0: 枪响之前打烂。我已经被打断了一次，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1: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啊。

0: 你想继续说了吗？这个人就是关东军情报处的沈七七。然后，你回到这里，又和我师父接上了头。沈七七告诉我，我可以先为武功工作，但不要说出我和情报处的关系，用得着我的时候再联络我。
1: 听宋三说，你先杀了你的上级。啊，能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吗？
0: 这对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阴谋吧。你的上级就是燕彪。你怎么？我怎么知道的？
1: 刘大麻子是来找我哥要步英的，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和步英的关系。你被日本人抓去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哥和步英联络。你回来了，当然第一个就要通知我哥。而我哥查出了你是个叛徒，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步英，你们就下手了。
0: 我说的对吗？哎，是的。步英救了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很害怕。
1: 为什么？
0: 我怕燕彪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你，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天步英带你到我家治伤，我派人告诉了武功。
2: 你可真是赶尽杀绝呀！那种情况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但后来我发现，你并不知情。这时，沈七七悄悄地来到了这里。他告诉我，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和他联合倒卖军火，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正在暗地里进行调查。
0: 酒井是齐元长官的心腹，而小渊是情报处处长。如果一旦小渊被酒井查出和沈七七倒卖军火，那样小渊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小渊非常害怕，想要派沈七七除掉酒井，可除掉酒井就意味着暴露了自己，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刺杀计划。
2: 正在这个时候，武功的报告来了。于是，小渊就带着酒井来到了这里，再利用步英除掉酒井这个心腹大患。嗯，
0: 聪明。当时我和小渊商量，利用武功急于除掉步英的心理，告诉他步英要闯入301分站。果然，武功这个笨蛋就将兵力集中在 主楼内外，而忽略了对侧楼的防守，于是步英顺利的杀掉了酒井。但，
1: 你没有想到，我能逃走。
0: 哎，是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二天，步英想要见我，
1: 于是，你就在河滩设下埋伏，杀了他。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武功也是沈七七杀的。
0: 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什么事？

0: 小渊也没有想到，他的副官酒井在到这里后的第二天
1: 便把报告转移出去。
0: 那时酒井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因此将报告交给了武功，要武功转交关东军司令齐元长官。
2: 李辉要偷的就是那份报告。
0: 是的。
2: 也就是说，李慧只要将报告交给了沈七七，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你说我该怎么对你？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死得很难看，但是我今天不会杀你。
0: 你师父死得很难看吧？
2: 你说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3: 来，跟我来。
0: 你刚才似乎在说要让我死得很难看。
2: 不错，我是说过。
0: 我想你会比你师父死得难看十倍。
2: 是吗？
0: 走，跟我下楼。
2: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0: 因为我有枪，可你没有。
2: 枪？你是说你手里的这一只？
0: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走。
2: 说过你会死得很难看。
0: 你别冲动，冷静。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我放你走。日本人和保安队已经把这里围住了，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
2: 是吗？刚刚我在等你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份301分站的蓝图。
0: 啊，
2: 我发现焚尸间的烟筒直通外面，因此你没用。把制服脱下来。
0: 什么？
2: 脱下制服。
0: 好，
2: 快。把门打开。
4: 停止射击，跟我来。沈副科长，不好了，出事了，跟我来。仔细搜查。
5: 是。
4: 他们从窗户跑了，他们在下面，给我追。
6: 是。

0: 这种死法真是很难看。
1: 少爷，现在怎么办？
0: 走，去焚尸界。
1: 好。李逵被燕少英杀死了，
2: 是吗？那也用不着那么惊慌。李逵已经没用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2: 现在只剩下李慧和燕双鹰了。这是从武功那儿拿到的信，你看看。
0: 这是假的？
2: 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但是看过几遍之后，报告上的字。

0: 字体引起了我的怀疑，他虽然在极力模仿酒井，但假的就是假的。看起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想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1: 哼！现在我们怎么办？等他回来。
0: 进来，
2: 长官，我回来了。

0: 信的真本在哪里？
1: 我不懂你的话。
0: 想不到你还会伪造字体，我差点被你骗了。
1: 我们之间说不上谁骗谁，我不是你们下一个灭口的对象吗？
0: 信的真本在哪儿？
1: 哼，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我要信的真本。
1: 哼，
0: 沈先生，我把它交给你了，明天一早我要拿回信的真本。
2: 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进去。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把信给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1: 听见了。
2: 信在哪儿？
0: 信在哪儿？
2: 好吧，我答应你，交出信我放你走。
1: 哼，鬼都不会相信你的话。
2: 我再问你一遍，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把你交给楼下的卫兵，让他们随意。你想他们会怎么样？
1: 你不是人，是畜生。
2: 我再问你一遍。
0: 卫兵。
1: 好，我带你去。
2: 去哪儿？
3: 坡子里。

0: 我在这儿。
1: 真是个多情的好男人。

0: 怎么样？把东西给我吧。
1: 什么东西？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装糊涂？我想让你看看，李慧的身上都有什么。

0: 只要我的手指稍稍一动，砰，你的小美人就上天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那封信。
2: 信就在石碑下，你拿给他吧。

0: 信在这里，你先放了他。我有那么笨吗？我把他放了，你会给我信？
1: 那这样吧，我交出身上所有的武器，你解开他身上的炸药，然后用枪对准我的头，这样够公平的。
0: 听起来不错，
1: 那就开始吧。

你听好了，我喊一二三，你放人，我把枪交给你，别跟我耍花样，否则我就开枪。你应该知道我的速度。一、二。

0: 为什么男人一有了女人就会变得那么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枪一响，你的脑袋就开了花，然后李慧会跑。你想他能跑多远？
1: 十尺。
0: 然后我从你的尸体上把信拿过来，多么简单。再见。
1: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难道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会躲开。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2: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3: 哇天哪，太明显了，
2: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2: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2: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4: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6: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

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

0: 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0: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

0: 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4: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4: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

0: 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6: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6: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涤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

0: 哦，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丝，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1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

0: 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1: 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精详，阔步新城。

0: 邪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场宴席上，司马迁为何偏偏对四个人的座位方向特别在意？
1: 对于我们熟悉古代礼仪的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从长幼尊卑上面讲，项羽就没有尊重刘邦。
0: 一枚玉珏，范增举起了3次，项羽却始终沉默。这件传世信物，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
1: 我们以前以为的玉珏是这个图示中带缺口的圆环状，这个叫玉珏。
0: 2000年后，当文物与史书开始对话，我们终于有了一把全新的钥匙去解读鸿门宴。
1: 那么这些文物大家在看到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的陌生，感觉的冷冰冰，会有温度感。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当文物遇见鸿门宴，邀您一同破译史书字里行间的密码，体会文物中的无尽情。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全。

0: 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实话，我早就想和你单打独斗了。
1: 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吗？
0: 我要用你的心做我的战利品。

样？我的鹰爪钩滋味如何？

0: 心脏确实很像战利品。好了，李慧，都过去了。
1: 我回去杀死小渊。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嗯，明天早晨我们在这会合好吗？
0: 好，我还有几个朋友，我带他们一起来。

0: 怎么样？我没死，你感到惊奇吗？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怎么会愚蠢到自己跑到河滩去送死呢？
1: 那死的是谁？
0: 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易过容的人。
1: 易容？
0: 是啊，我把全部的杀人本领都交给了你，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太仓促，其实它并不太像，但谁又会去注意呢？
1: 你杀了他们？
0: 哼，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很聪明，但为什么就想不通呢？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太巧合了吗？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一点不错。 从你救我的那天起，阴谋就开始了。怎么说呢？小渊的军火生意一直是和我进行的，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利益。他私自制造细菌炸弹用于贩卖，非常抢手。然而却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一直欲置小渊于死地而后快，于是。 他利用此事写了一份报告，想要送达关东军司令部交给齐元大将。你知道酒井是齐元大将的心腹，只要这封信一到齐元手中，小渊就完了。于是，我替小渊策划了这个完美的计划。然而，对于你来说，这个计划的确有些不幸。 你哥哥燕彪率手下在沙漠截杀刘大麻子，从被抓的当地老乡口中知道了301分站和细菌实验。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暗示李逵。燕彪似乎已经怀疑游击三组之内有内奸，而李逵呢，为求自保。 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除掉你哥哥燕彪和我。于是，李逵将你们秘密驻地密告给武功，武功与刘大麻子突袭了野城子，消灭了燕彪和你们的游击队。这一切都是你，是你。哼，不错，是我。你，嗯。

0: 干嘛这么看着？其实我对你还是亲眼有加的，在之前游击队的几次行动中，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勇猛坚强，智慧过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手。而我正需要一位高手来协助我完成计划，于是培训你变成了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小渊利用巡查301分站为名，将酒井引到此处围困起来，而后才有了我们偷袭301分站的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途中经过的那些事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0: 聪明，你说的对极了。其实那些帮助日本人抓捕活体的马匪都是由我统一指挥的。
1: 你统一指挥？
0: 是的，古阳客栈就是我的秘密运输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引我到这里，还要烧毁客栈？
0: 首先，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私制的秘密武器二号病毒炸弹已经制成了，不再需要活体进行实验。二号病毒就是火乱，只要炸弹一被引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畜都会染上瘟疫。你想一想，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又会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你知道，我并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而是在帮助我自己。第二，我之所以演这些戏，是为了要燃起你对日本鬼子和301分站的仇恨，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帮我。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

0: 实验室吗？因为那就是我们研制二号病毒炸弹的实验室，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利用李逵急于除掉我的心理，故意将袭击301分站和刺杀小渊的计划上报给他。果然，他将消息密报给了武功。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实验室等到的却是你，这令他大吃一惊。而就在你行动的同时，我潜入侧楼杀死了酒井。
1: 当时李辉说你杀错了人，我对他说你绝不会杀错人，一定是被人欺骗了。谁能想到整个事件的元凶首恶竟然会是你。
0: 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展开清洗，你可能知道究竟是奇异园的心腹，干掉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事成之后所有的知情人都要被除掉。李逵、沈七七、武功，他们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用过后就要被一一吃掉，而吃掉他们的人就是你。我救你训练你，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执行清洗计划。
1: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0: 那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的手法所有人都清楚，可是你呢就不同了，所以我选择了假死来置身事外，而我的死势必会引起你的仇恨。你的性格决定你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是个冲动的人，因此就正好帮了我的忙。
1: 杀酒井的那个晚上，我在301分站被重重包围，你怎么能知道我一定能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0: 其实我杀死酒井之后一直在不远处看着你，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会出手的。你是我的保证，也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掉的。
1: 现在我没用，看来我马上要成为最后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哦不，还有李慧。
0: 是我的养女。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这很奇怪吗？
1: 他一直在骗我。
0: 我一直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征服，但是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他也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死后你一定会查出谁出卖了我，于是我和李慧多次将喜鹊这个名字透露给你，凭你的聪明一定能查出谁是喜鹊。果然你杀了李逵，然后小渊和李慧合演了一出假文件的戏，把沈七七引到了河滩。我知道为了救李慧你一定会去。
1: 你肯定我能杀掉沈七七？
0: 十个沈七七也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相信你的能力。
1: 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已经是黑戈壁顶尖的杀手了，
1: 一直在利用所有人，利用李逵杀死我哥，

0: 利用沈七七杀死武功，利用我杀死李逵和沈七七，最后你出来收场，杀死我。
1: 只有一点不太准确，李逵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久以来他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我，这一次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我，殊不知我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而他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0: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丝毫破绽。
1: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谋定而后动。
0: 我明白了。
1: 你知道，得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我并不想杀你，而是希望与你合作，我们一起做事会天衣无缝的。
0: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一直尊敬你，爱戴你，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敬爱。可今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父。你能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
1: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信念能够支撑一切？不，我就没有信念，只认实力。有很多人说我是利益之徒，我承认，是的，我就是利益之徒。你问我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钱。十几年前，我是关东山的第一号大盗。大刀不应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来的。有一次我劫杀了日本人的行商，得到了很多财物，没想到闯下了大祸，日本人联络当地保安团和土匪共同对付我，

0: 加了抗联，在那里我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与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将自己队里的几个抗联战士交给了日本人，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渊。当时。 他不过是个小官儿，但是却掌握着大量军火。于是，我们合伙做起了军火买卖。他将军火导出来，我则是拿走卖给土匪、卖给保安团，当然也卖给抗联。我周旋于三者之间，可以说游刃有余。 连小渊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小渊的官儿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认识了一些来头很大的人，他们有钱，而小渊则掌握着研制细菌武器的关东军防疫积水站，这真是天作之合呀！ 于是，我做个中间人，让双方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你不是共产党，从一开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你太年轻，太冲动。记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
1: 我以为。 李逵已经是个败类，没想到我。

0: 的师父竟然更胜一筹，可以说你是个真正的畜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人味儿。我想如果把你和畜生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看出你们之间的区别。
1: 你真幽默。
0: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赞扬你。
1: 既然这样，我就要吃掉你了。
0: 你本来就可以吃掉我。
1: 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我？因为你不够狠。哈哈哈哈哈哈！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这儿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2: 你真是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设计大师。
1: 怎么，还想着他？你最好能够劝说他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嗯。
3: 嗨，嗨，嗨。

0: 别再固执了，答应吧，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
1: 嗯，
0: 你们不能再打他了。
1: 我并不想这么对你，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敌人，而我的敌人就要死。看到了吧，我的徒弟总是这么冲动。

0: 并不太喜欢他，但是对不知好歹的人例外。这个人已经废了，小元君，这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看明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非常乐意，
0: 走吧。

0: 燕双鹰怎么办？当然要让他消失。你放心，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这件事不用以我动手。看起来你应该另选一位徒弟。唉，没有人能够比他强。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意。
1: 不会杀死他的，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今后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们的生意了。关东军情报处是我们的天下了。
2: 这小子，
3: 长官命令，处决燕双鹰。
4: 啊！动手吧。

0: 早该杀
1: 了。杀了好，
2: 杀了他好，
3: 省得咱再费这个劲。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跑不了，关上院门，封住所有的窗户，搜查每一个房间，把他给我找出来！快！
1: 也许不会有人搜查焚尸间。

0: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心房？你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谢谢你。为什么我出卖了你？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2: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1: 真的太脏了。
2: 是，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都不好刷。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 一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1: 立竿见影，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
1: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岛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 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啊，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 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0: 上下一晃，你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2: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7: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饮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3: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

0: 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0: 人家油精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3: 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3: 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柴。

山，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2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

前一百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三瓶，只要49元到手六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1: 可能是我的骨头比别人硬吧。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但是可能是那么一点点求生的意识，也许是为了那一口气，我又站起来了。
0: 你还想报仇吗？
1: 如果我说想，你会马上把捕鹰叫来，是吗？一定会杀死不赢。你不叫他来杀我，你会后悔的。
0: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看到你死。睡一会儿吧，等风过了，我回来告诉你的。

0: 报告，房间里没有。
1: 继续搜。
2: 是。
3: 报告，
1: 怎么样？
3: 没有找到。

0: 他藏在这儿是吗？你不愧是我的好女儿，这的确是个最好的藏身之处。别人不会想到。
1: 我也没有想到，他不在这儿。是吗？
0: 那你为什么要挡住尸床？
1: 爹，我求求你。
0: 求我什么？求我放了他。
1: 我求你。别杀他！

0: 在哪儿？
1: 他不在这儿，你杀不了他。
0: 你说什么？
1: 你杀不了他。
0: 帮他的，对吗？

0: 为什么？
1: 我爱他。
0: 女人，你误了大事。

0: 我们又让他跑了，是吗？是我太大意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除了燕双鹰以外，其他的我们做的都很完美，不是吗？不。
1: 千万不要轻视他的力量。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死，我们没法安生。那你说怎么办？
0: 杀死他。怎么杀？
1: 用李慧。
0: 啊，用李慧。 可他是你的女儿啊！
1: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会不惜一切。我不会看着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片天下丧失在他的手里。况且，李慧不过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如果没有我，他可能18年前就喂狼了。 我养大了他，让他多活了18年，他应该为我死，你说呢？
0: 你真可怕。

0: 燕双英才可怕，计划是这样的：你把李慧关在房间里，我会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一定会来。那么你想一想，他要救李慧需要什么？枪啊。嗯，可是枪从哪里来呢？你是说？
1: 他现在的状况是没有能力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因此他一定会到沙漠小屋去取枪，那么砍到的就是我。
0: 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
1: 我还没说完，千万不要低估他的能力。也许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这里的特工和保安队40多人。 杀死一个重伤的人，应该不是问题吧？嗯，如果他要是不来呢？我的徒弟我最了解，他一定会来。我说过，你会付出代价的。

有时候明知道不可以，也要去拼一拼。

0: 喝。我跟你说，这回他不敢来。哎，
1: 你们说那小子还会来吗？
0: 哎，来个屁！
2: 不敢来，
0: 都已经被打成残废了，还不去养伤啊？
2: 就是，
0: 还敢来，找死的！
1: 那小子可是个亡命之徒啊！
0: 我敢跟你打赌，两块大洋，绝对不敢来。
2: 我也跟你赌。

0: 你连一个重伤的人都对付不了吗？
1: 看起来是到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你呢？
0: 我没事儿。
1: 如果我杀死他，你会恨我吗？
0: 我也不知道，他虽然这么对我，可是他把我养大的。
1: 他救了我的命，教了我很多东西。我真希望他不要来。
0: 怎么，你不是一直想杀了他，为死去的人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从真心来讲，也许我并不想杀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0: 证明什么？
1: 我比他强。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

0: 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

0: 山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

0: 万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4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

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昨晚你杀了36个人，
1: 他们该死。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1: 我是你徒弟，
0: 你比我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杀不了人的。
1: 我并不喜欢杀人。
0: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
1: 是吗？
0: 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有的人就要去杀人，而有的人就要被杀，你说对吧？
1: 是的，比如像你。

0: 从前你是杀人的人，可今天你就是个被杀的人。
1: 你很自信。
0: 说话的声音和枪声哪个更响？
1: 当然是枪声。
0: 那就不用废话了，让枪声选择我们之间的胜负吧。

0: 你很冷静，我能够感觉到你身上的杀机，但是你身上的伤会影响，也许你杀不了。
1: 哼，杀畜生不用等到养好伤。
0: 我已经真切地感到了你的愤怒，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不论是你还是我，能死在枪下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0: 你们能别这样吗？对不起，李慧，我那样做也是无可奈何。你能放过他吗？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想杀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听到我肯定的答复。 一定要杀死他！哼！
1: 你能放下枪吗？嗯？他不会杀没有枪的人。
2: 这一点我相信。嗯？

0: 你们还会杀死他吗？
1: 要杀我的话，就开枪吧。也许不杀你是个错，但是我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哪怕他是杀死我哥哥和弟弟的仇人，但是我会看着你死。
2: 去！啊！小心！啊！啊！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我的脖子上。

醒醒啊！李辉，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李辉。

0: 走吧，今天来的人人有份儿。啊，就给你。好，好，好。哎，这位兄弟，你为什么不拿？我怕烫手。哦，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你招来这么多人想干什么。各位，除了这位小兄弟，你们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儿，我保证事成之后再付双倍。嗯，什么任务？哼，去杀一个人。哼，
2: 杀一个人？
0: 杀一个人，要这么多人吗？你能让他把话说完吗？嗯，是的。 杀一个人，各位，没有人怀疑你们是黑哥壁里最优秀的枪客和杀手，也没有人怀疑你们的能力。我之所以把各位一同请来，是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
1: 不是人，
0: 哼，那是什么？难道是鬼？半人半鬼。
1: 燕双鹰，我们杀燕双鹰，
0: 怎么？你认为我们办不到吗？
1: 我并不是那意思。也许你们真的能杀掉他，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怎么说呢？我齐辽收钱杀人。

0: 生活。我不想死，正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人，
1: 他根本就不是人，
2: 这票根本就不是人呐！
3: 这票我也不干了，我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4: 这钱我要了，
5: 啊，我答应。啊，

0: 叫赵一平，你叫什么？
1: 哼，我叫齐六。
0: 齐六，我听过你的名字，
1: 哼，可我从没听过你的名字。
0: 哼，那当然，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哎，对了，你为什么要把银元放桌上？那不是你的钱吗？
1: 因为我不想死。
0: 哼，没有人让你死，要死的是燕双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燕双鹰会死。
1: 小子，你今年几岁呀？
0: 21。
1: 听我的，让你自己多活几年吧。
0: 哼，像你这样的人也能在江湖上混，我看你只配去吃粪。
1: 你说什么？5年前你多大？啊，16岁，你还在吃你娘的奶。可燕双鹰已经在一夜之间杀死了301分站36个保安队员和特工。你知道步鹰吗？啊，大英雄。步鹰的胸口被燕双鹰的子弹打出了20几个弹孔，可他却只放了1枪。你觉得自己会比步鹰强吗？啊，小子！3年前，我带着20几名弟兄伏击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弟兄们就全倒下了，只有我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我很棒，而是因为我的手被打断了，手里没有了枪。他不杀没有枪的人。
2: 是啊，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3: 是，
1: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脸。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从那以后，我也才知道了活命的道理。你听见了吗，小子？
0: 听见了。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想死的话，等到40岁以后吧。
0: 所以，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不错，我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明白，谁杀死了我的兄弟，我就要用他的血来祭奠；谁砍了我的手，我就要砍掉他的脑袋。这是法则，也是规矩。你连这都不懂。我们要杀燕双鹰，他就得死。如果你想走，就是想出卖我。

0: 只有一条，死。怎么样？想明白了吗？你是想和我们一起杀死燕双鹰，还是想让我杀了你？啊，
1: 好吧，我答应你。

0: 怎么样？还有人要走吗？没有的话，请拿回你们的钱。
1: 好，来吧，弟兄们，
2: 来来来，
0: 来，你继续说。
1: 谢谢你，
0: 把你的计划告诉大家。
1: 我们并不是要各位分散开来去找他，而是以逸待劳。
0: 什么意思？
1: 我想问问各位，除了这位齐老大以外，还有没有人见过燕双鹰？
3: 我没看清他，如果我看清了他的脸，是绝不会活到今天的。
4: 哎，我听说过见过他的人五年前就已经死光了。
1: 是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
3: 骑黑马，跨双枪。
1: 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燕双鹰，但是黑马双枪就是他的标志，也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特征。如果有谁看见了这样一个人，那他一定就是燕双鹰。
4: 对，不错。
0: 继续说你的计划。
1: 几天之内他一定回来临河集。
5: 他怎么知道？
2: 这个是
0: 你这么肯定？
1: 因为我们当家的要下山，诸位可能知道，我们山寨当家的就是刘大麻子刘作霖。
0: 他杀了燕双鹰的全家。
1: 是啊，这些年他一直在跟踪我们，山寨里七八十个弟兄死在了他的手里。我希望这次各位能够杀死他。
4: 对，不错。
1: 各位的房间在楼上，我已经安排好了。
6: 好。
1: 等等，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个镇子归三家山寨共管，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过横街的秦仙酒楼是老刀把子，街左是黄五龙，在我们的地盘里，各位可以随便，但是出了我们的地盘，请不要惹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4: 掌柜的，他们要闹事。
7: 听见没有？拦住了！
8: 杀！报警！
7: 好！
9: 好！
7: 来
9: 人！
7: 好！
9: 别
7: 上
9: 去！
7: 马上就
9: 来！
7: 去！
9: 掌柜的，他们还要酒呢。
10: 他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11: 来！
7: 你说什么？
10: 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7: 我喝多了关你娘屁事儿啊！
10: 以后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要放枪就滚出去，别弄坏了我的店。我的话你没听见？
7: 你说话就像放屁，别人放屁你会去听吗？
10: 不会。你猜我最讨厌什么？猪。

0: 掌柜的有什么吩咐？
1: 给他们算账。
0: 好，
2: 总共是2块大洋。
3: 哎，好好好。
1: 门在后面，滚蛋。
3: 是是是是是是，
1: 别忘了带上你们的老大。
3: 哎，忘不了忘不了。
4: 来，弟兄们，接着喝。
5: 没长眼睛啊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消息准吗？绝对准确，特派员明天就到。
1: 马上上山，告诉老头八子，已经按计划行事。
0: 是。

你们的人都死光了，快出来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弟兄们，撤！弟兄们，强长点眼。

大家不要动，把枪扔在地上，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0: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你像我一个朋友。
0: 也是女的吗？
1: 嗯，
0: 我叫小林。
1: 宋三。
0: 是假名。
1: 为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上马吧。
0: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枪？
1: 经验嘛。上马吧，否则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临河集了。
0: 你也去临河集？
1: 朝这个方向走的都是去临河集。
0: 哦，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

0: 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比

0: 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

0: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

0: 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蒋介石判了20万，那我们就打他20万。
5: 湘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6: 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7: 天地反复，百万雄师饮马长江，
8: 万里转战，百折不挠啊！
7: 反动派必须打倒，中国必将统一。
9: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3: 光荣与梦 响，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分之1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5: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掌柜的，等了一天了，姓燕的今儿不会来了吧？走，咱们看看去。去。今天像是不来了，说他不敢来了吧？
1: 撤！撤！撤！撤！接特派员的人遇到了埋伏，全都死光了。
2: 特派员呢？尸体里没有他，我先回来报信，其他人还在搜索。
0: 走，去看看。走。
3: 啊！
0: 神神鬼鬼的，
3: 谁知道？咱们只管燕双鹰。

0: 我们到了，这就是林和吉，
1: 香客土匪们的天堂，他就是燕少英。
2: 走，咱们去宰了他。
3: 走。

0: 他们为什么这样看着你？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啊！这，他腰里挂着双枪。
1: 吃点什么？
0: 哦，你看着办吧。
1: 好嘞。你来临河集做什么？来找人呢。
0: 正经人是不会来临河集的。
1: 那么说，你也不是正经人呢？
0: 当然不是。
1: 你很诚实。哦，你刚说我像你一个朋友。是的。
0: 不是很像，
2: 是一模一样，真的。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他？他死了。对不起。
0: 没什么，很多年前的事。原来
3: 你这酒真不错啊。当然不错。 这是30年的陈酿，你就放心的喝。好。

0: 门外那两个家伙，他们走过来了，是找你的。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可能是缺钱花。
1: 怎么，缺钱花就来找你？
0: 是我缺钱花了。二位有何贵干？
2: 你就是燕双鹰。
1: 我是谁，好像并不关你们的事。你就是燕双鹰，
3: 真的是燕双鹰。
1: 如果你是燕双鹰，我就要杀了你。
0: 我叫宋三，
1: 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0: 二位要吃饭的话就请坐，否则滚出去。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别动。
3: 我们在门外等你，
0: 请便。
3: 走。
0: 真是不好意思，您请啊。
4: 哎，谁是燕双鹰啊？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0: 也许和他们一样，是个不知好歹的笨蛋。
5: 哦，客官，您的菜。
0: 啊，好。
6: 吃吧。
4: 真有点饿了。
0: 吃饱了？
4: 非常饱。还在那儿呢。
0: 哦，我知道。
4: 今天你救了我的命，这顿饭我来请。
0: 嗯。
4: 嗯，你请。
0: 嗯。
4: 你想吃霸王餐？
0: 哼，他们请客。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定算账。
1: 好。
0: 我说过，肯定是我缺钱花的。多少钱？
1: 总共1块大洋。嗯，
0: 再给我开间上房。
1: 好。
2: 我也要住店。
0: 啊？你也要住在这儿？
2: 嗯。我发现，在你身边很安全。我的随从都死了，你应该保护我。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女孩子。
0: 你安排吧。
1: 是是。

0: 怎么回事啊？没有一点痕迹啊！就是啊，这是。对呀，这是太可怕了！怎么死的呀？这是！怎么回事？他来了，燕双鹰。 他们想杀死他，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没看见燕双鹰开枪，他们就倒下了。我早说过，我们对付不了他。当时你在场对吗？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尸体就在这儿，燕双鹰没开枪，他们就倒下了。你说他们怎么死的？是钢钉。
1: 钢钉。

0: 燕双鹰用钢钉将枪口插死，弹药爆膛，弹头反射，从转轮的装弹口弹了出来，让他们自己开枪杀了自己。所以齐老大没有看见，很正常。他太快了。
1: 他用钉子杀人。
0: 他用什么都可以杀人。他的速度才是最可怕的。今晚我想会会他，但需要人帮忙。
1: 有把握吗？
0: 我会尽力的。

0: 进来。
1: 你还没休息啊？这些都是你的？
0: 是啊。
1: 哎，刚才你是怎么杀死那两个人的？
0: 职业秘密。
1: 你就是那个燕双鹰，对吗？
0: 哼，你很好奇。
1: 看来他们并没有找错人，只是接错了生意。
0: 燕双鹰可能不会缺钱，可是我会。我杀他们，不过是为了取他们身上的钱。
1: 你怎么知道他们身上会有钱？
0: 很简单，从他们的问话里你可以听出来，他们是受人雇佣的杀手，因此他们的身上一定会有雇主给的定金，难道不是吗？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个危险人物，很可怕。
0: 我倒是觉得我和蔼可亲，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恐怕也是个危险人物吧。
1: 你猜猜看。
0: 从兰州来，上过洋学堂，受过刺杀训练，你代表军队是来找刘大麻子。
1: 你怎么、嗯、
0: 我怎么全知道。你的衣着气质一看就是个大城市里的人，如果早晨出发，下午能来到临河集，那会是哪个城市？
3: 兰州。
0: 你穿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上过洋学堂的人。哎，你这衣服叫什么？
1: 啊，叫猎装。
0: 猎装很漂亮，你的腰板挺直，射击的手法也很正规，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
1: 你接着说。
0: 你刚才给了妓女一张字条，让她送到平阳客栈，那是刘大麻子的地盘。
1: 你都看见了？
0: 你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想杀我，但他们杀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们多长了两只眼睛和一双耳朵。
1: 这些事情让你一说好像很简单。
0: 本来就并不复杂。
1: 你真聪明。
0: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我是代表中央军来执行任务的，你是来做什么的？
0: 很难说，也许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1: 我也是。
0: 你会保护我吗？
1: 我已经救过你一次命。
0: 我想，今晚一定会有人来杀你。
1: 可能。
0: 啊，那你还住在这儿？
1: 那我住在哪儿啊？
0: 你可以住到我的房间去。
1: 哼，我不太习惯。
0: 你好像很腼腆。啊，怎么回事？
2: 哼，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我们正吃着饭呢，就停电了，快看看去！
3: 怎么办啊，掌柜的？
4: 掌柜的，楼上也停电了，
5: 上楼看看。
4: 哎。
0: 真奇怪，怎么停电了？我去看看。
1: 哎，你待在我身边会比较安全。

0: 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哦，你刚说过他们要来杀我，所以就来了。
1: 不是我叫他们来的。
0: 肯定不是。
2: 这你们没事吧？
0: 当然我们没事。
2: 啊，要帮忙吗？
0: 哦，麻烦你帮我把尸体抬出去。
2: 哦，快把尸体抬出去。
3: 是，快
4: 来，来这边，大队长来。
3: 好，
4: 一二，走，
3: 好，用力，
4: 快，
2: 快快。
0: 好了，别让任何人打搅我。
2: 啊，好说好说。
1: 还会来吗？
0: 我想也许今晚不会了。
1: 哦，那我回去了。
0: 我看你还是睡在这儿吧。虽然你是找刘大麻子谈生意，可这些人不是刘大麻子的部下，他们是杀手。
1: 你不是不习惯吗？
0: 会适应的。你已经很快了，可是你不够轻，你的藏身术也比较粗糙，所以没有用的。
1: 你在和谁说话？
0: 哎，我问你啊，一共有几个杀手？
1: 八个。
0: 不，是九个。
1: 啊？

0: 确是个高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怎么说呢？首先要完成刚才那次掠职的刺杀，不用停电灭灯。如果灯灭了，就一定会有第九个人潜进来。第二，我已经说过，你不够轻，而且你的藏身术也过于粗糙。
0: 是吗？那现在怎样？我用枪指着你的头。
1: 你就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枪？
0: 什么意思？
1: 你可以试着扣动一下扳机，也许它不会响，但是你知道，我有个法则。如果别人对我开枪，哪怕他的枪不响，我也会杀掉的。你不妨试一试。我不需要骗你，因为刚才我有100个机会可以杀死你。
0: 哦，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我现在杀你也不晚，因为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就那么肯定？
1: 这样吧，我跟你啊赌一块大洋，而你输了要赌你的命。

0: 那么，我现在试试，他会不会想？你赢了。
1: 这又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和我朋友在玩一种游戏，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2: 啊，没什么，只是我不太喜欢枪声。
0: 呵，我也是。
2: 嗯，
1: 是是。
0: 怎么说呢？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能做什么？能杀人？你对自己的枪都不信任，那么你还能信任谁呀？一心想做杀手，我能看出你不是为钱来的。那么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你还是你，枪在你手里不过是个玩具，而且是你玩不好的玩具。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在江湖上混很危险的。我的话你听懂了吗？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你很蠢，也很笨，但你却觉着自己很聪明。我想你早晚会死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3: 知道我为什么能对着你吗？因为我能忍，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击垮你。大人物不都是这么完蛋的吗？
0: 我不是大人物。
3: 你还有什么把戏？还说我枪里没子弹？你觉得我会不会信？
0: 不会。
3: 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不是为了钱。
0: 那你为什么？
3: 为了神枪第一。
0: 你杀了我就是神枪第一了？
3: 就像你当初杀死步英那样。
0: 好吧，我们两个再来打个赌，补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枪响了，我就完了，你就是神枪第一。如果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3: 叶双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原来你是个疯子。我有那么傻？一次一次被你耍，我告诉你，你完了。啊！

你输我一块大洋。我刚才说过，你会死在你的小聪明上。我似乎也说过，我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对吗？ 但是对你，我会破一次例。但是只这一次，把枪留下，你可以走了。

0: 神枪第一。
1: 你到底是不是人？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你太可怕了。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0: 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只是他太自信了，我要磨掉他的自信心。
1: 他的枪里为什么没有子弹？
0: 我在说话的时候绕到他的背后，拔出了他的枪，下掉子弹，简单吗？
1: 他还会来找你的。
0: 也许吧。
1: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0: 我不会杀死高手。
1: 你是鬼，不是人。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4: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

0: 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十包，每一包

0: 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存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

0: 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好男人志在四方，湖南需要，中国更需要。
5: 别回头，往前走。
6: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8: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9: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0: 嗯，
1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能爬了。
8: 快，
1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这是垃圾桶吗？
9: 再也不能丢了。
1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9月3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底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和4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工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主忠诚警魂活动，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攻坚行动进展和

0: 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治安全水平。 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直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3号与全省员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员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以更高站位、更优服务做好员外医疗工作，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新贡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胡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向长期扎根海外的我省员外医疗工作者以及支持员外医疗工作的单位和医疗人员家属表示崇高敬意。他说：“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员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员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员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 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拢员医者风采，讲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弘扬中国员外医疗队优良传统，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员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昌生强调。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员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员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员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员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 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 副省长葛建团介绍全省员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天晚上在定西市体育馆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9月2号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重点内容和技术环节已全部成型。定西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安保现场指挥部，抽调500余名民警投入道路管控、入场安检、场内外秩序维护，
2: 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成立了12个工作专班，全力保障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安全有序进行。
1: 省广电总台承担开幕式直播工作，直播团队8月底已进驻现场，目前已完成4次待机演练，对信号传输、直播流程、应急预案反复打磨。
3: 到9月4号，咱们这个正式直播之前呢，目前呢，咱们已经进行了4次的待机演练。我们总共呢架设了16个机位，能够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呢是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布置，让全省乃至全国的观众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我们活力甘肃，看到新时代甘肃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4: 随着9月开学季来临，加之周末探亲流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近日，兰州铁路局将增开多趟夜间列车，全力保障旅客运输需求。其中9月5号、6号、12号、13号加开兰州西至重庆西 K4546次列车，兰州西23:55开，重庆西11:48到，途经兰州、陇南、广元、南充北、合川站。9月6号、13号加开兰州西至定西北 C9844次列车，兰州西23:55开，定西北0:31到，途经榆中站。9月6号、13号加开兰州西至武威东 C9845次列车，兰州西23:59开，武威东2:06到，途经兰州新区中川机场东、永登北、天柱西、鼓浪北站。9月6号、13号加开兰州西至天水南 C9846次列车，兰州西23:50开，天水南1:24到，途经定西北、通渭、秦安站。9月7号、14号加开兰州至西安 K4788次列车，兰州1:03开，西安12:19到，途经兰州定西、陇西、甘谷、天水宝鸡站。为保证旅客拥有温馨舒适的出行体验，兰州车站管内各站将根据增开列车情况延长营业时间，确保旅客出行顺利。甘肃台报道。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15/5期间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范围。甘肃台报道。今年暑运以来，中老铁路上的磨憨铁路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7月1号暑运至9月1号，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我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旅客4400余人次，同比增长超98%。甘肃台报道。截至目前，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本轮注气周期累计注气量已超过20亿立方米，完成整体注气计划的90%，较去年同期增长8%。周期注气量再度刷新历史纪录，为京津冀地区冬季天然气保供续足底气。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是服务北京及周边区域工作气量最大、影响速度最快的区域性调峰气源，日最大调峰能力达3450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库群已平稳完成25个注采周期，安全运行累计超过9400天，

0: 是区域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压舱石。甘肃台报道。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围绕产业先导示范、企业交易平台、城市流量入口、百姓欢乐节日的总体定位，集中展示文商体旅融合发展新成果。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本届博览会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约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甘肃台报道。近日，受上游降雨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过800立方米，滚滚浊流奔腾而下，气势磅礴，形成恢宏壮阔的瀑布群，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观瀑。壶口瀑布是黄河流域的一大奇观，黄河流经晋陕峡谷到达山西吉县境内，水面由300-400米宽骤然收缩为50多米，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若巨湖注水，故名壶口瀑布。甘肃台报道。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湖拍摄到难得一见的云河入湖奇观，大量水汽汇聚成连绵的云雾，顺着地形倾泻，白浪般涌向湛蓝的湖水，云河与大湖相接，场面壮阔梦幻。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此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新加坡民航管理局将从10月1号起，在售票阶段征收可持续航空燃料税，适用于明年1月1号起从新加坡出发的客运及商务航班，货运航班则延后1年才开始征税。民航局解释，与客运航班相比，航空货运涉及航空公司、航空快递业者、货运代理及托运人等多方参与，商业安排更为复杂。在听取业界反馈后，决定给予额外1年时间，以制定更完善的征收机制。当地时间9月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影片《默》作为开幕影片在利多岛首映。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2026年世界探戈锦标赛近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经过半个月的激烈角逐，来自阿根廷的舞者夺得本届世界探戈锦标赛舞台探戈组别冠军。世界探戈锦标赛主要分为舞台探戈和沙龙探戈两大组别，其中沙龙探戈主要展现传统风格的探戈舞，舞台探戈则更加注重旋转、跳跃等华丽技巧。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祁连山下，层层花海将田野装点得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叫赵阿涛，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1: 弄潮在咱们的体育中心举办咱们已经昨天也开了会，部署安排了，再从这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要求。两天时间，一天两场比赛，早上是9时开始比赛，咱们全员7:30到岗，下午的比赛是晚7:30，咱们5点正式到岗。8号的参赛观众是10000人，9号的参赛观众是15000人，这个压力就相当之大。咱们要分线路分车型，这一次是到咱们这个线。
2: 重点节会召开期间，人流车流是平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交通保障及疏导工作就是摆在赵阿涛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场大考。这样的考试，赵阿涛已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但每一次都如同第一次般谨慎认真。
1: 西边狮子啊，西边狮子啊。
3: 不知道是不是？
1: 现在西边狮子由向东的车流比较大，压车比较严重，请加长疏导。
3: 赵队，我看这个屏和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屏好像大体是一样的。
1: 对，这个主要是咱们现在马上高峰了，咱们把几个平时压力比较大的主要的交通路口投在屏上，便于咱们的指挥调度。
3: 对，那在咱们大队的这个屏幕上都可以看见，为什么非得要到基层到一线来？
1: 到一线有一个第一时间可以到现场进行调度处置，部署这个警力。
3: 就如果说咱们在屏上通过对讲跟咱们的这个一线的民警取得联系之后，万一有些问题还是处理不了的时候，您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对，因为道路上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是实时马上发生，就要去现场去处置，保证咱们那个行人市民的交通安全。
3: 所以您总想离的现场越近，然后处置起来更加安心一些，是吧？
1: 对，是的。
2: 交谈中我才知道，从警的27年里，只要上班，赵阿涛绝对在路上。他说这是习惯，更是责任。
1: 今天说依然还是不戴，
4: 戴着是戴着，
1: 戴上才能安全，是不是？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一定要配备有3C认证。

0: 那达到标准的。再一个，咱们骑车就要记哈，也是在一种良好的习惯。你看大家都很热，可是必须安全，还是是不是头盔，那就更重要了。再等一下，松一下，太紧了。不急不急不急，哦，再等，再走，走走走走走。要过期了吗？再等等一下，等一下，红灯了，红灯了，停一下，停止啊，停止啊。慢一点，尽量，不要急，等它绿灯，大家都走的时候你再走。红灯的时候早早的提前就把速度降下来啊、就停在停车线以内，你就能更安全了。如果有人行道的地方，还是能上骑的时候，哎，尽可能的确保安全的情况骑在上面。要给你推过去了，这推过路口了，你慢慢的。哎呦。
1: 好，谢谢。
0: 下载。
1: 赵队，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我们在这个路口执勤有一个小时过一点的时间。那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上下班的高峰期的话，我们执勤的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
0: 现在是暑期，大致咱们的高峰期在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在开学季，咱们大致一个高峰要将近一个半小时。咱们12:30在交通平稳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就撤岗了。下午1:50进入下一个高峰，一个正常班大概一天要在11个小时工作。
1: 正常班是11个小时，
0: 11个小时工作时，
1: 比别人上班早一点，比别人下班晚一点，
0: 就这个情况。
1: 那面对有一些人的不解，那您怎么排解这种情绪呀、
0: 这岗位已经20多年了，确实有好多的不理解。慢慢随着个年龄，也随着到这个路面上的时间那个沉淀，也能想通。大多数人，你看刚才我有的手势哨子一吹，给他比划一下，好多已经很理解了，就是还是有个别的有侥幸心理。
1: 所以还是以多提醒为主、
0: 作为一个交通管理者，对交通参与者能多一份的理解，也希望参与者对咱们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包容，咱们才能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天水的著名景点伏羲庙。旅游旺季的时候，伏羲庙广场前的这条主干道上，旅游私家车、观光大巴从来不间断。每当交通压力增大的时候，劳模交警赵阿涛总会及时出现在拥堵的点位。
0: 一个是咱们提醒游客注意交通安全，另一个方面引导驾驶员在咱们景区附近提供这个便民停车服务，可以帮助服务游客。有好的游客需要咱们拍一个全家福啊，咱们也会给予帮助。
2: 八月的天水气温大多持续在30多摄氏度，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时能达到60度左右。赵阿涛和同事们在路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3: 以前我们来不知道是交警要带我们去，他把我们带到指定的位置去，跟我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1: 过来之后感觉也挺方便的、
3: 挺好的，挺方便。
0: 今晚正值周末，按照大队安排，勤务部署开展救灾加查处。主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查处当中，一定要规范文明用语去执法。大家都同时开启执法记录仪，咱们就按任务分工，咱们到岗开始查处勤务。
4: 你好，请呼吸检测。
0: 好，谢谢，好。
1: 这一次的劳模体验呢，我从早上7点一直跟着交警赵阿涛到了晚上的10点多，但大多数的时候呢，我只是在路边远远的看着，因为他说在路上安全最重要。
2: 漫长岁月，赵阿涛始终记得刚入警队时许下的承诺，他用心用情做好交管工作。他说守好秦州的路，护好秦州的人，是他此生的追求。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

0: 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王伟，一起来关注天气。天高云淡，秋风渐然陇原大地，全省大部迎来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虽说暖阳相伴，但昼夜温差也在秋日里是慢慢的拉开。今天省内各地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兰州气温是16到29摄氏度，河西各地呢是12到32度。白天日照充足，暖意融融，一早一晚凉意明显，一日之内体感差异较大，早晚外出时建议备件薄外套。随着晴燥天气的持续啊，眼下兰州已进入了蒿草花粉的高发时段。近期呢，空气中花粉浓度持续的走高，并且未来几天仍将维持较高的水平。有过敏体质的朋友需要格外的留意，做好日常防护。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州多云渐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或小雨，像白银、兰州、临夏、定西、天水等市州多云，局部地方是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酒泉晴12到31度。嘉峪关晴16到31度。张掖晴16到32度，金昌晴15到29度，武威晴16到29度，白银多云转晴14到26度，临夏多云转晴9到27度，甘南阵雨转晴7到21度，定西多云转晴12到24度。陇南多云转晴，19到32度；天水多云转晴，15到27度；平凉多云，13到24度；庆阳多云转晴，16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3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1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1到30度，辉县多云转晴16到29度，临潭阵雨转晴9到22度，康县阴转晴14到26度，两当多云转晴16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

0: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金宝黑全麦无糖麻花，专为咱们长辈量身定制的健康零食上市了。这款麻花选用的是优质黑全麦粉，含量超过50%，椒盐味的麦香浓郁，兼顾口感与营养。而且咱们这款麻花坚持零添加蔗糖，还是零反式脂肪酸，选用优质油脂，配料表刚刚净净，咸香可口。 吃一口满嘴留香，越嚼越有滋味。大家都知道，黑麦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质、高矿物质，这三高的健康粗粮，日常多吃对身体好处多多。黑全麦是正立研磨的，完整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我们管它叫营养黄金，一点也不夸张。好消息，好消息！ 金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啦！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金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满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咱们这款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低温烘焙工艺做出来的麻花酥松脱口，酥松化渣，一咬就断，不粘牙，不费牙。很多牙口不好的老顾客反馈说，这麻花是他们吃过最酥的麻花，吃着特别舒服。 而且一吃就停不下来，满口都是纯正的谷物原香，回味悠长。早上配一杯牛奶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饿了来几个解馋又顶饱，出门遛弯放几个在兜里，随时补充能量。老友聚会拿出来分享，大家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啦！ 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满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想健康，吃粗粮。咱们这款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整粒黑全麦研磨，保留谷物胚芽与麸皮，膳食纤维更丰富，营养结构更完整，是真正的粗粮制品。口味上，咱们做的是椒盐味，不是甜腻的那种。

而是咸香适口，麦香浓郁。黑全麦本身就有独特的谷物香气，加上恰到好处的椒盐调味，吃起来回味无穷。不添加蔗糖，不用担心血糖问题。新宝改良传统工艺，让麻花口感酥酥化渣，不粘牙不费牙，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咀嚼习惯和吞咽感受。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想吃多少拿多少，密封包装，每次打开都是酥酥脆脆的。好消息，好消息，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2袋的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2袋再送您2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1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黑全麦无糖麻花不光是老人能吃，全家人都爱吃。它用料讲究，黑全麦含量超过50%，膳食纤维丰富，吃了顶饱还不长胖。早上拿几个麻花，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几根麻花，酥酥脆脆的，越嚼越香。晚上看电视，馋了来几个，不甜不腻，吃了也没负担。给孩子当零食也合适，配料干净，没有蔗糖，没有反式脂肪酸，用的是优质油脂，吃着放心。独立包装，孩子上学带几个，课间饿了垫垫肚子也方便。好消息，好消息，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2袋的新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2袋再送您2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1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1: 我不会杀死高手。
0: 你是鬼，不是人。他说你杀死不应，不应是谁？
1: 是我师父。
0: 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师父？
1: 是的。
0: 为什么？
1: 那不关你的事。睡吧。

0: 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就这样吧。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没有了，你做得很好。有人来了，我要进去了。

0: 进来。
1: 哦，大哥。
0: 嗯，杜琪，你来了，有事吗？
1: 哦，老丁传来消息。
0: 哦，
1: 他们已经住进了群仙酒楼。
0: 嗯，我知道了，让老丁按计划行事。
2: 你也想玩玩？
3: 送到平阳客栈交给吴掌柜。
2: 放心吧。

0: 怎么，姑娘这么晚还出去？
1: 丁老板，我是来见客人的。
2: 掌柜的，掌柜的。
1: 丁老板，丁老板，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啊，丁老板，丁老板，饶命啊，饶命啊！
3: 你少跟我耍花招！

0: 哟，特派员，今天是谁袭击我？
1: 现在还没查出来。他们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哼，我能相信你们吗？这么一点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0: 对不起，冯小姐，我们一定尽快查清。
2: 这衣服哪来的？
3: 是一个女人换给我的，丁老板。
1: 丁老板，不说实话，我宰了你！
0: 别别别别别，我说。
1: 那个女人和我约好在前一条街的拐角见面，她给我钱，让我跟她换衣服，然后她就……
4: 滚！
1: 掌柜的，这
4: 废物，
1: 连个女人都顶不住，滚到后边去！是。
0: 刘大麻子呢？什么时候下山？
2: 3天后。

0: 外面的空气很好吧？
1: 你没睡？嗯。
0: 我睡了，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和醒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还不想睡？那好吧，我们就聊聊。其实有的时候啊，说话比吃饭还重要。
1: 哦。
0: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可以不吃饭，但绝不能不说话。如果不让他说话，他在一天之内就会死。
1: 还有这样的人？
0: 嗯，是啊。几个月后他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他说的太多，所以被人杀掉了。见到刘大麻子的人了？
1: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该知道的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经历过很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你排遣不开的，他时时刻刻都会来找你，折磨你。
1: 你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说对了，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眉头。
1: 眉头？
0: 是啊，人可以掩饰任何感情，做得好的人可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只有眉头，那是下意识的，任何人无法控制。
1: 包括你吗？
0: 当然，也包括我。
1: 你说的对，所有人都觉得像我这么一个

0: 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应该有痛苦的，而我自己也表现得尽量轻松。可是，
1: 愿意说说吗？
0: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当然。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
0: 你杀过多少人？
1: 我也不知道。
0: 你曾经错杀过人吗？
1: 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0: 只是想知道。
1: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
0: 真的吗？
1: 如果有可能杀错，我就不杀。
0: 就像你刚才放走的那个赵一平。
1: 我并不喜欢杀人，在黑戈壁杀人只是为了生存。你杀过人吗？
0: 现在没有，可能以后会的。
1: 为什么说以后？
0: 我的意思是也许可能。你对刘大麻子熟悉吗？
1: 非常熟。
0: 我为中央军工作，刘大麻子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我们能够收编他们。
1: 收编土匪？
0: 是的，因为我们想利用土匪对付共产党。
1: 共产党？
0: 嗯。
1: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0: 是的。怎么，你想找他们？
1: 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找。
0: 哦，为什么？
1: 你相信什么？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
0: 我最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你呢？
1: 眼睛会欺骗你，直觉会误导你，只有心才是最可靠的。
0: 心？
1: 是的，心。只要我的心感觉到，那一定就是真的。
0: 这和你找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我的心中还存留着一点信念，那就是我哥和我最好的伙计宋三留给我的。
0: 你不是宋三。
1: 你不是说过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0: 你用了宋三这个假名，说明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
1: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0: 哦，我明白了。
1: 这些年我在黑戈壁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完成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在我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0: 你知道吗？共产党也是土匪。
1: 对你来说可能是，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兄长。
0: 你真的要找他们？
1: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了，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
0: 这可奇怪了，你不是一直想参加他们吗？
1: 你知道，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而有一些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永远抹不掉的阴影。对我来说，我的师父就是这样的。
0: 你曾说过，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
1: 是的，他是个败类。

但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行为令我永远难忘，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抹

0: 是好的吗？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土匪是黑戈壁的祸害，如果换了我，只会除掉他们。
1: 你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其实我也知道土匪不是好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可现在我们需要他们。
0: 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起这些话。
1: 也许我们俩投缘吧。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但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1: 人有的时候是讲究缘分的，虽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但显然你已经把我当做了朋友。
0: 我师父有一句名言，如果在黑戈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我是对你无害的朋友。
0: 也许吧。好了，说说刘大麻子吧。他很聪明，如果他第一个被你们收编，那么他就是黑戈壁土匪里的老大，而这一点恰恰是老刀把子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哦，你是什么意思？
0: 下午你遇到的劫匪就是老刀把子的人。
1: 你是说老刀把子想杀死我？
0: 他只是想控制你，逼迫你第一个收编他们。
1: 那样老刀把子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了。
0: 当然，谁先被收编，谁就是老大。老刀把子为此会不惜一切代价。
1: 嗯，我明白了。那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0: 私人恩怨。
1: 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燕双鹰吗？
0: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1: 只是好奇。
0: 他们并没有认错人，我就是燕双鹰。
2: 给老子站出来，出来！

0: 怎么了，老吴？
1: 哼，我的人死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昨天晚上，好好的待在屋子里，今天早晨起来，我发现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街上。
0: 也许我在做梦。
1: 说什么？
2: 哎，你看什么呢？
0: 他们现在躺在我的地方，
3: 再看一场好戏。
1: 谁干的？
0: 这个林和吉是我们三家，当时就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昨天夜里，有三个人到我的酒店，要杀死我的客人。这三个人我见过，是住在平阳客栈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可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0: 我并没有说这是我做的，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让你的手下看着点字号，别进错了门。把这几具尸体收了，给吴老板送去。
4: 是。
1: 哼，姓丁的，你在挑衅？
0: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想开战吗？

0: 如果你想的话，我倒是乐意奉陪。哼！他娘的，让他知道什么叫讲道理。看起来，你收编刘大麻子的计划要推迟了。
1: 为什么？
0: 你没看到他们要开战吗？
1: 开战！
0: 对，土匪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开战，然后由双方的老大出面，事情解决后再恢复正常。这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明白吗？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操纵的，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和这次来的目的，在黑戈壁，就他的实力而言，是高于刘大麻子的。 因此，他一定不会甘心让刘大麻子先被你们收编而当上老大。所以，老丁杀了老吴的人，这是挑衅，也是开战的信号。
1: 嗯，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哼，你以为开战以后，你还能自由出入平阳客栈？
1: 啊？
0: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看住。
1: 啊？
2: 这就来了，进来。二位需要什么吗？要开战了。我想是的。哦，还有件事情要跟二位说，从今天开始，二位不能离开客栈，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上来。哦。
0: 为什么？因为要开战了。哦，打扰了，告辞。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哼，
1: 真是岂有此理！你会带我出去吗？为什么？
0: 我要赶快办完事儿，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1: 哎，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0: 我从没有说过我无所不能。再说了，这里很清静，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嗯。

0: 劝你稍安勿躁，安静地坐一会儿，楼下在打枪。
1: 我愿意站着，打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要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
0: 等到他们停战吧。
1: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战？
0: 快一点半个月，慢一点一个月。

0: 我能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出去？
1: 我约好了初三和刘大麻子见面。
0: 现在才初二啊。
1: 明天就是初

0: 看。我不理你。
1: 那又怎么样？刘大麻子知道这里的情况，不会怪你。
0: 我不是怕他怪我，你刚说过，要停战必须由双方老大出面解决。我是想让刘大麻子尽快下山约见老刀把子，结束这场战争。
1: 明白了，你要到平岩客栈去见老吴。
0: 是的，

0: 啊，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要去吗？
1: 你肯带我去？
0: 为什么不？哎呀，多一个人作伴总是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

0: 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交响，阔步新城。

竞技体育占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学历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
6: 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9: 啊，神圣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0: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记得曾对二位说过，请你们留在房间里。
1: 你说得很清楚，
0: 那你们要去哪儿？
1: 出去走走。
0: 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话。
1: 也许吧，你再重复一遍。
0: 你们哪儿也不能去。
1: 我要出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0: 是吗？
2: 哎，

0: 满意了吗？我可能会晚点回来，走吧。
1: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杀手，我崇拜你。
0: 我不是杀手，我是燕庄英。
2: 在我身后。

0: 特派员，
1: 你们都来了。
2: 特派员一句话，我们赶路从命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刀把子。
1: 我们已经见过了。
2: 这位是黄五龙，黄当家。
3: 幸会
4: 了。
3: 幸会。
1: 多谢各位帮忙，这出戏演得好极了。
2: 哼，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个陷阱。哼，
0: 要演戏就要演得像，为了这出戏，我的山寨可损失了十多条人命啊！啊，
1: 我会记住的。
0: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吧？
1: 这个计划的确很完美，尤其是你们两家山寨的这次火并，做得真是逼真极了。他已经完全相信了。
0: 特派员。

0: 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呀？
1: 燕双鹰在等刘当家下山与老刀把子谈和。
2: 他一直等待机会想杀了我。
1: 哼，这次机会来了，可要死的人是他。
0: 啊？
1: 大家都坐吧。
2: 嗯。
1: 我需要一次会面，主人就是刘当家和老刀把子，你们在一起谈和，而中间人就是黄五龙黄当家，地点在群仙酒楼。
0: 嗯，这绝对没有问题。
1: 到时候燕双鹰一定会出现，这是他报仇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绝不会放过。
0: 嗯，那时我们埋伏下人手杀了他。
1: 我要亲手杀死他。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们只需要安排好这次会面，一切都要做得非常逼真，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尤其是细节要不厌其详。你们知道燕双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至于其他就看我的了。我等了5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请三位相信我绝对不会失手。
0: 那就照特派员的意思办吧。啊，
3: 好。
1: 嗯，事成之后三家山寨同时收编，条件一定从优，这是我对三位的保证，也是你们付出辛苦的回报。
4: 一切
0: 全靠特派员了。
2: 特派员，今天就住在平阳客栈吧。
0: 嗯，
2: 回到燕双鹰身边会有危险。
0: 对呀。
1: 嗯，那样他会起疑的。越是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行事越要谨慎，千万不能功亏一篑。
5: 都坐吧。
3: 你回来了，
5: 老刀把子叫你来帮我是不是？
3: 您怎么知道？
5: 你的行动告诉我的。
3: 你有什么要求？
5: 马上给我准备三个滑轮和两条粗绳索，明天就要，办得到吗？
3: 啊，没问题。
5: 谢谢。
3: 您是人是鬼？
5: 老刀把子才是鬼，他算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在给他帮忙，当然也是帮自己的忙。这件事他得实惠。
3: 东西今晚就会放在你门前。
5: 那谢谢了。

0: 你在干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0: 你想甩掉我？
1: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谈好了？
0: 嗯，刘大麻子马上下山解决问题。
1: 哦，看起来我不用在这儿待一个月了。
0: 也许你会待更长时间。
1: 哼，除非啊，我死了。

0: 呢？
1: 谁呀？
0: 你知道我问的是谁？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没下楼。他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被你找到，你就是找一辈子也是没用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你找我。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是猎户的后代，追踪猎物是我的本行。
0: 你觉得我是你的猎物？
1: 当然不是。
0: 有事吗？
1: 明天2点钟，刘大麻子、老刀把子和黄五龙会在群仙酒楼开会。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我知道你来临河集是为了要杀死刘大麻子，我想这个消息会对你有用。
0: 当然有用，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就算是个交换吧。
0: 交换什么？
1: 我想面对面跟你较量。
0: 为了神枪第一？
1: 是。你杀死不应，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我需要这个名号，因为它对我非常重要。
0: 我不是为了神枪第一才杀死不应的。
1: 可对于我来说，想要得到这个名号，就要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0: 你认为你能杀死我吗？
1: 但我仔细地揣摩过你，我想我的机会只能跟你面对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速度

0: 可以胜过你。
1: 嗯，是这样。你的消息确实很重要，但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因此这个交换并不成立。
0: 你真的不给我机会？
1: 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是致命的。
0: 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0: 我还是不够快。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快，那我就只能杀死你。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知道能不能救你的意思。你走吧。
1: 还会来找你。恐怕要在两年之后。好，两年以后，努敏河口的旧货仓。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
0: 你不会死，没人能杀死鬼。你记住，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 你能听到无里以外的动静吗？我能，但我不是靠耳朵，而是靠心。你会明白的，上马吧。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你能来给我报信。 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回临河集，因为我会失手杀了你。
1: 枪。

既然这样，可以说问题解决了，你们二位应该握握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掉下去了，
1: 他死了。这儿有几十丈高，就是神仙掉下去也活不了。
2: 总算除掉了这个祸害。
1: 好了，计划圆满完成，现在该谈谈你们的事了。
0: 嗯。

大家放心喝酒，放心睡觉。

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

0: 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软骨，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
3: 嗯，
4: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3: 嗯，
4: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3: 是。
5: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3: 哎。
5: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3: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5: 啊，
3: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5: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3: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4: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3: 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

0: 我的戏，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0: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哎，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
3: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尝
4: 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子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

0: 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场宴席上，司马迁为何偏偏对四个人的座位方向特别在意？
4: 对于我们熟悉古代礼仪的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从长幼尊卑上面讲，项羽就没有尊重刘邦。
3: 一枚玉珏，范增举起了3次，项羽却始终沉默。这件传世信物，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
4: 我们以前以为的玉珏是这个图示中带缺口的圆环状，这个叫玉珏。
3: 2000年后，当文物与史书开始对话，我们终于有了一把全新的钥匙去解读鸿门宴。
4: 那么这些文物，大家在看到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的陌生，感觉的冷冰冰，会有温度感。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当文物遇见鸿门宴，邀您一同破译史书字里行间的密码，体会文物中的无尽潜。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的心情似乎很好。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那并不是问题。燕双鹰死了？
1: 是的。
0: 你看到尸体了？
1: 那没有，他掉下悬崖了。
0: 是这样。
1: 收编计划也顺利完成了。
0: 所以你的心情很好。你认为黑戈壁的各家山寨中谁的实力最强？
1: 当然是咱们和马大炮了。
0: 给你提个醒，特派员下一步就要收编马大炮。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分析，这个女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1: 哦，
0: 燕双鹰是个人杰，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她不动是不会有破绽的。可这个女人却让燕双鹰动了起来，而且坠入了她的圈套中。
1: 哦，
0: 她收编马大炮是为了要牵制我们。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随机应变。这话现在说出来还太早。再让我们说说燕双鹰吧。
1: 燕双鹰？
0: 是的，就是你认为已经死了的燕双鹰。
1: 既然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鬼会死吗？

0: 没死。
1: 你在找这个吗？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有话好说。燕彪兄弟，燕彪兄弟，燕彪兄弟，当年我杀你们兄弟，那是迫不得已啊！那都是小日本给逼的呀！我要不杀你们，他们就会杀我呀！其实我心里头。 一直惦记着你们，每到清明我都给你们去上坟烧纸，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人呐，我该死，我该死，我燕彪老弟，你在地下有灵，就放老弟一条生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五年。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

0: 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哎，他不见了。
1: 掌柜的，你看，
0: 我在这儿。哎呦，你吓死我了！哎呀，还好你没事儿。
1: 怎么，出什么事了？哎呀，
0: 你还是跟我来看看。
2: 谁来了？来来来，别别别！你看看，这是啥？来来来，
1: 大伙让一下，让一下！看，啊！刘大麻子！
0: 今天早上，我店里的伙计发现的。
1: 谁干的？
0: 你还是和我到对面平阳客栈去看看。走，让一下，让一下。

0: 我们数过了，除了刘大麻子，一共是42个人，全部是咽喉中刀而死。是谁？到底是谁干的？在黑戈壁，能做这种事的人并不多。
1: 除了燕双鹰，还有谁？
0: 那只有步英了。
1: 步英已经死了，
0: 那就只有燕双鹰。
1: 你在说什么？燕双鹰也死了。
0: 除了他，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1: 难道说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到了，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走。
1: 刘大麻子死了，他的人怎么办？
0: 如果没有合适的当家人，就只能遣散山寨。
1: 你真的这么想？
0: 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1: 由你来接收刘大麻子的部下怎么样？
0: 你知道我的山寨原本就不富裕，又多了几百口人，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 你考虑吧，我不想强求。如果你不想接收，我会和马大炮谈谈，也许他想。
0: 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原来说好的把我们收编以后，国军会给我们一批枪械，我要求把刘大麻子那份也给我们。

0: 那是当然。你去打到了。对。哎，那刚才说什么？他真的没死。鬼是不会死的。我看他不是半人半鬼。
1: 半人半神，为什么？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杀死40多人，你做得到吗？你呢？
0: 我就是不受伤，也是做不到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不是他做的。哦，那还有谁？
1: 怀疑是我，哼，不是吗？接收了刘大麻子的人，你就是黑戈壁的老大。
0: 哼，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1: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出事了！快点！特派员，特派员，怎么了？
1: 今天谁来过？
2: 谁来过？
0: 谁进过我的房间？
2: 没人进过你的房间的。
0: 你自己进去看看。

0: 问你一遍，到底谁来过？
1: 真的没人来过。
2: 我问你们，今天有谁上过楼？
3: 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守着，没有人上来。
0: 老高把子呢？
1: 他在黄五龙那
0: 儿。哼，我会查清楚的。
4: 他果然没死。
5: 哼，我早就说过，鬼是不会死的。
4: 刘大麻子，是他杀的吗？特派员，他怀疑是我。
5: 女人总是那么多疑。
4: 这些不会是你做的吧？
5: 不管是谁做的，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你接收了刘大麻子的部下，在黑戈壁里实力可以排在首位。
4: 那燕双鹰呢？
5: 继续追杀，他受了伤，这正是个好机会。
4: 你好像对他非常忌惮。
5: 他是个可怕的人，以后你就会明白他。

0: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老丁。
1: 哦，当家的。
0: 房顶上有岗吗？
1: 啊，房顶上有七个，楼下有十个，一层有三个，楼梯口有三个。
0: 那房顶上怎么没动静啊？
1: 当家的，

0: 鬼，是鬼。
1: 你说什么？
0: 这不是人干的，是鬼，一定是鬼。
2: 住口。
1: 是燕双鹰对吗？
2: 是的，我一定要杀死他。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们七个兄弟被杀死在房顶上，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是挑衅，他藐视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杀他，我们该怎么办？
3: 开大的跑。
2: 我想我不需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那是多余的，他很可怕，比以往出现在黑戈壁的任何杀手都可怕。你们要杀的不是人，是鬼，让我相信你们，把他的心给我带回来。
4: 大哥放心，弟兄们走。
2: 老丁，等下头，特派员不能再住那个房间，把旁边的一间打扫干净，派人日夜守在门外，告诉弟兄们要睁大眼睛，否则就会死。
0: 是。

大家都小心点，下马搜查。是。

0: 陆当家，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他不会是跑了吧？他不会跑，只会杀人。
1: 弟兄们，大家听好了，今天晚上分三班守夜，一班四个人，一个站在高处，另外三个在火堆旁，枪都要给我上膛。记住，黑夜是他的天下。
2: 是。

0: 你是谁？
1: 你说呢？
0: 燕双鹰。
1: 就算是吧。
0: 你要干什么？想杀我？

0: 杀哪一个？我劝你放下木棍，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这就对了，你知道吗？你叫半人半鬼，而我呢，就是鬼。
1: 那是你的影子，对吗？我想不是，那是另一个我。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不是燕双鹰，
2: 当然。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 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

0: 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兰州市与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主办城市定西市交接会旗，标志着省运会正式进入定西时间。
7: 那一刻，一座城承载起全省的期待，从这一面旗开始，一段关于拼搏与荣光的旅程正式开启。

信念，也点亮整片土地的热望。当光芒汇聚于此，所有奔赴终将有了方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步伐，此刻汇聚成同一个节奏，为同一份荣光整装出发，共赴赛场。此刻光辉定息，梦想在这里照亮，共同见证每一次向前的力量。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2: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

0: 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1: 不是燕双鹰，
2: 当然不是。他是谁？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刘大麻的是你杀的。
0: 我不会杀死睡觉的人。太可怕了！他到底是谁？
3: 张家子，
1: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但并不确定。
0: 大家的，你没事吧？我没事。跟我来。
3: 是，快，
4: 快点，快点！
3: 啊啊！特派员。

0: 说呢？
1: 尹双英，
0: 就算是吧。你是杜琪？
1: 是我。
0: 我听过你的名字，黑戈壁的神枪老妖。
1: 你也很厉害。
0: 很多人都这么说。是老刀把子派你来杀我的吧？
1: 不错。
0: 我受伤了。
1: 我看见了。你的左臂包着纱布，
0: 让人算计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是我更讨厌的是被人追杀。
1: 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杀死我呢？
0: 我从来不会杀睡觉的人。
1: 哦，是吗？那平阳客栈的40多口子人是谁杀的？
0: 我当然知道是谁杀的，但不是我。我说过，我不会杀睡觉的。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为什么？
1: 燕双鹰就是燕双鹰，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更不需要对一个快死的人撒谎。
0: 谢谢你。但是要纠正一点，我不会杀你，不，是你们。
1: 为什么？
0: 那不是你们的错。
1: 燕双鹰，永远是恩怨分明。
0: 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燕双鹰没？找到了。活的还是死的？活的。
1: 别紧张，我是来找你聊天的。
0: 大哥，不是他干的。
1: 我知道了。如果我不是以前就知道你是老刀把子，我会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0: 哦，谁？
1: 我的师父。

0: 营。
1: 我们长得很像吗？
0: 除了这个。
1: 这是拜马大炮所赐。几年前他设下陷阱陷害我，一场大火将我的左半边脸烧得只剩下一副白骨。哼！哦，哎呀，燕大侠，久仰久仰啊！
0: 好，久仰。
1: 你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啊，到今天我们才见面，实在是太晚了。
0: 只要你想见我，燕某随时会来。
1: 哦，只要不是来杀我，我随时欢迎你啊。请坐。

0: 经知道了杀手的身份。
1: 是的。
0: 只有一点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是什么？
0: 在黑戈壁除了你，谁还会有这样的身手啊？
1: 他并不属于黑戈壁。
0: 哦，
1: 也许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啊，有这种事儿？
1: 嗯。
0: 这句话从燕双鹰的嘴里说出来，确实令我感到有些惊奇呀。
1: 他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0: 你能应付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试一试。
0: 有把握吗？
1: 我只能告诉你，尽力而为。
0: 嗯，好吧。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你说看看我能不能做到。
1: 很简单，如果抓到他，他就是我的。
0: 嗯，好吧，反正我要他也只是杀死他。就这样成交。怎么样，用我为你安排一下吗？
1: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要准备准备。
0: 嗯，好，请。

0: 你好像很喜欢他。
1: 是的，他不错。
0: 那时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你知道吗？
0: 当然，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变得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
1: 你能对付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多次逃脱了我的追杀，但他始终不知道我是谁，甚至知道我还存在。
1: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我想目前燕双鹰还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也没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对付他。
0: 等你感觉到了威胁，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1: 我想他没有那么可怕吧。
0: 不管你怎么想，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燕双鹰必须要死，而且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

0: 我准备了一支高倍数的狙击步枪，可以远射1公里以外。
1: 有了它，
0: 我会配合你去杀了鼹鼠蚁。

0: 你是谁？
1: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0: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没有杀死我，你一定很沮丧吧？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1: 哦，为什么？
0: 你不是处心积虑地想要杀死我吗？现在，你终于出现了。你的枪法很好，那一枪。
1: 只差一点点，就打中心脏了。不错，我是要杀死你。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恨你。哼，这可是有点奇怪了，平白无故的，你怎么会恨我？顾英肯定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你各种杀人的本领吧。
0: 你说什么？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你都比你的姐姐厉害。我不懂你的意思。哼，我说的是李慧，这你应该明白了吧？是的，你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因为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0: 哼，你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1: 你不是也想杀死我吗？
0: 不错，我想，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
1: 当然不用。

0: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从我在临河集外救你，到两家开战，再到三家会议诱我上钩，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对吗？但是你只算错了一点。
1: 是什么？
0: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谁。
1: 哦，为什么？
0: 你的长相，世上没有那么相似的陌路人。
1: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圈套，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0: 我的哥哥和兄弟都死在刘大麻子手里，我追了他整整5年，他知道我会怎样对付他，因此在这5年里他从没有离开过山寨一步。你知道，如果他在山寨，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1: 于是你使了个苦肉计，用假死骗过所有人，晚上回到平阳客栈，杀掉了刘大麻子和他的部下，然后再来杀我。
0: 我并不想杀你。
1: 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别再假惺惺了，我就在这儿，杀死我吧。
0: 如果你想让我死，那就开枪吧。开枪吧，枪里边的子弹是满的。

0: 为什么要杀死李慧？为什么？我杀不了你，我下不了手，我没有。
1: 你会明白一切的。
0: 我不想杀你，我不想让你死。

0: 正在四处追杀你。
1: 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0: 认识这个吗？
1: 那是你会的
0: 啊。到底是谁？
1: 说呢？
0: 不管你是谁，但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玲。
1: 你认识的小玲是什么？她只不过是个贱货。
0: 你想杀死她？
1: 贱货不该死吗？
0: 你是不赢，对吗？
1: 就算是吧。
0: 李慧和小玲都是你收养的女儿，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1: 小玲是我的女儿，哼，她只不过是我的褥子。
0: 你说什么？
1: 从她13岁起，我天天都要她陪我过夜。她是个小美人，不是吗？
0: 你也是这样对李慧的。
1: 李慧，她没有小玲那么骚。我只要小玲，她是我的女人。
0: 是个畜生！
1: 骂我的人没有好下场。
0: 本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要杀小玲？
1: 他背叛了我。
0: 哦，可他还在为你和李慧报仇。
1: 他爱上了别的男人。
0: 谁？
1: 你。他爱上了你这个贱货。我要杀了你再杀他。
0: 谁也杀不了。
1: 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花了，不是吗？
0: 已经死了，死人能杀人吗？记得在老伙计墓碑前，你杀死了李慧，我杀了你。你的左胸中了3枪，是我把你埋掉的，师父。

0: 你胡说，我没有死，我没有死，认命吧，你已经死了，不是捕鹰，你是小玲，
1: 小玲。
0: 小玲，
1: 对，你是小玲，受了捕鹰的摧残，从来没有对人倾诉过。十多年来，你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慢慢的，你认为没有人能救你，你只能依靠捕鹰。对你来说，

0: 只有步英才是最强的人，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学习他，效仿他，很多年很多年，形成另外一个你。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小玲，不是步英，永远不是。步英已经死了，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小玲！
1: 我是小玲，我是小玲。
0: 对，你是小玲，步英是你的仇人，别让他再躲在你的身体里，快醒过来！
1: 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0: 你是小玲。小玲，小玲。

0: 从来没人精心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
1: 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可有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馒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限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弹 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

0: 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

0: 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1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

0: 秃噜的，这满嘴的爆汁儿，
1: 而且啊
0: 香而不腻，
1: 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再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牛肉鲜才香嫩。 工艺好才美味。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哎，怎么这么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找对象要真诚，良配严把关，真心换良缘。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7: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从来没人惊醒过你，是吗？醒来吧，我求你。我没能保护好李慧，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希望。

0: 我怎么了？没什么，你只是做了个噩梦。他又要杀我，是吗？他到底是谁？要我说真话吗？是你。
1: 什么？
0: 那个杀手就是你。
1: 是我。

0: 为什么会这样？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把自己当成了捕鹰。不，这不可能，我恨他。但你又不能摆脱他，他在你身上做了那些事，变成了你最深的，也是最痛苦的回忆。你怎么知道的？ 是刚才那个杀手告诉我的。他认为自己是捕鹰，他要杀死小玲，因为小玲爱上了别的人。
1: 因为我爱上了别的人。
0: 嗯，
1: 是的，我爱上了别的人。

0: 你从来都不知道你做过那些事。
1: 那个小林是什么样子的？
0: 非常可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
1: 从13岁开始，不应每天都到我的房间。他告诉我，只有他才能保护我。开始，我非常害怕，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李慧也。

0: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他还是每天都来，有很长时间，我非常痛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死过几次，可都被他救活了。他对我说，我是他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改变。从那时起，我知道自己完了，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他的控制。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他被你杀死的消息，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高兴，只是觉得心里一下子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
1: 你完全被他控制了，思想意识一切一切，于是你产生了另外一个自我。
0: 另外一个自我？
1: 是的，就是刚才那个杀手。现在的你是你的主人格，而那个杀手就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替身人格。你的替身人格鄙视你，认为你懦弱无能，而且背叛了不应，因此一定要杀死你。
0: 怎么会这样？
1: 你遭到的欺辱和虐待对任何人都难以启齿，多少年来你一直将痛苦深深地压抑在心里，得不到宣泄，在你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下贱胆怯，你鄙视自己，不停地自我折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替身人格。而这个人格的模板正是你心里既惧怕又依靠的不应，因为他是个强悍的男人，所以我看到的那个杀手从声调到动作竟然与不应一模一样。
0: 也许真像你说的那样，不应死后我开始做噩梦，而且我经常发现自己身上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伤口，开始我非常害怕，但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1: 你是处在梦游的状态中，那个你练就了一身好本领，那是潜能，在你清醒的时候是发挥不出来的。
0: 我真的很厉害吗？
1: 非常厉害，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连我都对付不了。
0: 真不知道我杀了多少人。
1: 这不能怪你，你是无法控制那个杀手的。
0: 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平阳客栈那天夜里我们交过手，只是你不记得。
0: 那天你不是受伤了吗？
1: 你知道那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煞费苦心联络了三家山寨，计划进行的完美无缺，没有一丝漏洞。除了这个苦肉计，我也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0: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1: 我赶到平阳客栈的时候，你正在大开杀戒，我很吃惊，黑隔壁出了如此厉害的杀手，而我却不知道。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过那个人就是你。
0: 那么你是怎么想到的？
1: 你的手。
0: 我的手？
1: 是的。回到草棚后，我一直在想这个杀手究竟是谁。我想到了老刀把子，想到了杜琪，可最后我想到了你，因为我看到了你握刀的手，那是女人的手。

0: 我把你打断了，你接着说吧。日本人投降后，我进了中央军，正赶上收编土匪的机会。我发誓要杀死你，替李慧报仇。我四处打探你的消息，得知你和刘大麻子是死仇，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计划。计划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终于。 我见到了你，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很迷茫。我在想，难道真是他杀死了我姐姐？从那儿开始，我的信心动摇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杀你。后来，我们同住在一间房中。 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我甚至想过要放弃计划。在那段时间，我从没有恐惧，也从没有做过噩梦。渐渐的，我发现我爱上了你，但计划却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
1: 恐惧又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我向你开了枪。我看到你的头垂下来了，我以为你掉进了悬崖。
2: 其实，我就躲在附近的岩洞中，我看到了你跟着雪姬奔跑。你可能无法体会我当时的心情。
0: 我感受到了失去，这是自丧失李慧之后从没有过的感觉。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又想到了死，但我却没有了勇气。从那天起。
1: 我又开始不停地做着噩梦，太可怕了。小玲，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李慧是被不应杀死的。如果说我有错的话，那就是我没有保护好她。李慧也爱你，是吗？
0: 这是李慧的，我也有一条一样的。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不管你以后走到哪儿，

0: 一定要杀死燕双鹰。
1: 我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0: 怎么，你怕他？
1: 大哥，燕双鹰是个真正的英雄，我佩服他，
0: 但你一定要杀死他。
1: 大哥，您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0: 哼，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要做的只是执行。

0: 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
1: 我想和你说一说，晏双鹰。
0: 怎么？
1: 他太危险了，如果有一天和我们做起对来，是没有人能够抑制的。所以，
0: 你想除掉他？
1: 是的。

0: 这好像不太可能。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哦，只要是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他离开群仙酒店的时候，心情似乎不太好。
1: 你看到他离开？哼哼，是的，我还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两个人的事情，
0: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好像与你无关。
1: 哼，那个杀手呢？难道也与我无关？你都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杀手是谁，并不重要，我也不想知道。燕双鹰就不同了，他是后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死。这一次，我可下了本钱了。
1: 哼，我倒想听听。哼，当然，昨天夜里，我 派出了四路人马，埋伏在临河集外的四条沙路上。我的人将沙地挖成大坑，藏在里面，上面用芦席盖好，撒上沙土。不管燕双鹰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等他。怎么，你开始担心了？ 你不是一直希望他死吗？现在我变了。哎，女人呐，真是善变。哼，你是杀不了他的。哼，现在我不想说的太多，但这一次，我有把握。哼，
2: 大人。 老妖，
3: 他死了。
2: 嗯，你看到他尸体了吗？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我们不远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

0: 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充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

0: 力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1: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
0: 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1: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0: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

0: 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2: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0: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0: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

0: 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芯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元，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2: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0: 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哦，哥，罗布泊这里全是沙漠，可泊这个字不是湖的意思吗？
1: 罗布泊在过去就是巨大的咸水湖，那时候湖面至少有10000多平方公里呢。
2: 这么大的湖，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0: 2000多年前，罗布泊旁还有神秘的楼兰古国。啊，
2: 你们是不是又想穿越去古代？
0: 科科，罗兰美女可是很著名的。
2: 我们科科才是美女，比楼兰美女还漂亮。
0: 那我就让你们穿越回去看一看。

0: 哎，哇，太过了！哇，这个蒸着吃，炸着吃，煮着吃，这么多好吃的，小伙子，看你在这儿站半天了，想买点什么呀？
1: 老板，这是什么呀？看着像鱼又像骨头。这是城外罗布泊大鱼的鳞片呢。鱼的鳞片，这么大。
0: 这些鳞片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种大鱼我也没亲眼见过。
2: 城外的大湖叫罗布泊，我来西域这么久，头一次见到罗布泊这么大的咸水湖。想不到湖中物产如此丰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0: 我们西域这边有十多条河，都汇集到罗布泊，河里的水啊，大多来自雪山融水，传说天河的水也流到这里来呢。
2: 我看这里水产十分发达，商贸也很繁荣。
0: 哎呀，附近各国都来我们这儿买水产，自然也会把各国的好东西带过来。我看您二位也是外国来的吧？来自哪儿啊？
2: 我们来自东边的大汉帝国。如果能打通西域商路，那么大汉的丝绸和瓷器也会出现在楼兰。
0: 我听说过丝绸，那可是比云霞还要美、比羽毛还要轻、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绝品一料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出嫁的时候要能有一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3: 嗯。

1: 哇，还有这么美丽的城市啊！
2: 难怪人称楼兰，为西域明珠啊！哇，
3: 好多鱼啊！大人，我们去看看吧。
4: 哦，
5: 塔纳姐，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快去逛逛吧。
4: 嗯，啊！
6: 看一看，看一看。
4: 哎，您倒不如看看我这个吧。

0: 哇，说到姑娘出嫁，这就赶上了。啊，各位朋友，我家今天办喜事，请都来我家捧场喝喜酒啊！哎，
1: 恭喜恭喜！请问在哪可以喝喜酒啊？
2: 太好了！
0: 我看两位像是从外国来的吧，请两位务必赏光，跟我们走吧。
3: 大人，走吧，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0: 这。
4: 新婚的人如果能够得到外宾的祝福，就会生活美满。那就叨扰老人家了。我也正想借此机会，看一看楼兰这边的风俗人情。<笑>
5: 大人，这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塔娜和小班。哎，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
6: 真的好可爱啊！
7: 可好看了。
8: 哇，小班。你看这里的首饰都是用水里的东西做的，我买的这些手串哪个最漂亮？
9: 都漂亮，都漂亮。
8: 喂，你都没有仔细看就说漂亮？漂亮。啊！我花那么多钱买的，你都不仔细看，不说清楚哪个更漂亮，就别想走。
9: 哎，快去那边看看。
8: 哎，你听见吗？那边有更漂亮的，咱们看看去啊。走。
10: 多好看！
11: 好。

0: 这个不错，跳得太好，跳得好，跳得好，漂亮！哎，我说那个更漂亮，依我看呢，一个比一个漂亮，好，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啊，快看那边，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
2: 第五位姑娘共得采花九朵，
3: 哎，真可惜，我觉得她挺漂亮的，她比刚才那个少一朵。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看这个，又来一位。这姑娘长得真漂亮，手艺更漂亮，看她自己做的衣服裙子多好看，手真巧。
0: 大叔，大家为什么要给姐姐们插花呀？
5: 这是楼兰赶大集时才有的比美大赛呀，每位参赛姑娘都要展示一项技艺，让人家看看人美才艺更美，谁要表示认可姑娘，就往花瓶里插入一枝花。
0: 哎，塔娜姐，这种比

0: 医美大赛你也可以参加呀。
1: 才艺，我可以表演舞蹈啊。
0: 第六位姑娘共得到彩花11朵。

0: 我还以为没人跳舞呢，想不到人家又会跳舞，还能自己伴奏。
1: 别灰心呀，唐娜姐，咱们想想办法，不但有伴奏，还有伴舞呢。你等着我。走。
2: 小半在这儿啊，塔娜去哪儿了？
1: 塔娜姐正要参加一场比赛，我在帮她。唐大哥，你和义父快来看吧。
2: 我们可没功夫，大人和我要去喝喜酒，你和塔娜就在这儿玩吧，等完事儿了就回这儿找你们。
3: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一位外国姑娘也来参加我们的比美大赛。
4: 外国姑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肯定有不一样的才艺吧。太好了，外国姑娘都来比美，咱们楼兰越来越有名气了。
5: 骆驼怎么都上台了？这个白骆驼好漂亮啊，
6: 漂亮呀。

0: 有什么吩咐？
1: 今天的比美大赛怎么会这么吵？你去看看。
0: 是。
2: 这是谁？这是谁呀？
3: 这是
2: 谁？
3: 这是什么？
0: 我家主人，他想见见你们。
4: 哦，好的。
5: 太漂亮了！
4: 真好看。
0: 主人，我把他们请来了。这位塔娜姑娘是本次比美大赛的第一名。
3: 啊，欢迎你们到楼兰来。塔娜姑娘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这么出色，竟然比美取得第一，真是了不起呀、啊！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去，可以吗？
4: 我能得第一，全靠小班制作的彩车和小骆驼陪我跳舞。姐姐你这么漂亮，如果参加比赛，第一名就是你的啦。
3: 我能叫你塔娜妹妹吗？上来坐我身边吧，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好吗？
4: 太好了，小班，我们这就去吧。
6: 这位姐姐的马车真精致，能让我看看马车的构造吗？
0: 这辆马车不算什么，喜欢构造精巧的木制品吗？我们那里多的是。
6: 那就快走吧。

0: 看，你看，那个不是样小班和小骆驼吗？哎呀，哎呀，
1: 楼兰这地方太繁华了，害得我们一直找不到张谦他们。原来他们在这儿啊！
2: 小班旁边那辆车应该来自于大户人家，张谦肯定在车上。他那和唐义父呢？
3: 大哥，咱们先跟上去看看吧。
0: 哎，大哥，
4: 吃饱了，吃饱了。喜宴上的葡萄酒。

0: 酒啊，真是太好喝了！今天赶上喝喜酒，真是好彩头。明天收购药材，一定一帆风顺。
1: 去哪里收购药材？楼兰这个地方还出产药材吗？
2: 我要去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但是不归楼兰国管。明早我要乘船去罗布泊大湖中心的神鱼岛，那里出产稀有的咸水湖特产药材。
1: 还有这样的地方，有机会我倒想看一看。<笑>
3: 神鱼岛每年只对外开放这几天，迎接八方来客。过了这几天，想上岛可就难了。您既然想去看，不如明天搭我的船一块去吧。
1: 不胜感激。
0: 那就明天一早咱们在城外的码头见。
4: 哎，塔娜和小班呢？
1: 啊、
4: 我让他们在这儿等着，他们跑哪儿去了？
1: 请问您是张千大人吗？
4: 你是？
5: 塔娜姑娘他们在我主人家做客，主人特让我请二位同往。你家主人是谁啊？两位见到我家主人，自然就明白了。两位大人，请上车吧。大人，我们能去吗？楼兰都是美景美事，这位主人如此好客，我们岂能辜负？
6: 这院子里居然有个湖啊，而且这么大。西域这地方普遍干旱，罗布泊面积虽然很大，毕竟是个咸水湖。能在这种地方拥有私人小海子，这位主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啊？请。哎，张大人，张大表哥，你们终于到了，我们早就等急了。
4: 是谁请你们在这里做客啊？
7: 是楼兰的公主殿下，楼兰公主。您就是大汉特使张千大人吧？帝国很荣幸迎接您的到来。公主殿下，承蒙盛情邀请，张千倍感荣幸。
8: 母亲，你倒是快点下来呀！啊，连个墙都翻不过来，你这真够笨的。墙这么高。 你和大哥不也是靠踩着我才翻过去的吗？两个都小点声，别把侍卫招过来。大哥，侍卫来了。母亲，你慢慢爬吧，我们先进去，一会儿和你会合。啊！
9: 那些沙匪可厉害了，要不是张大人救了我，我肯定已经葬身在沙漠里了。
4: 那个时候，塔娜扮成了一个小男孩，我和唐义父都被他瞒过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沙漠之行倒是颇有一番风味。
6: 真羡慕你们去过这么多地方，这座楼兰城我都很少出去。
4: 公主姐姐，你要是能和我们一起走就好了。小班，别瞎说，公主可是万金之躯，哪能随便出去冒险啊？
6: 公主姐姐哪有不能去？不是太可怜了吗？哎哎哎哎

0: 当时马匪就在后面追我们，他们骑着马，挥着刀，人数比我们多，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1: 只有我们的张大人还是非常的镇定。
2: 塔大，你说什么呢？我可没害怕。
3: 公主殿下，唐义父是个勇士，没有他，我恐怕难到此地。
4: 张谦大人，你们的经历真是太丰富了，相比之下，我什么都没有见识过。

0: 什么人啊！什么人？
1: 杀贼！胡奇，你竟敢来这里！嘿嘿，唐义父，平时你比我厉害，可是你现在没有刀，我有刀啊！嘿嘿，嗯，锤！嘿嘿嘿嘿！唐义父，可以用盘子。哎呀！嘿！哎！哎！哎！哎！
2: 公主殿下受惊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公主。
3: 幸亏有张大人在这里，唐娜，你小小年纪竟然这么能干，
4: 这都是一路上跟着大人和唐大哥他们学来的。公主姐姐，你要是能够像我们一样四处游历，也会变得很厉害的。
3: 在下有一事想托。
4: 张大人，请说。
3: 我们前往神域岛，带着小骆驼很不方便，所以想恳请公主。
4: 您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小骆驼的。
5: 张大人，你们来的真准时啊！请问一下，神域岛距此有多远？
2: 罗布泊方圆300里，神域岛差不多就在湖中心，此去水路有100多里。公主姐姐，公主姐姐，请为公主殿下的身份保密。
6: 你就叫我扎利吧，我虽然是公主，也想做个普通的人。你们两个快点滑，别跟丢了。我昨天晚上跑了一夜，累得没有一点力气了，大哥。
7: 快点滑吧，别偷懒了。
5: 张骞他们下船了，快看啊！哥，你快看，还有金鹿晗他们，这两伙人走在一起，怎么没打起来呀？
8: 哎，小姐，看一看，来，新一任的师傅。
5: 这个是什么呀？
8: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个是水豚的鱼肚，经常吃，能治胃病，效果特别好。
3: 嗯，好吧。

0: 第十六集后。
1: 嘿，啊，哎呀，对不起，小妖，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我好不容易堆好的城堡，你就是故意的。
2: 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你没事吧，小妖？
0: 我，对不起，小飞，我刚才不应该为难你，你还救了我的命。
3: 龙小飞做得很棒，先生想送给你一个字。后的上端是场，场是十字的简写，下面看起来像三块石头或三件器物叠放在一起，所以说文解字把后首先解释为山陵之后，所以后字引申为内涵之丰，体量之大，分量之重，容量之多，情意之深等。后在新闻里常常引申为福多，如后福、丰年。春秋战国时期，除了本意厚薄之后外，还常常表达为厚德、厚情、厚恩等。后来经历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1: 先生，厚德是什么意思呀？
3: 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君子要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修养出醇厚、诚笃、宽大、包容的品德。君子要严格要求自己，而对人则采取宽容的态度。厚德是从修养的角度讲厚字。
1: 厚德载物，蕴含的道理真的很厚。
3: 是的，先生给你们讲一个厚德的故事吧。东汉末年的淳于公是一个有宽厚之心的人，他家种了很多庄稼和果树。当时闹饥荒，很多百姓吃不上饭，到处流浪，于是经常有人去他家的田地里偷东西。对于这些人，淳于公没有报官，当他看到有人偷庄稼，就趴在草丛中装作没看见。当他看到有人偷摘果实的时候，甚至还去帮着一起采摘。淳于公的善良和宽厚使村里的人深受感化，偷盗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少了。
0: 淳于公的做法好让人感动。
1: 杨先生，厚字还可以从什么角度讲呢？
3: 厚字从情感的角度讲，就是厚谊。厚谊就是深厚的友谊。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嵇康和阮籍三个人一见如故，因为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气若金兰这个成语就是形容他们的深厚友谊的。
0: 先生，我们经常说的厚道是什么意思啊？
3: 厚字是一个含蕴深厚的字，除了厚德载物和深情厚谊，还可以组词忠厚、宽厚、憨厚、敦厚、厚道。提到厚道，我们不由得想到山东。厚道是山东人骨子里的基因，在孔孟之乡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山东人，厚道成了他们鲜明的标签。
0: 我明白了，先生，我虽然刚才刁难龙小飞，但他还是不计前嫌救了我，他也是一个厚道的人。
3: 在这点上，我们都应该向小飞学习。我们常说要做一个厚道的人，待人真诚实在叫厚道，对人不刻薄不骗人也是厚道，诚实守信更是厚道。一个人只有为人厚道，才能培养出

0: 出良好的品行，大家都厚道，我们的班集体才会成为温暖的大家庭。
1: 嗯，我以后也要像小飞一样做一个厚道的人。
2: 第十七集，安。
3: 小猫，你在做什么？怎么不和我们一起玩？
2: 我在玩放大镜，比踢毽子有意思多了。我在观察凸透镜的聚光作用，再坚持一会儿，纸就被点着了。
0: 不可以这样做。
4: 鹰先生。
2: 啊，先生，我在做科学实验呢。
0: 科学实验必须注意安全，要在老师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这里是树林，一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
2: 有这么严重吗？
0: 看来今天必须要带你们领会一下这个字了。
5: 潘子山。

0: 相似意，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蒋介石判了20万，那我们就打他20万。
2: 湘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3: 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线索，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任务。
4: 天地反复，百万雄师饮马长江，
5: 万里转战，百折不挠啊！
6: 反动派必须打倒，中国必将统一。
7: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9: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

0: 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游客物品丢失如何在一小时内失而复得？
1: 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
2: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0: 沙漠深处有游客失联被困，如何打通救援通道？
3: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调配无人机先期空中侦察锁定位置，地面警力同步跟进。
4: 深入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张掖七彩丹霞、马蹄寺等景区游客云集，各类琐事突发问题也随之增多，物品丢失、路线咨询、消费纠纷时有发生。那么对于游客来说，找人找物怎么找？突发情况该向谁求助？今年六月，张掖市创新启动旅游110接速急办机制，将警务服务精准前移，直达游客身边。这套专属文旅服务机制究竟快在哪里？暖在何处？
6: 像这个袋子里面东西都不合适。
7: 罗，我女儿说这个袋子啊，她的衣服呢，这个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东西，还有手机的怎么样的啊，这是不大好意思的呀，是吧？谢谢你们。
0: 这是发生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的一幕，民警刚把失物还到游客手中，指挥中心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另一位游客把相机落在了景区大巴上。执勤民警立即联动，通过监控大屏逐车排查，现场搜寻，不到一个小时，相机完好无损地回到游客手中。
2: 是我的。
6: 谢。
2: 我在景区的大巴车上丢失了一台相机，然后我联系当地值班的警察叔叔帮我去联系后台工作人员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然后以及就是服务特别特别好，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温暖。
0: 失物快寻的背后是科技赋能的指挥中枢，丹霞派出所指挥平台接入300多路监控、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画面，客流、车流、危险源实时显示，提前预警，突发状况快速调度，全程跟进，处置效率达到100%，警力跟着游客走。巡防围着景区转，景在景中，景中有景已成为常态。
1: 我们丹霞景区派出所立足丝路旅游警务，全面落地旅游110接速急办工作机制，针对游客受伤、走失等紧急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面对消费、服务等一般纠纷，责任部门快速响应，妥善化解游客投诉。
0: 科技让旅游110反应更快，

0: 服务则让它更有温度。游客中心里，智能机器狗摇头晃脑和游客互动，引来阵阵笑声。带着旅游警察袖标的女子巡逻队穿梭在人群中，一边留意游客需求，一边提醒安全事项。
1: 丹霞女子巡逻队主要就是帮助游客找回遗失物品，执勤巡逻。在平时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帮助游客处置。比如说，就会遇到他们的手机或者是一些物品掉落到山体之下，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游客找回。
0: 近年来，丹霞派出所围绕寻人寻物、出行求助、消费咨询等常见需求，探索出全域覆盖、全程服务、全时响应的旅游警务新模式。涉旅矛盾就地解决，旅游有事找警察，成为游客最踏实的依靠。如果说景区里的帮助是日常的温暖，那么戈壁深处的救援就是危急时刻的托底。七月底，一名沈阳游客独自驾车前往肃南县明花镇草沟井古城附近的沙漠腹地游玩，车辆陷入沙地无法脱困，现场地处偏远荒漠，手机信号完全中断。孤立无援之际，游客通过卫星电话向警方发出求救信号。
2: 接到这个警情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调配无人机先期空中侦察锁定位置，地面警力同步跟进，在沙漠腹地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快一分钟，旅游客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0: 面对广阔无垠、地形复杂的戈壁沙漠，肉眼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民警携带搭载高清摄像头和喊话器的专用无人机，凭借高空俯瞰视角，迅速锁定被困游客和故障车辆的确切位置。空地协同高效联动，被困游客最终成功脱险。
3: 当我的车辆被困沙漠，周围环无人烟，信号通讯完全中断。当我陷入深深的无助与绝望，万般无奈之下，我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民警克服了沙漠周围复杂的环境，迅速地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当远处的警灯闪耀在我的眼前时，我内心百感交集，热泪难以自抑，身处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0: 在肃南县马蹄寺景区，一名游客突发高原反应，身体不适，同行人员心急如焚，立即向旅游110求助。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迅速将游客转移至景区警务室休息。
4: 到这个马蹄寺这边来旅游，然后要上去的时候，突然那个我侄女身体非常不舒服，脸色都发白了，然后嘴唇也是白的，然后正好看到民警同志，然后我们过去正好请求他们的帮助，然后他们很快把我们送下山，然后现在我家里人还在警务室休息，然后非常感谢民警同志。
0: 肃南县公安局马蹄派出所常年扎根景区，依托旅游110接速急办机制，将警务触角延伸至旅游一线，针对地形复杂、景点分散的特点，预估骑警队员和景区小分队穿梭于各石窟景点之间，形成巡防加答疑加救助的闭环处置模式，不仅有效破解了复杂地形下的交通拥堵难题，更实现了对突发险情的秒击响应与精准调度，真正做到了警力跟着游客走，警务围绕警情转。
5: 我们骑警机动性强，能快速到场，我们还兼任导游，熟悉每处景点和民俗，游客看到我们也更有安全感。我们巡防在草原峡谷，车进不去的地方马能到，主要做三件事：疏导景区交通，处理突发求助，帮游客找失物或引路，确保游客能在景区安全舒心的游玩。
6: 我们每天根据游客量及时调整警务安排，确保游客安全看得见，服务跟得上。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旅游110运行模式，并深化与景区数据联动，全力打造让游客放心的移动服务站。
0: 服务不止在景区，更延伸到了城区街头。甘州中心广场警务站是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前沿囤景点，也是旅游110快速响应的一线阵地。这里严格落实接速急办工作机制，针对

0: 人员走失、物品遗失、消费纠纷等各类诉求，做到指令快签收，警力快出动。
1: 而且我现在发现，在广场上面有很多设置的那个民警的那个站点啊，布局都非常合理，能够第一时间让我们找到，然后让我们呢也得到及时的帮助。
0: 聚焦人流密集区域，甘州公安科学布控巡防力量开展定点驻巡、动态排查，同时坚持柔性执法、温情服务，推出外来车辆夜间限时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行为首违不罚等举措，用有温度的执法服务展现旅游城市的包容与暖心。
2: 落实旅游110闭环处置，警力下沉，充实巡防力量，既要快速处置突发警情，也要做好指路、寻人等便民服务，让游客来到甘州看得见警车，找得到民警。
0: 平安护航天底气，暖心服务聚民心。甘州公安始终以守护文旅平安、服务群众游客为核心，以立体化巡防控风险、科学化布警提效能、温情化服务暖人心、智能化赋能强实战，全方位筑牢旅游安全屏障。
3: 甘州公安将持续深化丝路旅游警务实践，国化旅游110加速执办制度之尽力下沉，多部门联起联动工作机制，统筹城区交通干线、警区点位安防力量，不断优化风险预警、快速处置、便民服务全链条工作，以根深蒂固守护旅游平安出行，护航甘州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6月，张掖市正式启动旅游110接速急办机制，在110接警中心设立专属坐席。机制运行以来，已累计处置涉旅警情700余起，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420余万元，找回走失老人、儿童69人次，涉旅纠纷调处率达98.8%，游客综合满意度稳定在98%以上。
4: 为了更好服务来张掖旅游的游客，我们专题建立旅游110接速急办机制，在110接警中心设立了旅游110专属坐席。游客在游玩过程中遇到找人找物、路线咨询、消费纠纷等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10求助。遇到复杂多部门实现问题，我们会马上联系文旅、市场监管、交通、影子等部门一起协调解决，从原来的被动出警变成主动靠前服务，真正实现涉旅诉求接得快、派得准、办得好。
0: 从景区景点到戈壁荒漠，旅游11024小时待命，用最快响应、最暖守护，把平安二字写进了游客的旅途，把警务服务送到游客身边，把矛盾化解在景区一线，接得快、派得准、办得好，游客满意，张掖的平安底色更足，旅游的发展成色更亮。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电台四五助，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

0: 园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质量发展。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吴海通致辞，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推介和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投资领域和重点招商项目。定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定西市中医药产业特色优势。主旨演讲环节，泰国公共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法律事务处处长纳迪拉·查吉拉库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英国药理学会院士、牛津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马玉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浩宇，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建红先后发表演讲。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及刘永杰、何某宝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药博园展厅巡馆。甘肃台报道。
1: 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率调研组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甘开展专题调研，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0: 何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部署。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并重，紧扣西部地区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要求，坚定不移抓实大保护，持续打好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全面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大开放，对外做强开放通道，发展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拓展向西向南开放空间，对内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内陆沿边双向开放前沿，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接国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方向，培育西部特色现代化发展新动能，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防范化解生态产业转型等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部高质量发展。何伟强调，甘肃要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在大保护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促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互促共赢，在大开放上攻坚突破，优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组织，建好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在高质量发展上久久为功，聚焦新能源与装备制造、有色新材料、电子信息算力、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西部重要增长点。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介绍调研背景情况，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介绍我省推动西部大开发总体情况，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陪同调研，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交流研讨。会前，调研组一行前往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丝绸之路信息港、望河亭、航天510所等地，了解我省生物制品研发生产、数字经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航天科技创新等情况。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3号在兰州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德奇一行。
0: 胡长生对任德奇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省情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 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健全金融工作分析调度机制，金融服务实体。

0: 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实施金融贷款畅通工程，持续提升金融招商引资、上市公司发展和直接融资水平，扎实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希望交通银行深化同甘肃的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往深处走、往实处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金融支撑。任德奇表示，交通银行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准对接甘肃所需，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全力提供高效金融服务，不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尚训9月3号在陇西会见了参加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国内外重要嘉宾。
2: 孔尚训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甘肃是全国中医药大省，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全力推动中医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抢抓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机遇，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环节与甘肃开展务实合作交流。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同企业家朋友一道做大陇药品牌，助力全民健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陆建伟代表嘉宾发言，表示甘肃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药资源禀赋丰厚，将一如既往关注甘肃、支持甘肃，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传承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陇港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9月2号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来甘考察交流洽谈合作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甘肃和香港两地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真诚期盼以此次对接交流为契机，推动陇港两地开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深度合作新篇章。庄国泰表示，希望双方深化产业协同，共筑发展新格局，围绕新能源、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搭建合作平台，推动陇港产业互补、互利共赢，加强经贸互通，共拓开放新空间，助力甘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促进文化交融，共传丝路新文脉，以文化相通促进人心相通，以人文交融厚植合作根基，广泛凝聚共识，共聚发展新合力，多见前瞻之言，多见务实之策。省政协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为大家在甘投资兴业、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王斌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负责人致辞。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兰州、金昌、酒泉、白银、天水等市做推介发言。甘肃台报道。
1: 为期三天的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如期举行，搭建起集成果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对外开放于一体的高水平合作平台。
4: 金秋九月，药香漫陇园。今天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正式启幕，四海宾朋齐聚一堂，共话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共谋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新路径。盛会以创新、数字、开放为支点，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开启全新篇章。
0: 本届药博会三大展馆，2.8万平方米，470余家企业，120多家医疗机构，15所高校，共计2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展区内道地药材、精致饮片、中医 AI 前沿科技等成果集中亮相，全产业链的活力一目了然。
5: 本届药博会上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外治疗法。

0: 系列跟产品，所有的产品甄选高原道地藏药材，承袭经典藏医古法，融合现代生产工艺，让高原藏医药瑰宝惠及广大群众。
1: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即展示我们农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海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2: 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采用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无为一体模式，14项专项活动接连展开。与会嘉宾围绕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务实交流。
3: 我们要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道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道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4: 我们将用好展会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真知灼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2: 3天会期，展台前的握手、论坛上的交锋、签约桌上的落笔，都在为农药写下新注脚。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千年方到现代药，这场盛会不只是展示，更是新的出发。甘肃台报道。
5: 9月4号，甘肃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涉军维权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社会大局和稳定，事关军政军民团结根本，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抓实的法治工程，必须做好的民心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始终把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涉军维权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水平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机制措施，做深做实涉军维权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甘肃力量。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夏忠做工作总结。
2: 9月4号上午，2026年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妇儿工委第4次全体会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会议强调，要聚焦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家庭发展指标攻坚4个重点，推动15五妇女儿童事业良好开局，着力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全面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力抓好两规划后半程落实，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推动全省妇女儿童事业迈上新台阶。
6: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保质量促进度，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7: 作为省列14五重点建设项目， S35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天水市西部区域连南通北的快捷运输通道。
8: 针对不同施工段的地质特性，动态调整决定参数，优化支付方案，及时化解各类施工风险。
7: 连日来，庆阳华池县五交至淮安公路改建工程加快施工，这条全长17.628公里的改建道路，目前工程总体完成率已达93.5%。
9: 项目建成后，切实改善五角镇、淮安乡沿线出行条件，破除最后1公里通行阻更，
7: 畅通路网，改善民生。 在张掖、肃南、歪

0: 004线大河乡至水关道路改建工程加紧开展沥青面层铺筑作业，项目现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实现全线通车。前不久，陇南澧县东台大桥改造工程正式建成投用，大桥全长240米，桥面宽24米，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
1: 现在是双向四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再带上人行道，出行肯定更方便嘛啊！特别上下班这个值守学生的，在这个晚上呢，灯好通明，也感觉特别舒服。
0: 甘肃台报道。
2: 9月2号至9月4号，石榴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展出。展览精选我省两届道中华文创大赛优秀作品，涵盖工艺藏品、服饰设计、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集中展示甘肃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成果，以文创载体生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全方位展现我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
3: 我们希望把这种小文创大文化带到北京，带给全国的人民看一看我们甘肃的文化，以及我们通过一针一线一些小的物件，如何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浸润到大家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2: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达133.7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对东盟进出口99.4亿元，同比增长56.4%。从市场布局看，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稳居我省对东盟出口前三位，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同步扩容。从产品结构看，甘味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花牛苹果、静宁苹果、浓缩苹果汁、高原下菜、定西马铃薯制品、陇南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批量进入东南亚市场，腐竹、响铃卷等深加工豆制品出口订单稳步增加。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甘肃省自然资源违法违规案件省级立案执查、挂牌督办和公开通报办法》，进一步加大重点典型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守耕地和生态红线。办法明确，对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跨区域违法、非法勘查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等七类情形，由省级直接立案查处；对九类重大案件实施挂牌督办，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向社会公开通报。办法同步建立协同查处机制，涉及林草湿等共同领域的案件将联合省林草局联动办理，案件办理情况纳入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甘肃省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案件公开通报和挂牌督办办法同时废止。甘肃台报道。
5: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0: 近日，省道311线临洮洮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总投资7734万元，采用七跨钢底板波形覆板混凝土组合梁结构，全长320米，桥面宽12.5米，线路总长868米。通车后，将有效解决沿线群众过河难、绕道远问题。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我省绿色矿山建设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目前，全省共有生产矿山412座，累计建成绿色矿山229座，包含国家级22座、省级207座。大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比例达60%，中型�矿山建成比例达43%，全省绿色矿山建设整体走在全国前列。近日，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在兰州新区举办。大赛设置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测量三大竞赛科目，全国20余支省级代表队齐聚甘肃同台竞技。
6: 丝路新赛道，活力新定期。今晚8点，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和省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定西隆重开幕。敬请关注甘肃卫视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农村广播，视听甘肃客户端、丝路明珠网和视频号，关注开幕式盛况。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交响，阔步新城，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天高云淡，秋风渐然，陇原大地全省大部迎来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虽说暖阳相伴啊，昼夜温差也在秋日里慢慢的拉开。明天省内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兰州的气温是16到32度，河西各地呢是14到32度，白天日照充足，暖意融融，但一早一晚凉意明显，一日之内体感差异较大，早晚外出时建议备件薄外套。随着晴燥天气的持续啊，眼下兰州已进入了蒿草花粉的高发时段。近期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是持续的走高，并且未来几天仍将维持较高的水平。有过敏体质的朋友需要格外的留意，做好日常维护。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州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为阴有阵雨的天气。另外，河西西部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6到32摄氏度。酒泉多云，14到31度。嘉峪关多云，17到31度。张掖晴转阴，15到30度。金昌晴转阴，15到30度。武威晴转多云，16到32度。白银晴，14到29度。临夏晴，10到27度。甘南晴转多云，7到27度。定西晴，12到26度。陇南晴，19到33度。天水晴，15到31度。平凉多云转晴，13到24度。

0: 庆阳晴转多云，15到25度。兰州新区晴，11到28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2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3到30度。辉县晴转多云，16到31度。临潭晴转阵雨，9到28度。康县晴转多云，15到27度。两当晴转多云，16到31度。兰州晴，16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致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

0: 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

0: 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摊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

0: 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3: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4: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3: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5: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0: 前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

0: 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

0: 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9月4日，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兰州市与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主办城市定西市交接会旗，标志着省运会正式进入定西时间。
2: 那一刻，一座城承载起全省的期待，从这一面旗开始，一段关于拼搏与荣光的旅程正式开启。

束火，点燃信念，也点亮整片土地的热望。当光芒汇聚于此，所有奔赴终将有了方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步伐，此刻汇聚成同一个节奏，为同一份荣光整装出发，共赴赛场。此刻光辉定息，梦想在这里。

竞技频率，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兰州新区特色果蔬种植迎来丰收季，特色农业发展亮点纷呈，硕果累累。其中，五墩村首次规模化试种的菜椒种植成功，上川镇千亩贝贝南瓜依托独特气候优势实现丰产热销，两种特色果蔬同步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产业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农业动能。
1: 在兰州新区晴川镇五墩村的菜椒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菜椒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田间采收工作如火如荼，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本次菜椒种植采用订单农业模式，由晋瑞农业公司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外销，首批75吨优质菜椒已签订外销订单，将直发山东市场，让晴川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甘肃，畅销省外。
2: 我们这个晋瑞公司今年在这个五墩村流转了1000亩地，其中试验了150亩的这个圆青椒，根据它现在的这个长势和采摘情况看，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品质达到了我们的这个食用的标准，它的个头啊、颜色啊都特别漂亮。然后我们计划明年就大面积种点这个青椒，然后带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务工，增加他们的人均收入。
1: 本次菜椒采收周期将持续一个月，试种亩产达800至1000斤。此次菜椒规模化试种是晴川镇优化传统农业结构、丰富特色种植品类、提升土地亩均产值的关键探索，打破了当地单一的种植模式，为特色果蔬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成熟经验。一边是新试种的菜椒喜获成功，另一边是成熟的贝贝南瓜产业丰产热销。在上川镇天山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千亩瓜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依托兰州新区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生态无污染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优势，今年上川镇2000亩贝贝南瓜长势均匀，品质上乘，实现大面积丰产丰收。
3: 我从山东寿光蔬菜之乡过来，看好了兰州这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气候，非常适合这个南瓜种植。今年我在这边发展了2000亩，明年争取更大的面积。这边气温温差大，适合上糖分，再就是光照时间长，粉糯度比较高。明年争取带动周边种植户吧，多发展一下面积。今年的行情也不错，收益比较可观。
1: 优良的生态产地条件、精细化的田间管理，造就了晴川贝贝南瓜的独特品质，也收获了市场认可与青睐。优质的产品吸引了各地采购商慕名前来采购，基地内采收、分拣、装运工序高效衔接，一批批贝贝南瓜有序装车外运，顺利打通田间直达市场的产销闭环，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最大限度保障农产品收益。
4: 今年行情非常不错，这个产量也不错。今年我看这边的产量得3500到4000斤左右。对于我们来说，这肯定啊，这质量好啊，品质高啊，最起码比别产区的

0: 有优势。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年来，兰州新区持续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聚焦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探索特色种植新路径，拓宽富民增收新渠道，持续培育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产业，让特色农产品成为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全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在兰州新区举办。本次大赛设置流动地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测量三大竞赛科目，汇聚全国20余支省级代表队齐聚甘肃同台竞技。此次赛事落地甘肃，为全国地震行业搭建了技术交流、能力比拼的优质平台，有效检验了各地地震流动观测队伍的实战能力。近日，蓝石集团钻机总装试验场内，5台钻机在总装试验场顺利完成整机起升，正式进入联调阶段。作为国内首台钻机的诞生地，蓝石集团在能源装备领域积淀深厚，先后自主研发制造出多项领先产品，填补了国内能源装备领域100余项技术和产品空白。此次5台钻机的顺利起升，再次彰显了蓝石集团在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硬核实力。近日，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发布公告，宣布依托该中心专业资源，创办陇原星光学前部，在全省率先开展孤独症儿童学前特殊教育。该机构按照孤独症儿童观感友好标准设计，配备感统训练室、个训室等功能空间。入园幼儿将依法注册学前教育学籍，毕业后可衔接特殊教育或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这标志着我省在保障孤独症儿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9月3号，兰州新区专职应急救援队揭牌仪式在新区专精特新产业孵化基地举行。仪式上，救援队员开展训练成果汇报，动作娴熟规范，展现出过硬专业素养。这支专职救援队将承担化工园区突发事件处置任务，补齐企业初期应急处置短板，推动应急管理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进一步筑牢园区安全防线。在兰州新区秦川镇5墩村，清脆沉稳的锤赞声今年不绝。石雕匠人吕文清的工坊里，没有机械化作业的喧嚣，唯有一锤一赞的潜心雕琢。作为土生土长的秦川镇人，吕文清承袭家族100年石雕技艺，深耕这项传统手工艺40余年，以匠心守非遗，以初心传文脉，让古老的陇中石雕技艺在乡土间焕发新生。
3: 我刻的这个作品现在是落我分清，它的这个版就是那个刻板的那主要难点，就是你首先要把这个要从最细的地方开始，最难的地方刻，由中心到往外面辐射，然后这个作品就刻出来的话，这个作品纯手工的话就在10天左右。
2: 一块普通原石需经过选石、修形、精磨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才能雕琢成精致的石雕作品。为破解非遗石雕传承难题，吕文清主动走出工坊，他利用假期开设工艺课堂，面向青少年授课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体悟石雕技艺，领略民俗文化魅力，为100年非遗手艺接续薪火注入新生力量。
3: 我们这个手艺是家传的，从我太爷爷那边开始，到我这边已经第4代了。我现在希望就是石雕的这个手艺走进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孩子们去热爱它，去传承它。再就是我希望将来去准备打造一个民俗文化的展览，就把所有的那个石雕呀、我的作品呀，全部就是在这里展示出来。

0: 只在匠心坚守，四代人技艺传承。吕文清耐住寂寞，坚守初心，在方寸石材间雕琢岁月，更续文脉。从潜心创作到躬身育人，他用平凡坚守守护百年非遗根基，让陇中石雕技艺扎根乡土，代代相传，续写着民间非遗文化的温暖新篇章。
1: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廖连浩是一名中国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曾获得过2012年伦敦残奥会、2016年里约残奥会和2020年东京残奥会的冠军。这次也在巴黎残奥会上获得了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1: 1995年，连浩出生在甘肃兰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由于右手先天残疾，早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便开始为他规划起人生的道路。
0: 最开始学球的时候也是因为比较瘦，个子也不高，然后呢，所以是想让我锻炼身体。
1: 由于右手活动不便，连浩在练球时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为了更好地训练手部力量，连浩的父亲还专门定制了一块铜球拍。
0: 是没开始练的时候是挺喜欢这个项目的，但是练了以后他才发现他根本不让你上球台，就是你是一直在那儿颠球或者是做动作，然后有个好几个月，然后才慢慢的动作稳定了，才让你上球台。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连浩很快便在比赛中崭露头角，战胜健全孩子，赢得比赛冠军。
0: 第一次参加比赛也赢球了，然后可能对自己信心上有一些鼓舞，然后对这个项目就越来越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
1: 2004年，年仅9岁的连浩已经在国内多项乒乓球比赛中取得不错的名次，这些成绩更加坚定了连浩开启乒乓球职业化发展的决心。
0: 10岁左右去的西安，认识现在的教练郭教练，他之前也一直是残疾人国家队的乒乓球教练员，他一看我可能也各方面还行，然后就给我留在那儿了。
1: 经过3年系统专业的训练，年仅12岁的连浩凭借优异的成绩入选国家队。之后的几年，他几乎垄断了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冠军，正式开启了他追梦奥运的旅程。
0: 奥运会这个舞台，我觉得是所有运动员梦想的舞台。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是小一点，然后呢拼劲儿足一点，比赛的时候光想凶一点、猛一点。然后打到现在呢，对输赢可能没有看得那么重了，然后呢心理上可能也能更稳定一点，处理球就会更冷静一点。
1: 在职业生涯中，连浩参加过4届亚残运会，均将金牌收入囊中。2023年，在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上，他以2金1银的优异成绩获得直通巴黎残奥会的资格。
0: 在备战期间的话，我们会根据国外的一些对手，然后会有一些视频的分析，然后去根据他们的打法，然后再调整自己的技战，把自己的长处能发挥到最大，尽量避开自己的短处。比赛打到最后肯定都是那1分2分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会打一打9比9、10比10，也就最后1分到2分的那个关键球的比赛。这样
1: 在参加巴黎残奥会前，连浩已经3次征战残奥会并摘得金牌。面对即将开启的第4次奥运征途，他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训练强度也随之增加。
0: 就其实这次在备战期间，然后我胳膊肘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医生说是你这个肯定是不能再练了，肯定是要休息。那休息的呢1个多礼拜，其实也挺着急的，觉得不练的话自己有些不够踏实，坚持的去练了几节课。然后第一节课练完吧，感觉还好，但是再往后练呢，就练的彻底就抬不起来了。
1: 眼看出征的日子越来越近，连浩一边苦练着技术，一边排解着因伤病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力求在备战奥运的冲刺阶段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至最佳。
0: 一天3练的话可能能到8个小时，晚上有可能去力量房练练力量，练练体能，跑跑步这样的。
1: 2024年9月5日凌晨，第17届巴黎残奥会乒乓球男子单打10级的比赛拉开战幕，连浩对阵波兰选手。由于在关键分上没能顶住波兰选手的冲击，最终以2比3负于波兰选手，夺得一枚银牌。
0: 那是我离奥运会单打金牌最近的一次，因为那时候已经到了赛点了，我然后再赢1到2个我就已经要赢了，就是冠军了。然后可能太着急了，太过于想赢了，心理上出问题，然后就是最后导致自己输了比赛。
1: 巴黎残奥会上，连浩赢得乒乓球男子单打10级银牌及男子双打18级铜牌，取得了参加残奥会以来个人单打最好成绩，创造了甘肃运动员在残奥会征战史上的最好成绩。 连浩说，在成长过程中，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是大家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未来他也会发挥自己的专长，回报祖国的培养。
0: 奥运会对我改变比较大吧，只要是能打的话，我想我会一直打，不光是下一届，可能以后如果是能参加，我也一定会参加的。现在就是也带一些健全的小朋友打球，然后也有一些残疾的小朋友，然后也会跟着我练。
1: 5岁开始打球，12岁入选国家队，17岁征战残奥会。连浩用行动诠释着青春最美的样子，他用热爱与执着迎接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2: 勇敢地面对困难，坚定地追求目标，成功就在眼前。无论多大的风雨，坚持走下去，你将会看到彩虹的绽放。

0: 9月4日，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兰州市与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主办城市定西市交接会旗，标志着省运会正式进入定西时间。
2: 那一刻，一座城承载起全省的期待，从这一面旗开始，一段关于拼搏与荣光的旅程正式开启。

束火，点燃信念，也点亮整片土地的热望。当光芒汇聚于此，所有奔赴终将有了方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步伐，此刻汇聚成同一个节奏，为同一份荣光整装出发，共赴赛场。此刻光辉定息，梦想在这里照亮，共同见证每一次向前的力量。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有请副省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王旭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尊敬的胡昌生书记、孔绍迅代省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同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同志，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巨胜、省政府副省长王军、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以及省运会组委会、省残运会组委会成员单位和各市州负责同志。在此，我谨代表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参加省运会、残运会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为省运会、残运会筹办付出辛勤努力的广大干部群众、建设者、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0: 旗帜引领，薪火更续，同心共筑梦飞扬。
1: 长征万里，浩气雄壮，精神丰碑永流芳。
0: 陇原各族儿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记殷殷嘱托，以昂然奋进之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肃省运动会会旗，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请运动员、裁判员入场。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甘肃省运动会会旗方阵。本届省运会坚持节俭、热烈、隆重的办会原则，聚焦“丝路新赛道，活力新定西”的主题口号，围绕传承体育精神、彰显陇原底蕴、绽放定西风采、共筑残健共荣四大维度，致力于打造人民的节日，让省运会成为永久的城市记忆。

0: 首先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全体裁判员拥有丰富大赛执裁经验，将秉持公平、严谨、客观的准则，严守赛风赛纪，廉洁尽责，依规执裁，全力保障赛事顺利圆满进行。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兰州市代表团，兰州市以1139工作部署为抓手，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推进强省会行动、建设新时代美丽兰州的标志性事业。本次共派出1300余名兰州健儿，将以实际行动为加快体育强省建设贡献兰州力量。

0: 现在走来的是嘉峪关代表团，704人创历史之最，参赛项目最全，雄关儿女锚定两区一城一地，奋力建设西部体育强势青春运动之城。
1: 正在入场的是金昌市代表团，作为全国最大镍钴生产基地，甘肃首个全国文明城市，正以千亿金昌万亿金川为目标，深化五城一区建设，奋力谱写金昌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酒泉市代表团，酒泉丝路重镇，千年文脉，酒泉健儿成古今飞天底蕴，在航天逐梦荣

0: 光，赓续铁人精神，全力进补省运赛场，以热血铸就荣光，用实力书写酒泉体育新篇章。
1: 七彩丹霞凝壮志，丝路古道展雄风。向主席台走来的张掖市代表团共有741人，他们在射击、摔跤等项目中屡获佳绩，全体运动员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将为张掖争光，为省运添彩。

0: 武威市代表团走来了。作为新布局的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全民健身蔚然成风，校园足球蓬勃开展。武威健儿将踔厉奋发逐梦赛场，用拼搏和汗水续写新篇章。
1: 正在入场的是白银市代表团，红城白银因矿设起，因企设市，数十载红叶辉煌，淬炼出艰苦奋斗、创业奉献的精神底色。红城体育健儿整装待发，是为白银续写新的体育辉煌。
0: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天水市代表团。天水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素有西皇故里之称。这片热土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体育健儿蓄势待发，将以昂扬姿态奋勇拼搏，为建设幸福美好新天水增光添彩。
1: 现在走来的是平凉市代表团，本次选派478名运动健儿，角逐29个竞赛项目。他们携道源崆峒、雄浑气韵，展康养平凉，奋进风采。赛场之上，同心协力，奋勇争先，彰显平凉儿女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庆阳市代表团，高天厚土，福地庆阳。庆阳是农耕之源，红色圣地，岐黄故里，更是中国蒜谷能源新都。409名庆阳健儿将参加14个大项、249个小项的角逐，奋力在省运赛场上绽放老区蓬勃生机与奋进力量。
1: 陇南坐拥青山蜀道，兼具红色底蕴。陇南市全体运动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怀揣热爱奔赴赛场。他们将恪守体育精神，奋勇拼搏，以昂扬姿态展现陇南活力与时代风采。

0: 迈着铿锵步伐入场的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代表团，来自高原的328名运动健儿，肩负75万各族人民期盼，与全城体育健儿同台竞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正向我们走来的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代表团。临夏素有西部汉码头、河黄熊镇美誉，400余名运动健儿精神昂扬，出征14个竞赛项目，大家凝心聚力，奋勇拼搏，力争在省运会上斩获优异成绩。

现在入场的是兰州新区代表团。历经十四载，新区已蝶变成产城融合、科创融会、生态融智的现代化产业新城。471名运动健儿将驰骋赛场，奋勇争先，展现开拓进取的昂扬风采。

昂首走来的残疾人运动员方阵，精神抖擞，尽显陇原儿女自强奋进的时代风采。他们冲破身体障碍，不断超越极限，必将以昂扬斗志续写我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东道主定西代表团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近年来，定西市锚定一区三地发展定位，纵深推进三抓三促五比五看行动，高质量发展呈现全域提质全面进位的强劲势头，药都蜀乡焕发勃勃生机，壮美定西绽放魅力光彩，正在接续绘就虎籍不再甘味绵长时代画卷。此番主场作战，定西505名运动健儿将恪守体育精神，驰骋赛场奋勇争先，充分展现陇中儿女感恩奋进勇毅追赶的新风采，为丝路新赛道活力新定西增光添彩，预祝他们取得优异成绩。

0: 体育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不仅是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次大检阅，也是推动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难得机遇。
1: 丝路为笔，山河为帛，绘就盛世壮阔画卷，同心并进，残剑相融，齐奏陇原时代强。

0: 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就国旗。

请坐下。请定西市委书记汪尚学同志致欢迎词。

尊敬的胡超生书记、孔绍迅代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如意甘肃，奏响时代强音，省运圣火点燃定西激情。今夜耀都蜀乡全域欢腾，壮美定西群情振奋，全体体育健儿相聚笼中，共赴四年之约，共销省运盛会。这是全省人民期盼已久的体育盛事，更是300万笼中儿女倍感自豪的荣耀时刻。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定西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现场的观众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省运会筹备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向为省运会成功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肩负使命，圆梦省运，承办省市运会、省残运会，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定西的重大政治任务。自承办任务承接以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省组委会的精心指导下，紧扣思路新赛道，活力新定西主题，恪守节俭热烈隆重的办会主题，举全市之力，聚全民之智，用心用情当好东道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青少年组、群众组的48项赛事和圣火采集、火炬传递等活动已圆满完成，我们将认真做好后续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接待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造一届彰显甘肃底蕴、展现隆中魅力、凸显定西特色的体育盛会。四载耕耘，收获满满。四年来，我们锚定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着力推动城乡面貌、对外形象、健康定西全面提升。我们坚持以会促建、换新颜，改造提升了一批体育设施、全民健身和赛事承办的基础条件显著改善，同时坚持将筹办省运会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结合起来，重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城市绿化美化、公共服务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坚持以会为媒、树形象，将隆中文化元素和地域名片融入办会的全过程，加大定西文化旅游、农特产品的宣传力度，持续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推动农文绿体、建展商多元融合，极大提升了定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坚持以会赋能、强体魄，大力实施健康定西行动，积极倡导全民体育健身运动，越来越多的群众关心体育、热爱体育、参与体育。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全民健身蔚然成风。我们坚持以会聚力促发展，把办好省运会作为检验干部作风、提升市民素养、凝聚奋进合力的重要平台，

0: 员全市上下人人参与，各个出力，极大地激发了全市人民热爱定西、建设定西的巨大热情，进一步汇聚起感恩奋进、勇毅追赶的强大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 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我们将以省运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经济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广大群众在体育运动中增强体质，享受乐趣，收获幸福。我们将把赛场上迸发出来的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全市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感恩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持续深化三抓三治、五比五看行动，加力建设一区三地，不断开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定西篇章。最后，预祝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祝愿全体运动健儿驰骋赛场，勇创佳绩，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同志

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金秋九月，硕果盈枝，隆中大地激情飞扬。今晚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定西市，引来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和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甘肃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近年来，在省委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竞技体育稳步发展、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产业方兴未艾，正在朝着体育强省的目标奋力迈进。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既是检阅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示陇原儿女精神。

业和担当，维护竞争公平和秩序。希望赛事组委会精心组织，各方高效协同，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简约、安全、精彩的高水平体育盛会。“十五五”发展催人奋进，现代化建设时不我待，让我们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把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预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同志宣布运动会开幕。
1: 我宣布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全体起立，宣甘肃省运动会会旗，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奏甘肃省十六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李佳颖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奋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坚决反对兴奋剂，干净参赛，力争优异成绩。宣誓人李佳颖，
0: 请教练员代表郭恒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遵守竞赛规程，恪守竞赛规则，坚持文明执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赛事管理，弘扬体育精神，严守赛风赛纪，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郭恒。

0: 请裁判员代表李元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裁判职责，客观公正，团结协作，秉公执裁，做到严肃、认真、准确、忠实履职，维护赛事公平。宣誓人李元。
0: 下面请欣赏开幕式文体展演。
2: 请全体仪式人员退场，请欣赏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会歌《跃动陇原》。

0: 陇原吟诗画，定西奏新篇。
1: 九曲当歌，文脉隽永流长，陇上共舞，唤醒故里韶光。

化开天，文明召集，一股烈云震颤万山。

黄河清波，水滔滔，润泽热土，彩陶如织，藏技艺。

秦时明月，雕琢山河气势。八当鼓舞，先民呐喊，镌刻

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宛若一柄玉如

0: 驼铃悠悠穿莽原，飞天盈盈成万象，丝路千载传雅韵，一城风华占敦煌。
1: 光影一弯，点亮暮色幽蓝，衣袂翩跹，宝相庄严，反弹琵琶的韵，从壁画深处走出，凌空乐舞的情，自天地物华间纵览。

穿越山海与沙岭，云端再起钟林，敦煌文化世界共享，莫高花语在人类记忆中。

飞，皮影交错，方寸间演尽人间悲欢，秦腔乍起，天地惊彻，陇原上吼出千古

我这兵家火器会被大唐当下过路此路。

层林壤，屋舍连，攒劲儿光阴话里长，一剪剪，剪去旧岁寒，剪出祈愿年复年。

陇原万里，镌刻长征足迹，层峦跋涉，踏进微观险途，陇中风云，见证时代抉择，绑罗曙光，照亮漫漫前路。一步一个脚印，一山一水情牵，长征胜利90载，红色星火永流传。每一粒种子都长成希望，每一寸土地都和着基因的回响。

水千条，山万座，沟壑间点燃不灭的星火，一声声誓言，一双双草鞋，风雪中丈量脚下的山河，旌旗猎猎，化作春天的沃野，开出漫山遍野的蓬勃。

您致敬。

潮河水来了，饮水一思源，滴滴甜心间。从致贫致富到全面小康，从勇毅追赶到城乡蝶变，三抓三促实干担当，推动甘肃追赶进位，结对帮扶爱心甘肃，绘就陇原幸福画卷。

0: 网纵横通四方。
1: 好的嘞，
0: 地道垄绕扎根沃土上。
1: 咩的嘞，
0: 种树芯片托起产业链。
2: 对着嘞，
0: 烟火裹着城市一路腾

0: 时风凌云，青春铿锵，凝聚起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力量，并肩携手共沐生命荣光。
1: 我拥有这碧波间最自由的羽毛，来包裹人间万般的温柔与喧嚣。我擎起这蓝天中最无畏的羽毛，去飞越尘世无尽的风雨。

发赛道锋芒，腾跃尽显志向昂扬。运动之美，速度之美，力量之美，生命之美，肆意盛放。

聚力健康中国，绘就时代蓝图，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陇原儿女昂首阔步新时代。

潮奔涌，班列驰骋。定西锚定疫区三地目标，融通四方。

向心向力，智能制造，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陇原

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乘势而上，奋级争先，不断开创全省经济社会更

0: 朋友们，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来到现场。
1: 现在出场的是省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王宇轩。王宇轩，自由式轮滑运动员，先后斩获世锦赛、国际公开赛多项冠军。

0: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第二棒火炬手黄艳凤手中。黄艳凤，中长跑优秀运动员，夺得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3000米障碍赛冠军。
1: 第三棒火炬手张瑜杰，冰壶青年名将，斩获芬兰冰壶世青赛女团冠军，多次登上全国锦标赛冠军赛领奖台。

0: 第四棒火炬手姚变娃，山地自行车名将，第十八届亚运会、第二十六届亚锦赛金牌得主，出征第三十二届奥运会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事。
1: 第五棒火炬手罗亚东，优秀竞走运动员，2019年世锦赛第五名，2021全国竞走锦标赛冠军，参加第三十二届东京奥运会。

0: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最后一棒火炬手张新燕、刘响旭手中。张新燕两届奥运参赛选手，第十四届全运会双冠王，3000米障碍全国纪录保持者。刘响旭，国家残疾人越野滑雪冬季两项运动员，甘肃省首位全国冬季两项比赛金牌获得者。
1: 莽泉凝岁月，相望海峡两岸，狮子共一心，同乡盛世华章。
0: 能量传递，力量汇聚，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见证省运圣火的点燃。
1: 现在主火炬手张新燕、刘响旭将共同点燃主火炬。
0: 圣火辉映，青春定息，薪火相传，激情燃烧，
1: 圣火闪耀，龙源大地烧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甘肃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蓄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蓄势扬帆、思路焕彩，
1: 蓝图绘就、使命催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
1: 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收看，让我们共同祝愿甘肃的明天更加美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胜意。再见，
0: 再见。

0: 咱们去地里干活来，放在车上。
1: 这是见到他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2: 最近咱们主要干的是啥活？
3: 这一段时间把这些土帐子建一下，这像这些造势平时要马上要去袋子里面，把它广照打开一下。
1: 急性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说话急，干活麻利，走得也快。
4: 这边，
1: 这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守着他的果园将近20年，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冯巧业。2007年以前，冯巧业家只种着一些小麦和玉米，丈夫在外务工，一年到头挣的钱也仅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村上动员群众栽苹果树，树苗不要钱，还为大家组织培训。冯巧业一听就动了心，可种果树是个慢活，急性子不一定能干好，但也正是因为急性子，他听了就想干，当天就定下来了。
3: 我就是一个急性子，你看我说话都非常急。
5: 对，但是反倒你说物果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它不是说一个当年就能看见收益的一个事情。
3: 反正这几年在这个果园里，我感觉到把我这心思都磨得都差不多了。
1: 急性子帮他迈出了第一步，但接下来的日子他要面对的是独自在果园里漫长的等待。刚开始他一个人在地里待不住，但活在那里不干不行，
3: 心急，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自己打开手机，我干着活听着。
1: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买书看，有了智能手机他找视频学，镇上线上的培训他一场不落，技术员来了他就抓住机会问。
2: 套袋的作用
3: 就是为了保护苹果它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影响，再一个就是农药吃进大部分，看这个
2: 哦，现在还是绿的
3: 啊，这个它还要到成熟了的话它就一直变白了，这个还是个绿的。
1: 他向我展示了苹果套袋的技巧，看起来很简单。
3: 一铲，把这个袋一放上一捏，这把这个捏过来，这把这个杂丝放在后面，折过来，这就。
5: 哦，
3: 不对，
5: 也不对，
6: 从袋子掉出来了。
3: 你把袋子摸捏断，
5: 眼睛学会了，手没有学会。
1: 冯巧业当年也是这样。
3: 第二年就是，政府就是组织观摩学习人家的那些果园哦，他们正在套袋子，人家手快的，我都没看清楚，人家已经套在上面了。我就这喇叭摇晃说上车了，上车了，到下一个点，我就把那个袋子还给人家，我就跟着走了。
5: 就等于这次去都没学会。
3: 哦，对，就人家手太快了嘛，我就没有看会就跟着走了。
1: 回来以后他又去了村里的老古农家，仔仔细细看了一上午。
3: 我想着我要是把你家的苹果要是捏掉一个，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哦，我就再没有套，我就回来把他那个步骤掌握了，我就回来在我家的树上就是慢慢的
2: 练着。
1: 随着果园管理经验逐年增加，冯巧业家的果园管理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012年，冯巧业家的果园终于开始挂果了。两年后他的果树到了盛果期，株产果1000斤左右，母菌收入近1万元，这给了冯巧业极大的鼓舞。2014年秋天他又栽下了3亩短枝复式新品种果树。5年的时间，冯巧业从新手小白成长为了村里有名的物果能手，村民们有问题都愿意找他。
7: 这两天能不能拉子？
3: 果园多了，适当的建，就像这背上子，适当的建一下。再的，你去拉下来，冬季能用上的留下，用不上的了，在冬建的时候再建。
1: 冯巧业致富不忘乡邻，他主动联系了马家棱村3户妇女群众，平时在果园里和他们交流探讨果树的种植经验。在冯巧业的示范带动下，他们的果园亩产都达到了。
3: 看一下，看有啥问题了就给他提醒。像玉米啦、小麦啦，你种上4亩的话，一年才卖个几千块钱。现在种苹果的话，就算是1亩地就看卖1万多、2万多。
1: 20年果园待下来，他还是说话很急，干活很快，但他也学会了另一件事儿：等花开，等果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园子里忙着。我没找到他，只有枝头的满树果子同我们道别，预示着又一年的好收成。看来 急有急的好处，等也有等的道理。
4: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四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十年直结，九载送款。
1: 考虑到这个农某的这种五级伤残这种情况，到法院那边领取案款确实也不太方便，给开设了绿色通道，决定得送款上门。
0: 法治护文脉，坚守续千年，千处古遗存被这群人默默守护。
2: 作为一个普通这样的本地人，一定要把自己家乡的这么好的一个文物保护好、守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
0: 守方寸，监测样地，筑牢西部生态屏障，
3: 为我们的民的张掖，为我们的民的甘肃，为我们的民的中国建设贡献我们今天微薄的力量。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核心目的就是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纸面判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然而，执行绝非简单的文书落地。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严守法律底线，依法履职办案，同时兼顾人

0: 人情冷暖，在刚性执法中融入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让司法执行既有力度，更有温暖温度。
1: 阳光明媚的一个早晨，陇南市探昌县李川镇的乡间小路上，一辆警车缓缓驶入村落，停在一处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前。院门早已敞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热情地招呼着探昌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2: 就这山上去了吗？
3: 坐在这儿，嗯。
2: 好好好。
1: 这位老人姓龙，交谈间连声致谢，几度红了眼眶，潸然落泪。这份动容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切还要从10年前说起。
4: 在2016年的某一天，冉某驾驶农用机动车辆在乡间道路上行驶，与龙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龙某左膝关节以下截肢，经司法鉴定构成5级伤残。龙某以务农为生，这次事故导致他丧失劳动力，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平时还有医疗费用以及生活费用的开支，使原本平淡的生活陷入困境。
1: 身心均受到重创的龙某向探昌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案件经过法院依法审理，作出判决，扣除保险公司理赔款项及冉某先前垫付的医疗费用后，冉某还需赔偿龙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因冉某未能按期履行给付义务，龙某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被执行人家庭也确实比较困难，但是被执行人自从案件的发生一直秉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积极的给出其治疗的费用，后期经过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但是还有20多万的缺口，也确实让冉某的话一次性付清也不太现实。
1: 在了解了双方家庭情况后，探昌法院执行干警并没有简单粗暴地采取强制措施机械结案，而是始终秉持司法为民理念，促成了龙某和冉某和解。
4: 在充分考量双方实际困难，兼顾法律威严与民生温度的基础上，我们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冉某每年向龙某支付案款20000元，直至全部案款履行完毕。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句简单的和解约定促成了双方不变的坚守，也成了探昌法院执行干警的牵挂。
5: 冉某每年的话坚持把案款交到我们法院，考虑到这个龙某的这种5级伤残这种情况，到法院那边领取案款确实也不太方便，给开设了绿色通道，决定给送款上门。
1: 而这一送便是整整9年，这条通往龙某家的道路他们也走了9年。随着20万元赔偿款全部履约完毕，10年的执行案件迎来了最终落幕。
0: 如今冉某将赔偿款如约履行完毕，龙某的生活和后续治疗得以顺利推进，而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的坚守从未停歇，他们将继续步履不停，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初心使命，把公平正义送到群众身边，书写新时代基层法院司法为民的暖心答卷。在广袤的河西走廊，千余处文物遗存静静伫立，镌刻着丝路岁月的沧桑与文明的温度。从深山石窟到城区古建，一代代基层守护者扎根戈壁，坚守一线，以平凡微光守护千年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奔赴未来，融入人类文明互鉴的壮阔长河。
6: 守护敦煌文明不止于守望莫高窟，在广袤的酒泉大地上分布着千余处珍贵文物遗存，皆是镌刻岁月、承载文明的珍贵坐标。清晨时分，酒泉各地文物巡查工作有序展开，昌马石窟文保员裴菊东，土生土长的玉门人，自幼相伴昌马石窟长大。当地文物保护设施修缮建设时，他和家人主动参与石窟巡查工作，接续守护着这片故土文脉，从而也见证了石窟从无人管护到科学守护的变迁。
7: 这时候在家出生的，每个月给人家来个两回。自己受伤了，给人家受好，就是如果是身体的运气的话，我就自己就是受的。
6: 而在肃北5个庙石窟，同为文保员的史杜尔纳

0: 除了日常巡查、设备管护外，还肩负着防火、防汛、文明劝导、应急排查等多重职责。因为对这片千年遗存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怀，他如愿成为了一名石窟守护者。每当周边地区发生地震，石杜尔纳第一时间预判石窟安全风险，迅速联动工作队开展隐患排查，守住文物安全底线。
1: 因为什么塌掉的还是有些脱落的地方，第一时间拍照给发到我们这个文物群里面，特别有价值，特别珍贵。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级文物点嘛，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定要把自己家乡的这么好的一个文物保护好、守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
0: 他们不止在荒僻戈壁的石窟中，也在烟火城区的古建筑里。有着千余年历史的酒泉古楼，不仅是宿州文脉的核心地标，也是城市变迁的鲜活见证。如今它安稳伫立在城市中心，背后离不开每一位文保员的悉心照看。张玉娟就是其中之一。2014年，怀揣着对古建筑的敬畏与热爱，张玉娟与古楼结缘，从此古楼安全时刻牵着她的心，朝夕相伴，日复一日的值守，让张玉娟对古楼愈发的珍视，也让她更加明白这份坚守的意义与价值。
2: 今年的天气特别炎热，再加上夏季嘛，就是打雷也是就是火灾的这个就是高发期哦。检查一下，我就心里也比较踏实了，就是感觉它特别神圣。从干上这个文保员时候，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挺自豪的。
0: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凭着一份守好老家底的执念，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文物旁。然而文物保护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久久为功的坚守，多方联动的共治。
3: 我们始终严格遵循保护第一、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核心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形制，积累遗存，绝不随意拆改、过度翻新，做到文物有保护，群众有便利，城市有文脉。
4: 近几年我寻这个投了资金吧，对五个庙石窟、党河峡谷修建了这个两个防洪坝。最近的这个雨水也很多，但是对我们五个庙石窟呢也不会造成破坏。
0: 在酒泉，573名基层文保员默默守护着全市1393处不可移动的文物，守住来路方有归途，文脉永续，山河长青。正是这一群扎根戈壁、坚守一线的平凡守护者，以微光聚星河，以坚守续文脉，让千年酒泉文明在时代长河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5: 酒泉文物保护严格对标《文物保护法》保护第一、最小干预的原则，众多基层文保员常态化巡查值守，排查安全隐患，筑牢一线防护屏障，以法制化、规范化管护辖区千余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以联动共治模式守住历史遗存积累，让千年文脉有序传承，代代延续。
6: 40载深耕祁连，以科研护水源万物。
7: 你看我们这片区域主要是就是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就是我们这项工作是监测不同的植被类型的生态质量，
6: 守方寸监测样地，筑牢西部生态屏障，
8: 为我们的民的张掖，为我们的民的甘肃，为我们的民的中国建设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祁连山撑起了河西走廊的生态命脉，守住了西北地区的生态平衡。它不只是一道地理山脉，更是一道抵御风沙、涵养水源、孕育生机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绿水青山的底色藏于一山一河、一草一木，生态保护的成效源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深耕细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聚焦基层科研工作者的常态化样地监测工作，探索祁连山生态修复的奥秘。
6: 在祁连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研究院，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它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

0: 是国内著名的以水源涵养研究为核心的专业科研平台。初秋，记者来到祁连山北麓海拔2600多米的深山草甸，这里山间云雾流转，草木葱郁，而此时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常态化的野外样地勘测作业。
1: 你看我们这片区域主要是就是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就是我们这项工作是监测不同的植被类型的生态质量，而我们会做乔木样地，会做灌木样地，会做草本样地。这回我们做的这项工作，我们就是草本样地的调查。根据国家调查的标准规范，我们先要拉一个20×20米的大样方，在里面再打三个5×5的小样方，灌木样方。5×5的灌木样方里面，我们再嵌套一个1×1的一个草本样方。
0: 重复细碎，常年坚守，是祁连山样地监测最真实的底色。不同于常规的山林巡护，生态样地监测是对生态系统的精准体检，容不得半点偏差。
1: 最后我们会测算它的生物量，在这个样方区域里面，它的概度是多少，它的蓄积量是多少，生物量是多少，我们能够算出来。如果就是放到更大的区域来说，祁连山有多少灌木，在这片区域相同类型有多少，我们从点上来看，到最终线上到面上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一个区域不能完全说明祁连山的问题，我们做的样点很多，祁连山的东中西我们直接 做过去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植被的生长的一个状况，它会有明显的差异和分布差异。我们最终会就会形成一个生态质量的调查报告。
0: 水是解读祁连山的核心密码，作为干旱区核心生态载体，祁连山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补给了区域50%以上的河川径流，像一块巨大的生态海绵，储蓄雨水，涵养水源，调蓄径流，默默滋养着整个河西走廊与下游额济纳旗。更值得关注的是，依托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证实，祁连山森林、灌木、草地形成的良性水气循环，让区域20%的降雨来自本地植被蒸腾的水气再循环，这是干旱区水资源良性存续、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核心关键。而常年不间断的样地监测，正是守护这份水循环平衡、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的核心抓手。
2: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这个甘肃省的生态质量样。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这个甘肃省的生态质量样地调查项目，主要就是在河西五市以及陇南地区呢进行样地调查，主要呢就是包括这个森林、荒漠、湿地、城乡、农田等六大生态系统的样地调查工作，最终呢就是撰写了一份这个甘肃省2025年生态质量样地调查的这个项目的分析报告。
0: 绿水青山的永续需要科学技术的护佑，祁连山的生态价值不止于肉眼可见的青绿，更在于持续稳定的水源涵养、自我循环的生态体系。
3: 一方面靠一些预警变化的评估，另一方面我们的数据的共享使用嘛，为我们的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提供一些基础观测数据。另一方面最实际，因为这是基础研究嘛，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祁连山的两大建群树种收集一些祁连山一些特有的一些种植资源。你作为我们河西走廊，我们还是干旱区，这个水资源的承载呢还是我们首要的约束。干旱区是我们最大的实际，我们这几年选了一些耐干旱、耐瘠薄、耐盐变的一些柠檬两种。
0: 生态保护的底气源于科学监测的精准，生态治理的成效源于长线数据的积累。很多人看到的是祁连山生态逐年向好的直观变化，却不知这份向好的背后是40余年从未间断的定位观测，是一代代科研人员耐住深山寂寞、深耕一线的默默坚守。
3: 建寨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态观测，我们当时我们的第一位院长叫这个傅慧恩傅老前辈，傅老前辈当时

0: 从北京林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到我们这个当时的我们的七仙山任家渠自己动手建了些气象的观测厂啊、净流厂，设立了这么个水源海洋研究院。因为这个流域是开展生态水文的观测的特别好的一个场所，有闭合式流域，选定以后我们就立足于这个流域开始我们的生态水文以及我们的生态定位的长期观测。
1: 方寸样地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沿阵地，常态化的全域样地排查让祁连山物种资源不断被发掘被守护。2025年，研究院监测团队在野外作业中成功发现太白山鸟巢栏，刷新祁连山物种记录，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生物资源名录，为珍稀植物保护、生物群落研究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祁连山里面，在这个战地上也接触了工作了十年了。科研监测的就得有需要长期性和连续性，按理通过长期的连续的监测10年20年的这个数据来分析的话，能够看出一些变化。我们做的这基础性的科研观测，然后基础性的科研工作，最终能够为国家能够科学决策，为祁连山的生态保护来提供一点点的智慧力量。
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我国生态保护工作全面迈入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全新阶段。这部法典将长期生态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护等实践成果固化为法定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生态科研基础性、辅助性的定位，让野外样地勘测、长期数据积累、物种资源普查等基层科研工作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刚性的制度规范和清晰的责任边界。面对生态保护法治化的全新机遇，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院长徐尔文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期待。
0: 我们作为一个扎根在祁连山40余年开展长期生态定位观测的一个基层科研院所，我觉得我们要具体化、责任化的去贯彻落实后，特别是我们甘肃省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就祁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会议精神，为我们的美丽的张掖、为我们的美丽的甘肃、为我们的美丽的中国建设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啊！
1: 从凭经验管护到依法依规护律，从零散化监测到体系化、常态化法定履职。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为祁连山生态精细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永续守护、水源涵养功能长效提质筑牢了法治根基，也让扎根一线的科研管护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3: 从一代代科研前辈白手起家拓荒建站，到如今法治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生态管护体系成型，祁连山身处一次次细致的样地勘测，一组组连续积累的科研数据，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生态修复成果，让干旱戈壁的绿水青山生生不息，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实稳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张先生全款购入小区产权车位，下班回家后发现车位被陌生车辆霸占，他拨打车上挪车电话无人接听，找物业协助也没能联系上车主，一占就是好几天。那么这种私自占用已购买的私家产权车位在法律上属于什么行为？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4: 占用业主私家产权车位的行为本质上属于侵犯物权的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处分的排他性权利。张先生已经全款购得车位产权，就依法对车位享有独占的使用权。他人未经产权人同意擅自占用车位，已经违反了民法典关于物权保护的规定，产权人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侵权、搬离车辆，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要求占用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3: 那么车位被占后，如果自行用车辆堵住占位车，会产生怎样的法律责任？张先生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4: 用自己的车辆堵住占位车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维权过当的表现，甚至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占位车辆因被堵住无法驶出，产生了运营损失或者其他实际损失，堵车位的一方反而要向对方赔偿，反而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遇到车位被侵占，首先要及时固定好车位权属、车辆占位情况、沟通通知记录等全部证据，之后可以通过物业业主群、交管12123等多渠道联系车主通知挪车。如果联系不上或者车主拒不挪车，可以直接报警，由警方到场协调处理。如果经过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之后，对方仍长期霸占车位拒不配合，可整理好全部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挪车并赔偿相应损失。
3: 好的，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5: 新学期伊始，秦安县公安局组织法制副校长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开学第一课法治安全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民警紧扣校园安全实际，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禁毒防毒等重点内容，向同学们普及法律知识和避险自救技巧，引导广大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校园平安建设筑牢根基。近日，金塔县开展校园周边商户及重点场所联合检查，集中整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违规乱象，重点围绕校园安保三防建设、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用电用气安全、特种设备运行、校园周边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排查，全力消除各类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隐患。近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迎来3900余名新生报到，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民院派出所全警投入迎新工作，强化校园及周边巡逻防控，疏导现场交通，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同时面向新生开展反诈宣传，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以扎实警务举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男人志在四方，无论需要，中国更需要。
1: 别回头，往前走。
2: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4: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四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何维宣布开幕，胡昌生致辞，孔绍迅主持。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产销两旺。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今天上午在定西市陇西县举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

0: 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建伟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开幕式。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甘肃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中医药工作作为健康甘肃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打造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为牵引，在传承守正中弘扬传统文化，在创新求变中积蓄发展势能，着力放大资源优势，构建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富民机制，拓展开放格局，让药材更有含金量，药业更有增加值，药企更有竞争力，药农更有获得感，药品更有美誉度，加快推动甘肃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中医药焕发出璀璨夺目的时代光彩，展现出医产共兴的美好前景。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是对话交流的重要纽带，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学者激荡思想、启迪智慧，为农药发展建言献策，诚挚欢迎广大企业家投资甘肃、深耕甘肃，携手开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陆建伟表示，甘肃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药材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甘肃省立足资源优势，在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全产业链数字化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千亿元，走出了中医药赋能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希望甘肃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为本，强化科技引领，深化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创新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措，推动甘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吴海东致辞，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推介和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投资领域和重点招商项目。定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定西市中医药产业特色优势。主旨演讲环节，泰国公共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法律事务处处长纳迪拉·查吉拉库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英国药理学会院士、牛津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马玉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浩宇、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建红先后发表演讲。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及刘永杰、何某宝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药博园展厅巡馆。甘肃台报道。
1: 为期三天的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如期举行，搭建起集成果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对外开放于一体的高水平合作平台。
2: 金秋九月，药香漫陇园。今天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正式启幕，四海宾朋齐聚一堂，共话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共谋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新路径。盛会以创新、数字、开放为支点，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开启全新篇章。
0: 本届药博会三大展馆，2.8万平方米，470余家企业，120多家医疗机构，15所高校，共计2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展区内道地药材、精致饮片、 中医 AI 前沿科技等成果集中亮相，全场。

0: 产业链的活力一目了然。
1: 本届药博会上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外治疗法系列跟产品，所有的产品甄选高原道地藏药材，承袭经典藏医古法，融合现代生产工艺，让高原藏医药瑰宝惠及广大群众。
2: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即展示我们农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海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0: 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采用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五位一体模式，14项专项活动接连展开。与会嘉宾围绕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务实交流。
3: 我们要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道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道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4: 我们将用好展会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真知灼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3天会期，展台前的握手、论坛上的交锋、签约桌上的落笔，都在为农药写下新注脚。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千年方到现代药，这场盛会不只是展示，更是新的出发。甘肃台报道。
5: 初秋时节，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产销两旺，助农增收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活力。
6: 在陇南市康县两河镇，头茬木耳迎来采收季，均价上木耳肥厚鲜嫩，品质优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清晨采摘，分级收纳，田间一派忙碌丰收景象。今年康县两河镇头茬木耳产量2200余斤，产值6.6万元，已接到省内外批量订单。
7: 因为我们两河这山水风景都果然环境都好，可以，因为这个木耳才长得。因为天气的情况，这都算这头坡，这都算还可以。这下次第二坡比这头坡更好。这回走挣70-80块钱，顶多100多块钱。
6: 张掖高台县的胡子西瓜也进入集中采收期，骆驼城镇350多座种植棚内瓜香四溢，硕果累累。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引入规模化种植，形成土地流转费加务工薪金双增收模式，让农户坐收红利，就近就业。
8: 这天就是480块钱，咋也轻点了，咋也能照顾好，我们饭也能吃好，也能休息好。
6: 时下天水麦积区马跑全镇1700亩巨峰葡萄喜迎丰收，当地凭借独特的沙地种植优势，产出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高，口感佳，凭借过硬品质收获良好市场口碑，吸引省内外客商扎堆收购。
9: 我到潘集寨村来收购葡萄已经3-4年了，这边的巨峰葡萄沙地种植，颗粒又大，糖分又好，口感纯正，当回我们四川特别受欢迎。今年我们计划扩大收购，每天大概发走2-3万斤，一直要收到这儿葡萄结束。
6: 甘肃台综合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甘肃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全省算力建设实现重大突破，正式从单点布局模式迈入全网互通、全域调度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由一个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及 M 个区域节点、 N 个行业节点构成，所有节点严格遵循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全国算力网络协同服务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甘肃台编辑报道。 日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危重新生儿救助项目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落地。该项目旨在为危重新生儿提供实实在在的医疗费用补助，减轻家庭重担。经济困难家庭患儿在治疗中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及药物维持循环稳定，且接受特殊疾病与器官功能支持，或接受关键辅助诊断监测及治疗技术，或接受三级含以上手术治疗，并且医疗费用经医保报销后个人承担部分超过5000元的，即可申请补助。
10: 这些很重症的孩子啊，医保呢其实给我们负担了很大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基金它最高限额要到30000元。那我们希望医保加上我们社会的基金，能帮助我们所有这些危重症的孩子走出困境。
6: 据了解，该基金今年给予我省50个救助名额，每名新生儿只能申请一次救助，费用追溯期为申请日前一年度1月1号含起至申请日含止。救助范围包含在院就医期间发生的药费、床位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康复费等。兰州台报道。
11: 近日，陇韵书香记故址记忆系列石油甘肃美食影像展在甘肃省图书馆开展。本次石油甘肃美食影像展精心梳理整合全省14个市州文旅资源，创新推出石油甘肃美食文旅地图，收录展示上百种甘肃特色美食与各地标志性自然人文景点。展览从大众喜闻乐见的美食视角切入，盘活馆藏文化资源，挖掘本土文旅内涵，进一步擦亮了甘肃特色文旅名片。兰州台报道。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
12: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厢式货车，在办理完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
13: 现在是出口本地果蔬的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车，近1000吨，特别是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1到7月份，公司出口果蔬13万吨，出口贸易额10亿人民币。
12: 为进一步压缩货物通关时间和成本，霍尔果斯海关不断优化货物整体通关流程，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的协调配合，合力提高货物通关时效，实现出口鲜果当日采摘、当日通关。
14: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12: 甘肃台编辑报道。
6: 大黄鱼俗称黄花鱼或黄瓜鱼，自古就

0: 是东南沿海人民餐桌上的美味。作为我国大黄鱼主要产区，全国每十条养殖大黄鱼中就有八条来自福建宁德。
1: 这个地方咸淡水交界，盐度又非常适中，水温也是非常温润，非常适合这个大黄鱼的这种生长习性，所以这个地方育出来的大黄鱼啊，品质非常好，吃起来非常鲜甜。
0: 如今宁德推动高校科研团队与龙头企业强强联手，建成大黄鱼两种繁育体系，年育苗能力超过30亿尾，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
2: 升级改造完以后呢，现在我们就是同样的面积可以养到50-60吨，在手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每天的水温情况，溶解氧多少 ,PS 值多少，根据这些数字来针对性的喂养，更科学了，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
0: 冰鲜黄花鱼、半成品黄鱼响，一条鱼被吃干榨尽。全链条开发让大黄鱼产业链附加值增长了3倍以上。2025年宁德大黄鱼产量22.2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初秋时节，河北省衡水市多种特色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在衡水市富城县李长庄村的高粱种植基地，成片红高粱随风起伏，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派抢收的火热景象。
3: 我家今年种了20多亩的高粱，去年一亩的收入是1200多斤，今年是1400多斤。高粱价格呢，每斤比往年高1毛钱，收入高了，今年是丰收年。
0: 在衡水深州市蜜桃核心产区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依托经济桃育种中心的科研平台支撑，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不断提升蜜桃果品品质，实现提质增收目标。
4: 我们鼓励农户增施有机肥中的芝麻饼、豆粕，以有机质含量的改变提升蜜桃的蜜香和口感。
0: 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滇池南岸的云南静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秋意渐浓，成片芦苇迎风轻摆，湖水与芦苇相映成景，清风拂过，芦花摇曳，呈现出湖畔湿地清新自然的秋日风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多洼镇，海拔3738米的文保尼哈垭口，万顷云海漫过山谷，云雾流转翻涌，公路、草甸、河谷在云海间若隐若现，绘就出一幅壮美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地处黄河上游，雪山、河湖与草原共生，年保玉泽，雪峰巍峨，黄河女儿湾碧水蜿蜒，辽阔草原铺展高原大地。近年来，果洛州积极承担起保护中华水塔、守护三江源的重大责任，生动展现出黄河上游原生态壮美景象与重要生态屏障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何维宣布开幕，胡昌生致辞，孔绍迅主持。
0: 何维率队在甘开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专题调研。
1: 龙岗新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我省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提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今天上午在定西市陇西县举行。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建伟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开幕式。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关心。

0: 化、现代化。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中医药工作作为健康甘肃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打造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为牵引，在传承守正中弘扬传统文化，在创新求变中积蓄发展势能，着力放大资源优势，构建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富民机制，拓展开放格局，让药材更有含金量，药业更有增加值，药企更有竞争力，药农更有获得感，药品更有美誉度，加快推动甘肃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中医药焕发出璀璨夺目的时代光彩，展现出医产共兴的美好前景。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是对话交流的重要纽带，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学者激荡思想、启迪智慧，为农药发展建言献策，诚挚欢迎广大企业家投资甘肃、深耕甘肃，携手开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陆建伟表示，甘肃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药材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甘肃省立足资源优势，在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全产业链数字化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0亿元，走出了中医药赋能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希望甘肃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为本，强化科技引领，深化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创新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措，推动甘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吴海东致辞，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推介和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投资领域和重点招商项目。定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定西市中医药产业特色优势。主旨演讲环节，泰国公共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法律事务处处长纳迪拉·查吉拉库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英国药理学会院士、牛津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马玉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浩宇、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建红先后发表演讲。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及刘永杰、何某宝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药博园展厅巡馆。甘肃台报道。
1: 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率调研组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甘开展专题调研，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0: 何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部署。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并重，紧扣西部地区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要求，坚定不移抓实大保护，持续打好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全面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大开放，对外做强开放通道，发展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拓展向西向南开放空间，对内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内陆沿边双向开放前沿，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接国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方向，培育西部特色现代化发展新动能，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防范化解生态产业转型等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部高质量发展。何伟强调，

0: 甘肃要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在大保护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促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互促共赢。在大开放上攻坚突破，优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组织，建好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在高质量发展上久久为功，聚焦新能源与装备制造、有色新材料、电子信息算力、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西部重要增长点。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介绍调研背景情况，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介绍我省推动西部大开发总体情况，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陪同调研，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交流研讨。会前，调研组一行前往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丝绸之路信息港、望河亭、航天510所等地，了解我省生物制品研发生产、数字经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航天科技创新等情况。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9月3号在兰州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德奇一行。
0: 胡昌生对任德奇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省情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健全金融工作分析调度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实施金融贷款畅通工程，持续提升金融招商引资、上市公司发展和直接融资水平，扎实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希望交通银行深化同甘肃的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往深处走、往实处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金融支撑。任德奇表示，交通银行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准对接甘肃所需，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全力提供高效金融服务，不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9月3号在陇西会见了参加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国内外重要嘉宾。
3: 孔少迅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甘肃是全国中医药大省、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全力推动中医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抢抓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机遇，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环节与甘肃开展务实合作交流。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同企业家朋友一道做大陇药品牌，助力全民健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陆建伟代表嘉宾发言，表示甘肃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药资源禀赋丰厚，将一如既往关注甘肃、支持甘肃，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传承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陇港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9月2号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来甘考察交流洽谈合作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甘肃和香港两地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真诚期盼以此次对接交流为契机，推动陇港两地开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深度

0: 合作新篇章。庄国泰表示，希望双方深化产业协同，共筑发展新格局，围绕新能源、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搭建合作平台，推动龙岗产业互补互利共赢，加强经贸互通，共拓开放新空间，助力甘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促进文化交融，共传丝路新文脉，以文化相通促进人心相通，以人文交融厚植合作根基，广泛凝聚共识，共聚发展新合力，多见前瞻之言，多见务实之策。省政协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为大家在甘投资兴业、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王斌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负责人致辞。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兰州、金昌、酒泉、白银、天水等市做推介发言。甘肃台报道。
1: 为期三天的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如期举行，搭建起集成果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对外开放于一体的高水平合作平台。
2: 金秋九月，药香漫陇园。今天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正式启幕，四海宾朋齐聚一堂，共话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共谋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新路径。盛会以创新、数字、开放为支点，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开启全新篇章。
0: 本届药博会三大展馆，2.8万平方米，470余家企业，120多家医疗机构，15所高校，共计2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展区内道地药材、精致饮片、中医 AI 前沿科技等成果集中亮相，全产业链的活力一目了然。
3: 本届药博会上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外治疗法系列跟产品，所有的产品甄选高原道地藏药材，承袭经典藏医古法，融合现代生产工艺，让高原藏医药瑰宝惠及广大群众。
4: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及展示我们龙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海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0: 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采用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五位一体模式，14项专项活动接连展开。与会嘉宾围绕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务实交流。
5: 我们要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道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道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6: 我们将运好展会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真知灼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三天会期，展台前的握手、论坛上的交锋、签约桌上的落笔，都在为龙药写下新注脚。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千年方到现代药，这场盛会不只是展示，更是新的出发。甘肃台报道。
7: 9月4号，甘肃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涉军维权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社会大局和稳定，事关军政军民团结根本，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抓实的法治工程，必须做好的民心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始终把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涉军维权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水平持续提升。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机制措施，做深做实涉军维权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甘肃力量。

0: 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夏忠作工作总结。
1: 9月4号上午，2026年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妇儿工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会议强调，要聚焦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家庭发展指标攻坚四个重点，推动15五妇女儿童事业良好开局，着力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全面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力抓好两规划后半程落实，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推动全省妇女儿童事业迈上新台阶。
2: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保质量促进度，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作为省列14五重点建设项目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天水市西部区域连南通北的快捷运输通道。
4: 针对不同施工段的地质特性，动态调整决定参数，优化支付方案，及时化解各类施工风险。
3: 连日来，庆阳华池县五交至淮安公路改建工程加快施工，这条全长17.628公里的改建道路，目前工程总体完成率已达93.5%。
5: 项目建成后，切实改善五角镇、淮安乡沿线出行条件，破除最后1公里通行阻更，
3: 畅通路网，改善民生。在张掖肃南 Y004 线大河乡至水关道路改建工程加紧开展沥青面层铺筑作业，项目现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实现全线通车。前不久，陇南礼县东台大桥改造工程正式建成投用，大桥全长240米，桥面宽24米，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
6: 现在是双向4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再带上人行道，出行肯定更方便嘛啊！特别上下班这个折寿学生的，在这个晚上呢，灯好通明，也感觉特别舒服。
3: 甘肃台报道。
1: 9月2号至9月4号，《石榴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展出。展览精选我省两届道中华文创大赛优秀作品，涵盖工艺藏品、服饰设计、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集中展示甘肃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成果，以文创载体生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全方位展现我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
7: 我们希望把这种小文创大文化带到北京，带给全国的人民看一看我们甘肃的文化，以及我们通过一针一线一些小的物件，如何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浸润到大家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3: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达133.7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对东盟进出口99.4亿元，同比增长56.4%。从市场布局看，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稳居我省对东盟出口前3位，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同步扩容。从产品结构看，甘味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花牛苹果、静宁苹果、浓缩苹果汁、高原下菜、定西马铃薯制品、陇南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批量进入东南亚市场，腐竹、响铃卷等深加工豆制品出口订单稳步增加。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甘肃省自然资源违法违规案件省级立案直查、挂牌督办和公开通报办法》，进一步加大重点典型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守耕地和生态红线。办法明确，对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跨区域违法、非法勘查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等7类情形，由省级直接立案查处；对9类重大案件实施挂牌督办，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向社会公开通报。 办法同步建立协同查处机制，涉及林草湿等共同领域的案件将联合省林草局联动办理，案件办理情况纳入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原甘肃省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案件公开通报和挂牌督办办法同时废止。甘肃台报道。
9: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8: 近日，省道311线临洮洮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总投资7734万元，采用七跨钢底板波形覆板混凝土组合梁结构，全长320米，桥面宽12.5米，线路总长868米。通车后将有效解决沿线群众过河难、绕道远问题。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我省绿色矿山建设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目前，全省共有生产矿山412座，累计建成绿色矿山229座，包含国家级22座、省级207座。大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比例达60%，中型�矿山建成比例达43%，全省绿色矿山建设整体走在全国前列。近日，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在兰州新区举办。大赛设置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测量三大竞赛科目，全国20余支省级代表队齐聚甘肃同台竞技。
2: 丝路新赛道，活力新定期。今晚8点，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和省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定西隆重开幕。敬请关注甘肃卫视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农村广播，视听甘肃客户端丝路民主网和视频号，关注开幕式盛况。
9: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大约6500万年前，一些植物开始进化出果实，把种子包藏在果皮里。果实中心的这部分是种子，包裹在种子外面的这部分是果肉。果肉是用来保护种子的，它还能吸引动物采食和传播。这个保护结构对物种繁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出现后，又发现了果肉的食用价值，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果诞生了。驯化与栽培，让越来越多野果从自然界走进人类视野，变身成水果。这是一场互利共赢的合作。这也是植物界的一次大变革。跨越不同的气候带与多样的山川地貌，来到水果的天堂——中国。这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果树起源中心之一，有约700个果树物种，约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柑橘就是其中特别的一类。柑橘家族成员众多，其中的重要种类大都起源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水果种类，柑橘家族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柑橘家族的庞大超乎想象，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水果都是柑橘家族的孩子。这个家族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孩子呢？这是柑橘家族的三大元老，也就是他们的祖先。第一位元老是香橼，皮厚而肉少，味道酸涩。第二位叫橘子，果皮宽松，果肉多汁饱满。第三位元老是柚子，个头大，果肉呈淡黄色。这个家族中的水果，任意两个都能杂交出新的物种。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植物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柑橘家族却不受限制，种类因此越来越多。早期，橘子和柚子杂交出了橙子，还和另一位元老香橼杂交出了莱檬和粗柠檬。后来，橙子又和祖先香橼杂交出了柠檬，和祖先柚子杂交出了葡萄柚。这场在自然界中不停上演的伦理大戏，让柑橘家族日益庞大。为了寻找更深层次的繁衍秘密，

人们进入柑橘类水果的细胞层面去探索。试管中绿色和白色的溶液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品种的柑橘。在光学显微镜下将它们放大40倍后，可以看到去除了细胞壁的两种细胞在短短60秒内就逐渐融为一体。开放的生命属性让柑橘家族的成员很容易就能发生这样奇妙的反应，而融合后的细胞经过培养，也许就能诞生出一个影响世界的新品种了。人类的创造力缩短了柑橘家族新成员出现的周期，但在自然界，这往往要等待偶然的机缘。1820年，一次基因突变，柑橘家族多了一名特殊的新成员。

在消耗大量的营养后，这棵树盛开了，白色的花朵挂满了枝头。大多数植物都能通过花朵孕育出种子繁衍后代，然而这棵树却十分特殊，它的花朵白期盼了一场。结出的果实只有果肉，没有种子，它就是脐橙。无法通过种子繁衍后代，脐橙成了柑橘家族中的孤单后裔。早在脐橙出现以前，人类就在大自然的启发下发明了一种手术。

两棵不同的树连接在一起，自然愈合，长成一体，哺育出新的生命，这就是嫁接。

1870年，人们用嫁接拯救了脐橙，让它没有种子也得以繁衍。通过嫁接，人们的口腹之欲得到了满足，而脐橙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借助人类的欲望，脐橙得以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0: 凤凰家树，菊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1: 柑橘是一个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水果。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了《橘颂》，赞扬橘树这棵天地间最美好的树，赞扬它的独立不迁、品性高洁。在那时，它曾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一路向西传播，香橼在以色列被犹太人当成神的象征。公元1471年，柑橘类果树传入葡萄牙，开始在地中海沿岸种植。法国国王路易14迷恋橙子的味道，把它种满了凡尔赛宫。大航海时代，坏血病让几十万水手死亡，但库克船长的三次远航却没有一位船员丧生于这种病。库克船长找到的救星也来自于柑橘家族青柠。后来经研究发现，是青柠里的维生素 C 起了作用。正是因为青柠，人们发现了维生素 C， 也向现代营养学的诞生迈进了一步。柑橘家族这些形态颜色各异的果子，用它们千变万化的滋味俘获了人类，滋养了人类，更培育出人们对味蕾的想象。也因为人类，柑橘家族更加壮大，成为了世界销量最大的水果种类。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长江流域是中国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个流域的丛山深处有一个叫做大老岭的地方。这里的野生植物资源古老且特有，曾是植物学家不断发现新物种的天堂。

此刻，植物学家黄宏文正在寻找一种野果。这个野果藏在海拔1700米的丛林深处。

100多年前，受英国一家苗圃的委托，植物学家威尔逊也曾寻找这种果子。黄宏文今天重走的正是威尔逊当年的那条路线。威尔逊一生共来过中国4次，他用前后近12年的时间在中国采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并成功将1500多种原产中国的园艺植物、经济植物引种到欧美各地。

这片丛林中随时都有毒虫、毒蛇、野兽的出没。威尔逊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这个未知的区域，只为了发现植物并将它们采集引种。

0: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重要植物的引种驯化常常会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改变人类历史。植物学家能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增加一种有用的栽培植物。威尔逊也许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才会沿着三峡峡谷一次次溯流而上。他踏出的每一步在当时都是探索性的。
1: 这个地方肯定来过，那时候的这个溪流远远不是现在我们有三峡大坝建完后水面提高，水面这么宽这么深这么平静，你任何地方可以撞上石头，这个船毁人亡的情况是大量在发生。实际上用船运输，用行船也是个赌博。
0: 历经艰难的赌博，有一种野果进入了威尔逊的视野。它在南方叫杨桃，在北方叫狗枣。今天它是人们熟知的猕猴桃。藤本植物茎干细长，自身不能直立生长，必须依附他物才能向上攀援。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密林深处生存并非易事。猕猴桃就是典型的藤本植物，扎根之后它就向所有新生藤蔓发出指令，爬越高越好。

因为只有攀援在高大的植物上，它才能抢夺到离天空更近的通道，沐浴到密林中的稀缺资源——阳光。藤蔓上长出叶子，吸收阳光之后制造食物，猕猴桃就能存活下去。而为了寻找更加高大的树木，爬得更高，猕猴桃有时甚至能在方圆十亩地，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里不断寻找。这样枝枝蔓蔓，一根藤往往能爬遍一片林子。

生存已经不易，而想要通过开花结果繁衍后代，还需要其他机缘。猕猴桃精心安排了一场邂逅，他正在等待一个帮手的到来。从拂晓开始，猕猴桃就打开自己的花瓣。

雄性植株是雄蕊的雌蕊，雄蕊是雌蕊的雌蕊，雄蕊是雄性植株，只有雄蕊能够产生花粉。雌性植株虽然既有雌蕊又有雄蕊，但雄蕊只是摆设，产生的花粉没有繁殖能力。 所以，只有当蜜蜂把雄株上的雄蕊的花粉传播到雌蕊的柱头上，猕猴桃才能有孕育出果实的可能。

0: 一百多年前，威尔逊带着猕猴桃的果实走出山岭，来到宜昌口岸时，对于猕猴桃的这种繁殖秘密还一无所知。他虽然把猕猴桃的种子寄往了英国和美国，但这种种子培育出的猕猴桃恰巧全是雄株，无法结出果实。就这样，猕猴桃首次迈向世界的远征以失败告终。在宜昌口岸，猕猴桃注定会有一次生命的奇遇。当时经由威尔逊，猕猴桃与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相遇。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苏格兰福音会，伊莎贝尔呢是住在这个位置的。
2: 威尔逊回来以后啊，就把这个猕猴桃的果子呢，就在欧洲人住的这个，就是在流产，就给他们吃，分享他的采集成果。
0: 伊莎贝尔不仅尝到了这种美味的果子，还把它的种子带到了新西兰。这种原本藏在大山深处的野果，又迎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猕猴桃跨越赤道来到陌生的南半球，但曾经在欧美大陆上遭遇的失败，会不会在它身上重新上演呢？1904年，伊莎贝尔将一把种子交给了当地果农种植，猕猴桃被收养了。幸运的是，新西兰对猕猴桃来说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摇篮。这里冬季无连续低温，春季没有霜降，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壤足够疏松透气，正好符合它的生存需求。

0: 1910年，果园中这种被叫做中国峨眉的植物终于有了结出果实的记录。此时他已经来到新西兰6年了。第一次猕猴桃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开花结果，他终于在南半球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而这一切都源于那把种子培育出的一株雄株、两株雌株，幸运眷顾了新西兰。一开始，猕猴桃只是在植物爱好者之间传播，但经过不断的驯化和改良，它有了多层次的酸甜口感。人类选择水果时，口感是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个偏好不仅受基因的控制，还受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影响。同一个地域的人往往口味相近。猕猴桃有着如此丰富的口味，如何才能挑选出适合不同人群的种类呢？一场测试开始了。科学家招募了一批刚到当地、口味还没改变的消费者，他们谨慎挑选水果样品进行测试。为了避免人们的偏见，他们用不规律的3位数字来标记猕猴桃，并且打乱分发，防止人们凭借顺序猜测优劣。再用颜色变换的灯光减去色差的影响。所有的实验样品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避开一切干扰，只基于猕猴桃本身的味道做出判断。猕猴桃满足了新西兰人对于味道的极致追求，然而它早期的果实都非常软，容易腐烂，没法长途运输。猕猴桃要想从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走向其他大陆，就必须解决这个难题。它还会有另一次奇遇吗？
1: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奔西找。
1: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0: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1: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是你呀、啊？不错，是我。你在找什么？
1: 没找什么，只不过第一次到你家里，觉得好奇，四下参观一下。
0: 深夜四点，没有主人的陪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东翻西找的，你管这叫参观？
1: 不错，我是随便翻了翻，可这有什么关系吗？
0: 也许在日本没有关系，但在中国，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潜入他人家中，被称为偷窃，或者是盗窃，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1: 哼，好厉害的嘴巴，月心小姐。对你的继母说话这样无礼，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0: 你是谁的继母？
1: 当然是你张月心的继母了。我与你父亲真心相爱，已经同床共枕，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你的继母了。
0: 你胡说八道，
1: 不相信吗？不妨到你父亲的卧房去看看，他现在正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呢。
0: 你
1: 父亲很爱我，待我就像掌上明珠，我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你最好搞清楚，这个家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想继续住在这里，就要好好巴结巴结我。
0: 看起来你的中文讲得还不错，既然如此，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1: 你说我无耻？
0: 你不仅无耻，更加淫贱，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除了下流的荡妇，我简直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形容你了。
1: 我是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你竟然辱骂我是下流的荡妇。
0: 哼，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你尤其合适。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穿衣服实在是太多余了。
2: 你辱骂我，殴打我，是对大日本帝国最大的藐视。不光是你，就连你的父亲也难逃罪责。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哼，闯入人家抢劫的歹徒竟然扬言要惩罚主人，这就是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强大逻辑。
2: 你说这些话是要被枪毙的。
0: 好了，别色厉内荏，大言不惭了。大岛英之，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家，否则我要打电话到巡捕房，请巡捕前来将你抓走。
3: 哎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4: 小

0: 小天，你的女儿指责我说我是贼，要把我交给巡捕，我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月心呐，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爸爸，啊，我回到家已经4点钟，发现书房里面晾着灯，大岛英之在东翻西找，我现在问他做什么，可他却胡搅蛮缠，恶人先告状。哎呀！
2: 我大岛英之好歹是堂堂大日本帝国正经银行董事长，哎呀，竟然被人这样诬陷！小爹，你要给我做主，你给我做主！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不过是在你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他就诬陷我要偷东西。你的女儿这样欺负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绝不能原谅他。
1: 哎呀，好好好，
0: 说得好，随便看看。 将紧锁的房门撬开，偷偷的溜进去东翻西找，这就是你所说的随便吗？
1: 行了，
0: 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小天，你要给我做主，把你的女儿赶出家门，让她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她。
1: 好好好好好，
0: 吴妈，
1: 哎，
0: 少杰，去把保镖叫来。
2: 把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赶出去！
1: 不不不不，
0: 小天，
1: 哎哎，
0: 你的女儿辱骂我，辱骂大日本帝国，还说皇军是侵略者。你如果不把她赶走，明天我就去找特使阁下，把这些话都告诉他，请他替我做主。
1: 哎呀，月心，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0: 爸爸，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坏女人不是真心爱你。 他之所以缠在你的身边，是另有所图。你给我住嘴！爸爸，我就是要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个坏女人手里。
2: 小天，你听啊！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给我滚！
0: 小姐，小姐，
1: 别哭了，来把衣服穿上。

0: 小姐真的走了，走了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不下去？哎，
1: 让你下去没听到吗？小天哪，你们家的下人都这么厉害，可真是了不得呀！
2: 好，下去还不下去？
1: 什么东西？
3: 小天，你这个家可实在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整治整治。哎，
1: 好好好，
3: 你怎么了？
2: 我有点头晕。哎，快过来。哎呀，哎呀，
3: 你这么大年纪，身旁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小天，我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我要马上和你结婚，住到你身旁伺候你。
2: 你说什么？
3: 我想好了，要和你生活在一起。哎，这怎么？你不高兴吗？
2: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再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要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会帮助你改变的。哎，而且不管怎么说。
3: 月薪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你让她突然接受一个继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得同她商量嘛，啊！做父亲的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与女儿商量？
2: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嘛，啊？好吧，三天时间够了吧？哎呦，结婚不是儿戏。
3: 总得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你不要太心急了啊！小天，今天夜里我已经将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张小天的人了。
2: 是是，
3: 如果你不要我，我就要请金井武夫特使阁下出面来主持公道。
2: 金井阁下也是要讲道理的嘛，结婚不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

0: 很重要的事情嘛，啊，不能够仓促决定，懂吗？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又怎么了？啊？
1: 你不爱我？哎，
0: 怎么会呢？啊？
1: 凭我大岛英知的身份地位，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追随你，可你呢？瞻前顾后，推三阻四。
0: 哎，不。
1: 伤心了。
0: 哎，我说过了，结婚是件大事情，总要容我考虑考虑吗？啊，
1: 这明明是推脱之词。
0: 不，
1: 你根本不爱我。
0: 哎，好了好了，十天，怎么样？十天之内，我保证给你答复。啊，
1: 小天。
0: 哎，好了好了。
2: 怎么样，在张小天家有什么发现吗？
3: 在张小天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几本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
2: 永王玉印呢？
3: 我找遍了书房的各个角落，翻遍了每一个抽屉，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特使阁下，您能告诉我永王玉印长得什么样子吗？
2: 我只知道永王玉印是开启天国宝藏藏宝库的钥匙，形状就像是一块大型的印章，就像是中国皇帝使用的玉玺。
3: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既然有这个东西，我想一定会被它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继续找。
2: 张小天手中绝不仅有一块永王玉印，在他的家中必定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来盛放这些东西，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
3: 目前我与张啸天这种关系很难完成任务，昨天夜里我正在书房查找，被他的女儿张月心撞见，我们大吵了一架，后来我对他提出要嫁给他。
2: 哦，
3: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待在他的家中，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查找。可是
2: 什么？
3: 这个老狐狸对我们的目的似乎有所察觉，推三阻四，我威胁他说邀请特使阁下出面，他这才答应考虑十天之内给我答复。
2: 就是要让他有所察觉，让他先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结婚的事情你考虑得很周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
3: 那就只有请特使阁下您出面了。
2: 英知啊，放心吧，我会让他对你俯首帖耳的。

0: 给我道歉，我也不回去。喂，
1: 请问是张月心小姐吗？
0: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1: 小姐，我是卧室室，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
0: 哦，是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是想和你
0: 喂，你说什么？
2: 我听不到你说话。

你好，请进红朝舞厅。

0: 喂，
1: 喂，请找你们老板。
0: 我就是老板。
1: 你是燕商英？
0: 是我。是月心小姐。这么晚了，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我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聊一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需要帮助，可以来找你。
0: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能问问出什么事了？

0: 这么晚了，是谁啊？
1: 张月心，好像出事了，我要去趟霞飞医院。
0: 什么？这大半夜的，你还要去见他？
1: 事有蹊跷，我得去看看。
0: 人家打个电话，你撂下正经事抬屁股就走，你也太勤快了吧？对自己亲妹妹都没有这么好过吧？
1: 纠正两点：第一，现在没有正经事；第二，我没有妹妹。
0: 我呢？我是不是你妹妹？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行动的时候比亲妹妹还要亲，平常就很难说了，只有你自己知道。
0: 哎，等等，
1: 怎么？
0: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当然可以，走吧。
0: 谁要给你们去做电灯泡？我才不去。
2: 你看他又犯病了。
1: 你去看看，我去去就好。
2: 哎。

0: 郑雅叔，大美女。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伯爵愿意跟谁交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干嘛老跟警察似的盯着人家呀？你说你这么做，你这不是自己痛苦吗？你这一痛苦，我这心里边也痛苦。姑奶奶，你千万别疯啊！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1: 我再也不说了，只要你愿意，你怎么样都行啊！
2: 夏江哥哥，夏叔，你终于想通了。
1: 你是不是我好哥哥啊？
2: 是，当然是了。我不仅是你的好哥哥，而且还可以说。双英自己去霞飞医院，我不放心。
1: 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这，哎呦，是，我说你怎么给我个甜枣吃？原来是为了这个。
0: 你陪我去嘛，好吧？这，你刚才说的不是不做电灯泡吗？我说的是表面上不做电灯泡，我们可以偷偷的做呀。这电灯泡还有偷偷的做的？
1: 不是，
0: 是我看你简直是狗屁不通。
1: 你骂我？
0: 我没有，我没有。雅叔，你知道我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你这太强人所难了吧？我绝不答应。真的？当然是真的，死了都不去。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好东西。
1: 平常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关键时候都是缩头乌龟。林小将，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那去就去呗，谁让咱是男人，那么小心眼儿跟女的有什么区别？
0: 你不是说死了都不会去吗？哎，死了当然就去不了了。 这不还没死呢吗？
1: 这可是你要陪我去的。
0: 是，是我哭着喊着死皮赖脸的要跟你去。
1: 行了，快走吧。

0: 请进。
1: 月心，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先生，这电话机不能随便用的。
1: 第76号特工总部，
2: 高德胜率第二小组在烂泥帮通往日控区的小路设卡，主要盘查自烂泥帮码头开出的各种车辆。这个地区是烂脚饼根的势力范围，烂脚饼根是青帮中出了名的大混蛋，专做私贩枪支的买卖，因此对这个地区要重点稽查。
3: 是。
2: 石宝，
4: 在，
2: 你率第一小组在苏州河南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有夹带武器或行迹可疑者立刻逮捕。
4: 明白。
2: 据我判断，猎鹰暗杀队就潜伏在租界内，他们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次次避过我们的追查，发动可怕的袭击。这样的事情必须尽快结束，否则我们的处境会越发被动。
3: 是
5: 是
3: 是。
2: 喂，哦，是先生。好，好，我立刻去办。
6: 有几名黑龙会的日本浪人要到霞飞医院，
2: 你立刻用76号的车送他们过去。
4: 好，我马上去办。
7: 天国宝藏，又是天国宝藏。
8: 怎么，你也知道？
7: 从金井武夫和大岛英之的行为不难看出，你父亲张啸天一定是天国宝藏秘密的知情人。此事绝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那个大岛英之之所以对你父亲百般纠缠，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8: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爸爸却矢口否认。从小到大，他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这次为了大岛英之那个坏女人，他竟然让我滚。他。
7: 我曾经对你讲过，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8: 嗯。
7: 果然，这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8: 怎么，大岛英之勾引我爸爸，这也算是气场？
7: 当然，这是日本人为了找到天国宝藏特意营造出的气场。你父亲张啸天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知道大岛英之的目的，却没有戳破，而是虚
9: 威仪。
8: 你说什么？
7: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8: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7: 你说呢？
8: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7: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9: 威仪的策略。
7: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8: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7: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8: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1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 Joy 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 Joy 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原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你回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9: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9: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9: 对，
1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哎，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4: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5: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对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尝点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7: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0: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7: 对；
1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7: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7: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7: 好，
6: 现场来看一下啊。哎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你说什么？
1: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0: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1: 你说呢？
0: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1: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2: 位移的策略，
1: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0: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1: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0: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后来那个坏女人说要请特使阁下替她做主，爸爸这才让我闭嘴。
1: 这就是了，你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然不能惹主子生气，否则自己的下场就会非常的不妙。
0: 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日本人的傀儡，我爸爸才不是汉奸呢。
1: 公道自在人心，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当然你的心里也很清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刺激你，而是要你学一学你父亲张啸天，顺其自然，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也许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阴谋的本质，也才能够真正帮上你的父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添乱。
0: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赌气搬回家里去住，暗中观察大岛英之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究竟要做什么？
1: 你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无为的真正含义。
0: 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到你那里就变得简单了？
1: 不，应该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复杂了才对。好了好了
3: 啊，
4: 走吧。
1: 你呀就像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啊。
0: 不是谁都能把我逗笑的，知道吗？你是个很可爱的男人，那种让你既爱又担心的男人。
4: 哎呀，你这，哎，小七，哎，你说你呀，不让你来吧，心里闹得慌；来了吧，心里醋得慌。哎，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1: 有意思，还没有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过我。
0: 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是吗？
1: 不知道，也许吧。
0: 爱你的女人会很痛苦。
1: 为什么？
0: 因为她们要时刻提防别的女人爱上你。
1: 哪有这么严重？
0: 但爱你是甜蜜的，即使痛苦也很甜蜜。
1: 哦，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啊，我送你。
1: 哦，好了，不要送了。
0: 你真的要走了吗？
1: 走还有什么假的？你留步吧。
0: 以后能常见面吗？
1: 如果你愿意。
0: 当然愿意，只怕会打扰你。
1: 不至于，我没那么忙。对大岛英之要暗中监视，切不可打草惊蛇，需要帮助就来找我。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0: 出来吧。
1: 哎，咱可提前说好了，
0: 郑雅，
1: 我可这不是跑了吗？
0: 哼，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1: 他说他不放心你，非得让我陪他来，我这不就
0: 别解释了，上车吧。

0: 你好像很喜欢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在你们拥抱的时候。你一直在外面偷看。是的。你好像在吃醋。
1: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吧？那你为什么大半夜的站在寒风中偷看我们拥抱？你要做什么？对不起，
0: 小姐，我是恨自己太无能了。你无能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偷偷潜入我的房中。
1: 而我却一点察觉都没有。刚刚又把墙砸了这么一个大洞。你厉害得很呢。那是当然，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优秀的忍者。什么叫忍者？
0: 忍者就是人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既然你这么厉害，所做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却为什么连常人所能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都做不到呢？深夜偷偷潜入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还炫耀自己为常人所不能为，这种行为愚蠢、变态，更有失体面。你们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皇军，让中国老百姓称你们为太君。太君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人的意思。是大人。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给天皇陛下丢脸了？好家伙，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只为吓唬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吗？
2: 张小姐，我是武士，请你尊重我。
0: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觉得你尊重我吗？希望你明白，我尊重人格的力量，却绝不会尊重暴力。你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重，请你出去。
2: 对不起。

0: 这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
1: 是的。
0: 如果我不原谅你，你会怎么样？
1: 那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你原谅我。
0: 我不会要你一直站在这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错误，我原谅你。
1: 谢谢你，玉馨小姐。
0: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
0: 是什么？
1: 你能送我到大门口吗？
0: 还有自己要求别人送的？
1: 拜托了。
0: 好吧。
1: 谢谢。小姐请。你爱他吗？
0: 谁？
1: 燕君。
0: 我和他是普通朋友，并没有爱人关系。当然，我与你的关系就更普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到我和燕双鹰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做忍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感情。因此，我从小离开亲人，远赴绝域荒原，与冰雪和野兽为伍。没有关心爱护，更没有爱过人。每天接触的只有黑夜、鲜血和杀戮。今天与小姐短暂的相处，不知为什么，心里竟产生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于忍者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我却难以控制。今天夜里，我本来在宪兵队值班，然而自己的脚就像是不听使唤，自然而然便走到了这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说，我
0: 别说出来好吗？就让他永远藏在心里吧。
1: 这算是拒绝吗？
0: 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加深了解。
0: 谢谢你对我的好感，但你的身份令我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1: 我的身份？
0: 你可以调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我是占领你国家、杀害你同胞的侵略者，你会爱上我吗？
1: 皇军进入中国并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人共同繁荣。小姐您恐怕是误解了我们的好心。
0: 贵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是共同繁荣的好心。如果你把这称为误解，那么对不起，我不能沟通。
1: 小姐，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样。
0: 人同此心，彼此彼此。
1: 这件事我不会强迫小姐，只希望闲暇时能够与你聊聊天，这样我就满意了。
0: 像普通朋友那样？
1: 是的。
0: 好吧。
1: 谢谢，小姐，我告辞了。

0: 程远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
1: 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极力勾引张月新的父亲张小天，与张月新发生了冲突。
0: 天国宝藏？
1: 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现在看起来此事不仅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0: 看来老头子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
1: 是的。
0: 哎，可张小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据张月新讲，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小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这一点从大岛英之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如果他们没有几分把握，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之的。
0: 嗯，有道理。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
1: 是啊，不管怎么说，绝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嗯。

Ah!

0: 起你吧。
1: 还能行？

0: 想跑。
1: 饶命啊，饶命。
2: 我是谁啊？我是谁？
1: 我不知道。
2: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就要杀我啊？
1: 不，不是我，是
2: 说是谁派你来的？
1: 是
2: 说
1: 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是他让我们来的。
2: 是他？
1: 是的，是的，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认清你的轿车，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
2: 是在霞飞医院？你说得非常好，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活命
1: 啊。
2: 烧毁轿车。
3: 是。
2: 亚叔，谢谢你。
4: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这几个日本浪人在借口设埋伏，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这才赶赴武场取来兵器前来支援。
2: 奇怪，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
4: 这还用问？肯定是张月心，他与市串通一气，想要杀死你。
3: 哎，巫女说的对，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
4: 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险些要了你的性命。对这种坏女人，亏你还这么上心。
2: 可张月心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想害我，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上就可以做到，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
4: 也许他当时不想害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哎，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他说话？
3: 哎呀，行了，
2: 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说，立刻撤离。
3: 好，走。

0: 石先生，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2: 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在瑞德路口发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巡捕说，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
1: 告诉巡捕方，此事与我们无关，叫他们处理。
2: 好，这样也好，免了麻烦。
1: 嗯。
3: 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

0: 云瑶。
1: 啊，馆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看书，听到这边有动静，这才过来看一看，上面的小铁门没有关，我就下来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哦，我把一些重要的资料重新抄录存档，以便于保存。资料太多，所以搞得晚了一些。
0: 好了，你回去吧。
1: 真想不到，图书馆地下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馆长，这个地下室是为了存放这些珍贵的图书吧？
0: 是的。
1: 这些图书我能不能看一看？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心声，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春季，万物生长的季节。随着温度的上升，栖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多数植物渐次复苏。其中有一类植物，它是草，却能拥有树的身高。它以惊人的生长速度著称于世。它从10000年前就开始陪伴人类。关于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主人公是竹子的一种，毛竹。一片树林里，每一棵树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竹子则不同。一片偌大的竹林，或许只有一株完整的生命。每一根竹子都是这个生命的一部分。竹林的秘密藏在看不见的地下世界。

这些根茎将一根根竹子连接在一起，它们才是整片竹林真正的主干。地表之上的每一根竹子都是这些根茎的分支。这里储存着竹林光合作用转化的能量，以及大地中的养分。每年秋天，竹林会用根茎的储备培育竹笋。在一整个冬季的休眠后，随着温度回升，竹笋们开始萌动。此时，只需要一场丰沛的雨水，它们便能带着强大的能量挣脱大地的束缚。

在还没有出土前，竹笋们就已经拥有竹节。现在，它们身体的每一节都开始向上生长。拼尽全力，是因为根茎中的能量有限。只有少数有希望长大的竹笋，才能获得充足的能量。但这只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困难。

天气条件始终掌控着竹笋的命运。紧紧包裹着竹笋的笋壳起到了防寒防雨的作用，但竹笋的生长还是会受降温的影响。雨水如果太多，它们还可能因根茎无法呼吸而淹死。越是幼小的竹笋就越容易在这样的天气中夭折。对整个毛竹家族来说，比这更加恶劣的天气也早已经历过千百万次。以无数生命为代价，他们逐渐了解了自己的生存极限。今天，毛竹们大多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山地地区。这些地方即便出现倒春寒，低温也不会持续太久。山体的坡度也可以防止雨水积存。得天独厚的出生环境让一部分竹笋得以幸存，但挑战还在继续。

从竹笋长成竹子后，它们的身高将不再改变，但竹林积蓄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在它们生长最快时，一天甚至可以长高2米。大约50天后，一些竹笋就能长到将近20米高。就在短短数十天内，竹笋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每年出土的竹笋只有不到一半能够长大成竹。根茎提供的能量越来越少，那些还没来得及长高的竹笋，它们或者自生自灭，又或者成为人类的盘中餐。而那些已经脱胎换骨的竹笋，则可以尽情舒展腰肢。他们将成为这片竹林真正的一份子。原本只是一株草的竹子，为什么要如此与众不同，拥有这样令人仰望的身高呢？在澜沧江畔分布着大片天然竹林，这里是植物的天堂。也是残酷的竞技场。为了争夺阳光，每种植物都必须有一技之长。因为拥有像树一样坚硬的

驱赶，竹子获得了和树比肩站立的资格。再加上惊人的生长速度，竹子可以迅速占领制高点，获得充足的阳光。可以说，正是因为获得了身高上的优势，绝大部分竹子才能成功地在森林这种生存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对竹隼们来说，仅仅取得身高上的优势还不足以维持生存。在光学显微镜下，将竹子的横截面放大5到20倍后，可以看到呈梅花状分布的组织叫做维管束，其中富含的纤维赋予了竹子韧性，而维管束周围的组织则让竹子坚硬强壮。在竹子体内，维管束的分布由内向外逐渐紧密，保证了竹子最易受外力袭击的身体外侧更具韧性。在竹隼长成竹子的过程中，维管束和它周围的组织都在不断完善，它们就像钢筋和混凝土，共同构筑了竹子高挑但却坚韧的躯干。而它们的外貌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抽枝展叶意味着它们即将成为真正的竹子，终于可以靠光合作用自力更生了。就在此时，意外

0: 人们所要寻找的是竹子的纤维。这些即将抽枝展叶的竹子富含纤维，柔韧度适中，是最理想的选择。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记忆工具不断改变。相比于甲骨、金石等材料，竹子材质轻且分布广泛。用它制成的竹简，在纸诞生以前，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5000年中华文明有2到3000年记载在竹简之上，也因为有了竹简，书写系统得以稳定，汉字因此可以进行更广泛的传播。当人们掌握了提纯竹纤维的技术后，竹子又成为造纸最广泛易得的原料。今天，用竹子造纸的工艺仍在继续。在找到最理想的竹子后，所有工作几乎都围绕着怎样获得最纯净的纤维展开。但

捞纸直接决定竹子最后的归宿。竹子的纤维必须捞得足够均匀而纤薄，才能被委以重任。起落之间，竹子们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从古至今，无数竹子以这种生命形式承载了人们无形的思想和情感。那些继续在竹林中成长的竹子已经长出叶片。竹叶是竹子全身最轻盈柔软的部位，它们像一块块太阳能电池板，为竹子合成生命所需的养分。这些叶片经冬不凋，让竹子越冬成为可能。但在冬季，它们也可能置竹子于死地。

对竹子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寒冷，而是雪。千枝万叶承接的每一片雪花，都是竹子不可承受之重。

这种无声的较量几乎每年冬天都会上演，几乎每一次都生死未卜。即便竹子能够挺过寒冬，它们的叶片还是会在风雪的侵蚀下逐渐老化。为了生存，这些竹子在第二年春季到来时集体更换叶片。对他们而言，这场换叶仪式性命攸关。而它们新长出的叶片早已被其他物种预定。

竹子的天敌中，锦黄科昆虫就有20种之多。竹黄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新长出的竹叶正好成为它们孵化后的第一顿美餐。

一头成年的野生大熊猫每天大约要花16个小时吃掉大约40公斤竹子，这大约是一个成年人20天的饭量。食量惊人是因为大熊猫曾经是肉食性动物，它们的肠胃无法有效吸收竹子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只好以量取胜。大熊猫演化出的第六根尾拇指可以帮助它们更加方便抓握竹子。长期咀嚼坚硬的竹子，让它们拥有了发达的咀嚼肌和厚重的头骨，脸因此变得越来越圆。现在，吃竹子对它们来说变得像人们啃黄瓜一样轻松。大熊猫为什么做出诸多改变只吃竹子呢？合理的猜测是，在自然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顽强生存的竹子尽管并不美味，却足以让大熊猫果腹。茂密的竹林还为大熊猫提供了防御天敌的屏障。也许正是因为竹子的存在，才孕育了今天的大熊猫。竹笋长成竹子后，除了定期换叶，它们的外貌几乎不再发生变化。但生活对它们的考验却从未停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竹子高挑的身材总是在这样的天气中遭到攻击，但竹子早已有所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竹子会不断优化体内维管束的强度以增强韧性。中空的力学结构，竹节及其内部起支撑作用的横梁，则赋予它们极佳的抗弯能力和强度。在这样的天气中，竹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发挥着作用。

即使不幸殒命，他们也不会轻易向风雨折腰。竹子今天的至刚至柔，是几千万年来风雨不断磨砺的结果。也正是因为中空的结构和特殊的弹性，竹子成为人们眼中制作乐器的良材。在众多用竹子制成的乐器中，有一种乐器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尺八。

0: 尺八曾是宫廷雅乐的主角，大约在唐代时被作为吹禅的法器传至日本。今天，尺八已经成为日本的代表性民族乐器，拥有众多流派，但它的声音却在中国销声匿迹。
1: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
2: 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橙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他不是抓你家大爷吗？你就抓他家闺女，看谁比谁更宝贝。
1: 好主意，春姐，就该这么办，抓他女儿让他心疼。哎，喜爷，这是谁呀？
2: 你们说说看，现在昆明最紧俏的是什么呀？
3: 当然是盐了，价钱已经翻了五六倍，还是买不到，老百姓都怨声载道的。
2: 可有人在利用滇缅公路运送倒卖，此人叫薛良，是公路物资运输局的专员，其实是戴笠的手下。我一直不相信他自己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条利益链？如果顺藤摸瓜的话，说不定能摸出一条大鱼来。
0: 行，这事儿交给我跟夏吧。
2: 好，
4: 这件事情你们要抓紧，只要有了证据，委座就能早下决心。至于那个李大业，只要这个秘密据点不被发现，就没有任何把柄。
5: 好，
4: 啊，你们先回去吧。老薛，你回来了。
6: 刚到，刚到。主任，这次我押运了十车盐，其中有一辆汽车遇到空气被炸坏了，推到山沟里，盐全损失了。
7: 一车盐就是十几万大洋啊！
6: 是滇军那条范天喜的司令座主让推的，还有那个第五军的戴师长也帮着说话，我当时真没办法呀。
4: 他知道你运的是盐吗？
6: 知道。
4: 你不会是耍我吧？
6: 这我怎么敢呢？是咱们的运盐车挡了军车的路，戴师长又出了面。
4: 别再说了，这件事除了戴局长，谁都不要再提起。你的任务就是看好这剩下的九车盐，所以你那泡舞厅酒吧玩女人的习性也得稍稍改一改嘛。
6: 知道，知道，知道。
4: 你们24小时跟着薛专员，他若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拿你们的脑袋。
3: 车和夏今天在昆明大旅馆混了一天，总算把薛良的底给摸清了，三丫子被他们叫去帮忙了。

0: 这家伙什么底？他管着滇缅公路的运输，每天有上百吨货物的进出，表面上他清正廉洁，但私底下龌龊卑鄙。范言只是他走私的冰山一角，白天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一到晚上，就在舞厅酒吧里面混得花天酒地。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他们今天晚上就动手。哦。
1: 人抓到以后，直接送总司令卫队。你去审，他不认识你，以军统戴笠的名义。
2: 为什么不用滇军的名义呢？
1: 他不会把滇军放在眼里。这小子管着运输，一定捞了不少的油水。戴笠不一定全知道，就从这一点入手。我跟龙总司令就在旁边盯着，明白吗？明白了。
3: 先生，海内，里面请。您请，再来啊！里面请。那你们二位在车上等会儿，我喝一杯就回来啊。
4: 哎，徐志远，这死阴公的，嘴巴还真硬，气死了，走。
5: 找到没有？怪了，人没了，怎么办？哎，你看见一个穿中山装，这儿没有头发的中年男子没？
6: 给10块钱。
5: 哎，凭什么呀？就凭这个呀？有人留下消息说找薛老板，就凭这个喽。哎，给钱呢？
3: 若要此人用李大业来换，你是谁？为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
7: 戴局长手下有10万女金刚，你没见过也该听说过吧？
3: 你们是军统的人，毛主任派人保护我，你们要来抓我？不可能！你们是龙云的人。
7: 龙云的人，我们军统要想保护的人，还能被别人抓到？戴局长对你委以重任，你却辜负了他的希望。说，贩卖食盐这一项，你从中贪了多少？难怪毛主任刚才不信呢，你是怀疑贩的那车盐是我贪污了。 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贪污。我跟戴局长这么多年，运送的货物有数百万之多，我一分钱都没有多拿过。我有个账本，里边记得清清楚楚，你们可以查呀。我家就住在东大街50号，不信，我取回来给你们看。好。
0: 得麻烦姑奶奶再跑一趟。他刚才说的账本就是证据，你和三丫子马上去一趟，把他取来，别耽误。好。滇缅公路运送的都是抗战用的军需物资。
8: 军统却在中间加运私货，实属可恶。难怪戴笠要把公路的控制权搞在手上，这不是发国难财吗？这件事情只要一揭出来，就是一大丑闻。我看老蒋怎么下这个台。把物资局仓库里面的运盐车全都扣了，今晚谁的电话我也不接。是。
9: 这败类，我看他们怎么收场！我这是什么牌呀？这是，我今儿是咋的了呢？连站长平时不咋玩牌的，也胡了好几把了。我这一把没开胡呢，麻烦。
10: 超哥，你呀，这是心太急了，这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呗。
11: 毛主任。

0: 啊。
1: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过来跟我们一起玩会儿吧。
0: 你们玩你们的吧，我看会儿报纸。
2: 人家毛主任呢，严于律己是出了命的，不像咱们呢，整天都知道吃喝嫖赌。我这运气是咋的了？那以前挺好的。
3: 这人啊，总有个倒霉的时候。超哥，你也不能一直走运，是吧？
2: 我呀，今天都是反斗鱼，我一定把它反过来，刘统。
0: 喂。
4: 别玩了，薛良出事了，他失踪了。
1: 什么？薛良失踪了？
4: 怎么回事？
5: 我让你们24小时跟着他，怎么就会跟丢了？
6: 我们是跟着他，可到了大月亮酒吧，他非要进去喝酒，我们劝过他，可他不听。
1: 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他进酒吧呢？什么叫24小时啊？
7: 这你们还不懂？
6: 他说只喝一杯酒，我们想最多不过几分钟，谁知道他一进去就不出来。我们觉得事情不好，就冲进去找他，人就没了。哦，对了，我们还花了10块钱买了这个，
5: 用李大爷来换，这肯定是范天喜干的。
8: 我说我刚才怎么有些心神不宁呢？我就担心他出事，他结果还是给你出了事。这戴局长当年怎么会用这个人？
2: 那咋的？咱们把他给换回来呀、
8: 啊？不能换，换了不就是自打耳光吗？
5: 范天喜背后是龙云，这个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1: 薛良知道不少事，他落到龙云手里，会不会吐出来？
8: 他不敢，他知道军统的家规，他若吐出来，他会死得很惨，他知道这个后果。
9: 主任，主任。薛太太刚刚来电话，说军统的一个女特工到他们家把账本给拿走了，她觉得事有蹊跷，过来询问此事。
1: 什么女特工？昆明军统里哪有女人？
5: 坏了，这肯定是范天喜身边那几个女人。账本是天大的秘密，看来薛良这小子把什么都吐出来了。账本落到龙云手里，我看连戴局长都无法交代呀、啊！
10: 王主任，王主任，龙人的卫队刚才闯进物资局的仓库，把运来的酒、卡、食盐全给扣押了。他们的动作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啊！
5: 这下坏了，陈诚、顾正都落到了龙云手里。快，把李大爷带到这儿来，我跟他们换。得把那薛良那小子赶紧弄回来，否则就是天大的麻烦了。
11: 中尉，中尉，我这都去办。
1: 你怎么了？
5: 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真是惨了。快，你马上给龙云打电话，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平息下来。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惹了这么大的祸。

0: 就是这个账本。我查了一下，光这些年，薛良走私的货物价值就达数百万。哼，真是个蛀虫，败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刚收到战报，远征军在缅北战事不利，日军占领了铜谷和密支那，想云南推进，差点就过了怒江。怎么回事？ 远征军可是国军中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啊，又有英军配合，都打不赢。英军只顾自己逃命，远征军反而成了孤军。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受了重伤，
1: 太可惜了。
0: 这可是一员猛将，杜聿明正在指挥部队撤退，日军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只能绕道翻越野人山回来了。

0: 我听说过野人山，一片原始大森林，活人进去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如果是我指挥，我宁肯跟日寇死拼，我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1: 铁西啊，你提加强怒江天险防守，真是有先见之明。老蒋下了命令。

0: 和这个有关。昨晚啊，徐远东给我打了无数电话，我没接。今天早上，委座给我打了电话，除了这个任命，还通知一些人利用抗战、贪赃枉法的罪恶。我没接他的话，后来戴笠又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下令把李大业放了，同时要求我把薛良交给军统，说是对这种败类要严加惩处。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我懂了，戴笠把老蒋抹平了，回过头来又把你抹平了，这个薛良最后就成了一个替死鬼，而我在你的身边，他们认为是个威胁，所以把我调开，以后你在昆明就孤掌难鸣。只要他们把李大业放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是吗？
2: 你快点，赶紧出去！大爷，大爷，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一帮禽兽！
3: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来救我，我恐怕就出不来了。
4: 我们只是奔走呼告，真正救你的是范将军和龙主席。
2: 范将军知道你受了刑，特地安排了医院。走吧，我们这就带你去医院，先把伤养好。
5: 走，不，我想先见范将军。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
2: 好吧，那我们陪你一块去，我们也想见见他。
5: 嗯，
2: 走，
3: 我们走。
2: 你要记住这两个人，李公仆闻一多，他们都是名门分子，在昆明带头闹事。
6: 在民众和学生中间煽动对委座的不满，影响很大，是个危险人物。将来一定要除掉他们。我知道了，我已经列了份名单，他们都在其中，还有那个李大业。龙云向我发出了警告，让我关掉秘密据点，我不得不答应他。薛良，我已经派人把他接回来了，怎么处置他？
7: 戴局长已经有了指令，将他的罪状公布于众，押送刑场，立即枪毙。这样好，只要人死了，一切就无从对证了。还是戴局长英明果断呐，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龙云和范天喜费了半天劲，除了换回李大爷，没有捞到什么稻草。
2: 戴局长已经意识到了。 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个威胁，所以篡错委座，任命范天喜为第二路军司令，也就是滇西前线总指挥，让他去守怒江，这不就把他从昆明调开了吗？
7: 这不是又让他重掌兵权了吗？<笑>这就是委座的高明之处，
2: 不给他番号，只给他头衔，他指挥的部队。
7: 是云南地方部队和部分滇军，将来形势一变，他的头衔随时可以撤销，他不又无知无权了吗？
2: 那龙云怎么办？经过了这件事，我们很难再查他和民盟的关系了。
7: 哎，根本无需再查了，这件事已经说明了一切。委座把范天喜调走，我想他考虑的。
6: 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只要机会成熟了，委座就可以快刀斩乱麻，解决龙云。委座高瞻远瞩啊！我明白了，只要解决了龙云，云南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8: 嗯。哎呀，大局长。
9: 运输局专员薛良贪赃枉法。

0: 破坏抗战，今已被下令处决，这人是罪有应得呀。只是没有想到他死得这么快。
1: 杀人灭口，这叫死无对证，有人就可以平安度过了。
2: 你手里的账本再加上那几卡车食盐，那是实打实的证据，他想赖也赖不掉。
0: 你没见报纸上戴笠怎么说吗？他骂薛良昧着良心利用军统敛财，这明摆着是想把自己撇个一干二净。但只要你抓住不放，他想下也下不了台。
1: 龙云不敢，他怕跟老蒋撕破了脸。
3: 报告
4: 司令，文先生、李先生他们来了。
5: 范将军，哎呀，
6: 范将军一身戎装，
5: 这是要上前线的。
1: 文先生，没有没有。李哥，来来来来来，诸位请坐，上茶。
7: 是，
8: 请。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8: 我身体没事，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感谢您的。
1: 别，修滇缅铁路你才是功臣呢。文教授，国民党在报上骂你是文痞。
7: 文痞？骂得好啊，我呀就是个文痞。可这文痞啊，起码比那些人痞强，因为我至少还有人格。瞧瞧他们那些人，瞧瞧他们对立功的所作所为，哪里还有什么人格？
0: 不过文先生也要小心，刚才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已经开始警告你了，叫你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
7: 这张报纸就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无耻。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昨天下午国民党宣传部就给我和李先生送了500块大洋，被我们拒绝了。500大洋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有用，可如果用它就能买下一个人的良心，那这个人也就太贱了。
9: 我是龙云，委座。日军有突破怒江向昆明进行的企图，前线要加强指挥。
10: 是，
9: 我已命令范天喜今晚就动身，让他专心军务，扎根前线。我明白了，我这就将委座的话转告范天喜。
10: 是，
9: 请委座放心，有我们滇军在，日军就休想再跨进云南一步。
10: 是。

0: 什么意思？让范天喜扎根前线，不要他回昆明了。
1: 我对主公只有一句嘱托，那就是千千万万我主公。
2: 放心吧，范将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
3: 三爷子，
4: 啊，
3: 送这几位先生回去，路上一定要小心点。
4: 是，
2: 范将军，告辞了。
4: 告辞，
5: 告辞，
3: 再见。
4: 告辞。

0: 这次去前线，你们都不要跟着，全都留在昆明。这里我需要一个联络站，也需要随时掌握这边的情况。
1: 更需要有困难的时候，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喜爷，你是担心那几个文人吧？
0: 不光他们，还有龙总司令。一旦发生变故，我要带着兵及时赶回来。
2: 天喜。 你一定要小心啊！

0: 这辆车是龙总司令的吧？
1: 是，龙总司令说了，
2: 这辆车比较新，
1: 性能好，而且啊，这车能防弹。他说把这车就换给你了。
0: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1: 刚出昆明，还没过安宁呢。

要去滇西啊，至少还得走三四天吧。这狗日的日本鬼子，怎么着？这是想吓唬咱们？

0: 这是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的基地就在咱们后面，连日本飞机都不能得逞了。
1: 随着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向邪恶反攻的序幕。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节节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宣告了纳粹的灭亡。德国战败投降，而在中国战场上。
2: 抗日的力量掀起了反攻的高潮，美军也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
3: 胜利的一天了，也不知道天气怎么样了。三年了，就靠一点书信来往，真是有点想他呢。
4: 凡此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我军对。

0: 在国军的指挥部里收听延安的广播，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
1: 杨次长，
0: 别叫我次长了，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毛泽东的讲话我也听，起码比老蒋的讲话言之有物啊。哎，你这指挥部里怎么空荡荡的？
2: 184师调去了河口，怒江对面的日军全撤了，我在这儿没事干。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我是回大理请亲，卫立煌、杜聿明都来找我讨教。可他们的部队现在调去了昆明，又新成立了什么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不明摆着昆明不再是滇军的天下了，所以我跑到你这儿来消遣。怎么不欢迎吗？
2: 妈，哪能呢。你刚才说中央军进驻昆明？
0: 是啊。
2: 龙云为什么没告诉我？
0: 只怕他还蒙在鼓里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

1: 加速前进！我要赶在天黑之前进入昆明，接管整个长沙。
2: 加速前进！
3: 委座决定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按照惯例。

0: 这个总司令应该由云南人来担任，怎么会是霍奎章呢？我看应该是范天喜，他原来就是云南保安司令，驾轻就熟嘛。
1: 霍奎章原是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现在是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又兼着驻滇赣训团教育长。再说他对云南也很熟悉，指挥中央军，他应该得心应手。
0: 昆明只有我的93军。
1: 现在也调到河口去了，哪里有什么部队，他指挥谁呀？
0: 总司令不知道吗？杜聿明的第5集团军正调来昆明，今天晚上就入城了。
1: 我是委座的昆明新营主任，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逼我还先知道？他杜聿明不去对日作战，跑来昆明干什么？
0: 他见过我同意了吗？总司令大概忘了，杜聿明还兼任昆明城防司令，他的部队调来昆明，名正言顺。
1: 可他那个城防司令，当时是为了防止日寇进犯昆明，早已时过境迁了。
0: 但这个头衔，并没有撤销啊。总司令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袁东先告辞了。
2: 老谋深算，老谋深算！给我接滇西前线指挥部，我要找范天喜。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 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3: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2: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
3: 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4: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
2: 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 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 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
8: 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怎么样？他是不是很错愕、很吃惊、很茫然、很愤怒，是吧？
1: 我出来的时候，听他连茶杯都摔了。
2: 邱星辰的第五军已经先期入城，昆明已在我们的掌控中。从现在起，他家门外、滇军司令部，还有五华山省政府这里，都要派人监视。任何人和他接触，都要事先检查。
0: 他与河口的卢汉，还有滇西的范天喜之间的电话，都要监听，
2: 更不能让他离开昆明一步。
1: 可他还有一个警卫团，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激化矛盾呢？
2: 一个警卫团是杜一鸣的对手吗？他要是聪明，就老老实实待着，暂时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他若搞什么动作，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1: 我临出来的时候，听见他给范天喜打电话，所以说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2: 放心，韦硕早做了安排，他回不到昆明的。
0: 开车。
3: 还真让你说着了，他刚把93军调到河口，杜一鸣的第五集团军就要进城，这是有备而来。我看龙云是六神无主啊，我得赶回昆明去。
4: 什么？你赶回去干什么？帮他对付中央军？你手里有兵吗？那儿已经是个火坑了，你还往里跳？再说了，你的任务是弄江前线，没接到命令你就赶回去，老蒋就可以再给你扣上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天喜啊，你可别忘了重阳的教训，那一次你是侥幸躲过一劫，可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3: 老蒋记恨龙云由来已久，把我调离昆明那就是个计谋，他现在有难，我不能不管。
5: 报告
6: 司令，军委会给你发来的电报。
3: 军委会命令我火速赶往河口，作为国军代表之一，收回滇越铁路主权。这不是把我回昆明的路给堵死了吗？
4: 收回滇越铁路，你没有理由拒绝。哎，这样吧，我去趟昆明，杜聿明的部队师以上军官许多是我的学生，再说老蒋对我虽然不满，但我曾经帮他赢过中原大战，又为他争取了苏联军援，所以他对我好歹也得让几分。以我的声望，我出面比你更有利。
3: 这样是最好了。这是一包沱茶，沱在彝语里就是逃的意思。龙云一看就能明白，他只要逃出了昆明，到了河口，他就安全了。请你去一趟我昆明家里，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那几个女人。我知道你跟孙夫人走得近，和共产党也有联系，他们跟共产党也有联系，这样兴许能帮到龙云。
4: 我知道了，我就替你把这包茶叶送到。
7: 哎呀，别擦
8: 下。
7: 哟，画得挺好的呀。燕儿，我把你的信交给李大业了，知道他说什么吗？
8: 说什么？
7: 小鬼子坚持不了几天了。
9: 真的？
7: 嗯。

0: 到底坚持了多少年？不对，这不是鞭炮声，枪声，走。
1: 宣宵禁，任何人不得举重闹事，集会游行，否则严惩不贷。请你们散开退后，如不听从命令，后果自负。
2: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欢庆不可以吗？是谁让你开枪的？
1: 他们违反禁令，不听劝告，这是咎由自取。
2: 你胡说！抗战胜利了，全国都在欢天喜地。 你们却拿着你们的枪口对着你们的民众，你到底想干什么？庆祝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权利，
3: 是
2: 他们连这个都要压制，到底是何居心？来，让我们挽起我们的手。
4: 什么？
5: 云南在八年抗战中，十几万滇军士兵战死沙场，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抗战的胜利，他们欢呼庆祝都不行吗？你们居然向无辜百姓开枪！
4: 那也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警备总司令部干的。
5: 你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6: 龙主席何必大动肝火？ 我们已经查明，所卖有共党分子参与活动，而且还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跟着煽风点火，我们绝不允许庆祝活动被他们所利用。所以，这也是必要的措施。
4: 胡扯！
2: 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庆祝活动嘛，
4: 就被你们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笑>看来龙主席。
2: 中毒不浅呐，都是你身边的人害了你。你们从现在起，从警备司令部派人来，随时跟在龙主席身边，保护好他的安全。
4: 龙主席，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就在家好好休养吧。啊？
2: 什么意思？你要监视我，软禁我吗？
4: 这不是监视，这是委座的意思。他担心你受别人蛊惑，他这也是为你好。
2: 笑话，我又不是小孩子。
4: 给我接河口，我要找卢汉。我劝你不要打这个电话。日本投降。 委座以下令卢司令和范天喜作为受降代表，携滇军前往越南河内。他们代表的是。

0: 中国军队，这也是滇军莫大的荣誉。你要往他们头上泼冷水吗？而且你也打不通，因为昆明所有的通讯已经被国军控制了。
1: 看来你们真的是要对我动手了。
0: 龙主席，行。
2: 小雪，你看一下伪造的电报，受降区已经定在了越南的河内。他命令我们作为中国战区的代表去参加东南亚日本投降的仪式，到时候我们滇军全部开赴越南参加阅兵。对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滇越铁路收回来。不说话，
3: 我在担心龙云。日本投降以后，他也没了信息，也不知道现在昆明情况怎么样。
4: 自从杜月明进城以后，就听说他病了。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是秘书接的。我知道龙主席身体一向很好，一定是心病。
3: 我上次请杨杰去看他。也没了消息。你说老蒋会不会向龙云动手？
2: 目前不会。一来抗战刚刚结束，二来我们还有10万的滇军，虽然不在昆明，也能构成威胁。老蒋不会不考虑后果。再说，第三方势力，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答应吗？
5: 司令，刚接到美军参谋部电话，日军确定有坂本中将代表战败方参加受降仪式，但他听说是向中国军队投降，表示很不服气，希望只向美军投降。
3: 哪个版本？是在台儿庄跟禹王山和我作战的那个手下败将版本？
5: 是他，他现在是东南亚日军的指挥官。
2: 小日本不服气，我倒要让他看看中国军队的军威，向全世界展示一下我们滇军的阵容。马上集合队伍，整装出发。
6: 是。

0: 将军，将军，全部装备弹药已经封存在里面，火炮和坦克装甲车也封存完毕。
1: 好，等美军到了以后，就把这些移交给他们。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么精良的武器就白白送给别人了。
1: 可惜的不是这些武器，是大日本帝国就这样断送了。
2: 报告，将军，来了一个中国代表，他要见你。
1: 不见。我只见美国政府的代表。
2: 可是他说如果你不见就是拒绝投降，滇军将发起进攻，坚决消灭你。
1: 好吧，带他去我的办公室。
2: 嗨，
3: 开门。
0: 将军，中国代表范天喜将军到。

0: 范天喜，你就是当年在禹王山阻挡我整整27天的范天喜。没错，是我。你是版本，我留给你的这把刀还保留着呢。
1: 我当然会保留了。当年你打残了我2个旅团，你让我手下2个大佐和数千士兵全部阵亡。我一直期盼着。 能够在战场上再遇见你，我会用你留下的这把刀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哼哼，
0: 这把刀本是留给你自裁的，它本是在我一个叫王大头的士兵手上。

0: 杀了无数的鬼子，你应该是倒在他下面的最后一个。可惜你命很大，你活到了今天。怎么？我听说你还不服气？哼，
1: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是败在美军手下，从来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下。
0: 他们还有脸说？ 台儿庄，你没败吗？禹王山，你没败吗？我们范将军说了，如果你们拒绝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你以为你可以恐吓一个日本将军，那你就错了。
0: 怎么着？你还真想顽抗？好，我告诉你，你一旦顽抗，就算是公然与我开火交战。
1: 知道后果吗？
0: 什么后果？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在你这就算是一张废纸了，你就是抗命。与中国军队交战，你就是罪加一等。哼，本来你是没资格当战犯的，哎，这下有资格了。嗯，你就可以跟东条英机那些人站在一起了，判你个绞刑，绰绰有余。我怎么着？
1: 在。
2: 如果日本人拒不向我投降，那就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将他们干净彻底的消灭掉，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3: 是，
4: 慢。
3: 范将军，我以大日本帝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名义，愿意签署投降书，向贵军。 投降！我东南亚全体日军已经放下武器，武器弹药也已封存，等待贵军接收投降书。
1: 接受你们的投降，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军的俘虏，我命令你们在驻地等候我们的处置，明白了吗？
5: 卢总司令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1: 嗨，听明白了，我们将遵照执行。还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所有的侵略者都逃不过覆没的下场，日本侵略者也是这样。
6: 再敢发动战争，我们还会将你们完全彻底消灭。好，嗯，我知道了，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就这样。杜一鸣的电话，委座已下令撤销龙云本间一切职务。 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长，这其实就是给他一个名分，把他架空了，看他上当不上当。你拿的什么报纸？
7: 河内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代表坂本在签署投降书后自杀了。
6: 哼，
7: 滇军沉浸在兴奋之中，不知道他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6: 刚才听你电话，行动时间确定了吗？就在10月初这几天，杜一鸣为了麻痹龙云，还要请他吃饭，搞什么舞会，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委座运筹帷幄，早把滇军调走了，他现在是笼中之鸟，飞不出去了。
8: 王长，王长。
6: 杨杰要求探视龙云，被拦在门外，让不让他进去？他身上有什么信件物品之类的吗？
8: 没有，只带了一包茶叶。
6: 杜一鸣几次跟我说这个事儿，杨杰虽然失事，但他毕竟是中执委。算了，就让他进去吧。两个落魄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杜一鸣的面子，我也得给。
8: 那种磊，既然毛局长发话了，我亲自去一趟。

0: 哎呀，
1: 猫局长已经同意您见龙主席了，
2: 可真不容易啊！
1: 那都跟我进去呗，
3: 走吧。
4: 这是啥？哎呀！

0: 龙公，怎么病了？好久没见你，进你这个门可真不容易啊。
1: 病得厉害，杨公，你没见进我家就像进鬼门关吗？活人都会憋出病来。坐吧。
2: 啊，哎，那你们聊着，我还有别的事儿。
1: 去吧。
0: 范天喜托我给你带一包茶叶，是沱茶，你喝了它就知道什么味道了。
1: 我看报纸啊，他和卢汉都在越南，越南的水太远了，泡不开这沱茶呀。
0: 我得到一个消息，老蒋要任命你担任军事参议院的议长，撤掉你现有的一切职务，调离昆明，这就是要架空你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见到你。
1: 杜聿明请我吃饭跳舞，有意无意向我透露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0: 你现在的处境很糟啊。哎，你怎么得罪老蒋了，让他对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哼，
1: 杨公啊，抗战期间你在苏联当大使，有些情况你不知道。他染指云南也就算了，可他让我镇压学生，压制民主言论，我坚决不干。我也限制了军统特务活动，他当然会恨我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纵容他们在云南的发展，大概我参加民盟的事也被他发现了。
0: 这就难怪了，抗战胜利，大家都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老蒋要准备发动剿共战争，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而你恰恰成了他的眼中钉，当然要罢黜了。你现在坐守困城，只有死路一条。你得想办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你还有滇军，还有本钱呢。
1: 老蒋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把滇军都调去了越南。现在我的身边就剩下一个警卫团，我在城里，他们在五华山省府，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鲁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0: 哎，范天喜手下的几个女人还在，我去见见他们，想想办法。但是你首先得去五华山省府，有一个团保护，你就能喘口气。我再想办法通知到卢汉和范天喜，只要滇军回援，形势就会转变。
1: 杨公，那就麻烦你了。
2: 徐总，站长呢？
3: 杨杰去见了龙云，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听见了吗？
2: 没听到，我们当时没在屋里。
4: 你们怎么不在屋里听着？万一他们密谋什么，岂不就瞒过我们了吗？
2: 龙云得病了呀，他们一共也没待多长时间，没说几句话。
3: 杨杰从龙府出来，他去了哪里？
2: 知不道。他在昆明有好多个学生啊、旧部啥的，鬼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3: 从现在起，这个人也要监视起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吗？
2: 中了。
0: 你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昆明人都把你们传神了，可今天我这一见，都是普通女子嘛。
5: 来喝茶。
0: 哎，好，谢谢。
5: 本来就是普通女人，没

0: 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跟了天喜开了窍了，上了战场跟日本拼了刺刀，还有两个姐妹也牺牲了。
1: 原来你们还真不是花瓶，天喜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你们，我这写了封信，需要有人立刻把他送到河内交给天喜，是有关龙云的处境，因为现在电话都被监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这信要绝对保密，可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啊！你们有谁能去呢？
0: 交给我吧，我来给他，不会让别人看见的。
2: 信交给春儿你就放心吧，他聪明，会随机应变。
1: 好，第二个事儿，现在龙云在家装病，但是如果能帮他从家里脱身，到五花山省府去，那儿有他的警卫团，只要到了那儿，他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可是龙云家的四周都有军统特务，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2: 办法我们倒是可以想，不过龙总司令自己不是有副官也有警卫吗？
1: 我看啊，他的副官和警卫都靠不住，否则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亲自告诉我，他能够信任的就是五花山的警卫团，那个团长叫狮子，听说以前也是天喜的手下。
2: 狮子我们大家都很熟，共过生死的，他今天还来过这儿。
1: 嗯，还有件事儿，有个叫李大业的你们认识，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他，这也是天喜的交代。
2: 放心吧。
3: 好。嗯，好，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戴局长把你埋了10年就是为了等今天，不过我还是一个字，放。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发挥你的作用。好，哎，好。
4: 毛局长，
5: 这给谁打电话呢？表情咋这严肃啊？
3: 一个70老80的女人说自己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了，你信吗？
5: 啊，这个女人的怀孕呢，多大岁数？70老80了？这咋可能呢？一个70老80老太太怀孕了，这那不成老妖精了？你这
3: 云南这个地方，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等着吧，马上就有好戏要看。哼，
5: 谁的电话呀？咋这奇怪呢？能让70老80的老太太怀孕，这是什么男人呢？也忒厉害了。
6: 快走，快走。

0: 我们医院接到电话，说里面有人突发疾病，快救人要紧！
1: 你去给领导打电话，你在这守着，我进去看看。
2: 龙云有病，我知道，那是心病，叫什么救护车呀？
0: 你说什么？
3: 龙总司令，是我，请您马上换上衣服，跟我们一起离开。
4: 龙总，换上吧。

0: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熄火啦、啊！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赶紧叫周围的人都赶过去，别让他趁机跑了，听到没有？
1: 你还跟他啰嗦什么？我们马上赶过去。
2: 快说话，动作快！
3: 你们干什么？
4: 龙总司令，情况紧急，请赶紧跟我们上五华山，警卫团将全力保护你。
5: 龙总。
4: 走吧。

0: 人去楼空。
1: 就是逃，因为这查了一尿，喝了就要多跑厕所，所以是逃查。我看救护车就是个障眼法，龙云已经逃走了。
2: 举动，找到阿三了，他被打晕，带到厕所里，
1: 那就没错了。龙云一定是坐救护车逃走了。
3: 都是一群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
1: 命令，全城封锁，不能让他逃出昆明。
4: 我想他逃不出昆明。

0: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五华山。
1: 那就赶紧通知杜聿明，情况有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出动邱清泉的第五军包围五华山。
2: 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请求委座指令，你消灭在五华山。
3: 我看得出来，滇越铁路的事儿谈妥了。
0: 谈妥了，
4: 这帮法国佬啊，又把清朝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让我给骂回去了。
3: 抗战初期，法国人和日本人勾结，就是用这条铁路卡我们脖子，这也算是帮凶啊。
4: 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保罗算是个聪明人，他们最后同意了，把所有权交还中国，但还是希望呢，能够继续跟我们谈生意。我没反对。具体的，让他们跟重庆谈。
5: 报告，范司令，外边来了个女的，挺着个大肚子，说一定要见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看见我和范司令在谈事情吗？
5: 我们来这不让进，可他说他叫春儿，从昆明过来的。
4: 春儿，
5: 对。
4: 赶紧快，赶快请进来。
5: 是。
6: 谢谢。
4: 怎么了？你这是？
6: 杨杰将军让我带了封信，让我亲自送过来。
4: 你先坐。
7: 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6: 我是坐火车过来的，昆明变天了，现在警卫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火车站的每一个旅客都要检查，连女人也不放过。我只好装扮成这个样子，把信放在肚子里才带了过来。
4: 龙总司令有难了。
3: 主席被软禁在家中，看来老蒋要对他动手了。
6: 王老师和夏在想办法，让龙司令尽早脱身，到五华山省府去。那有一个警卫团，石子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天喜，一个警卫团恐怕寡不敌众吧。
8: 军座。
9: 接到了委座和杜总司令命令，部队紧急集合，迅速到达和包围五华山云南省政府。
8: 是，军座，
9: 你们要抓紧行动。还是那句话，若要拿不到龙云的人头，我就拿你们的人头。
8: 是，
10: 弟兄们，同事打牢点，多加些土，这边多撒些水，大家抓紧时间。
11: 龙总司令，警卫团全团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誓死保卫龙总司令。
9: 好，
12: 弟兄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是被逼无奈。我们虽然人少，但是地形有利，只要能坚持几天，滇军就会杀回来。我们都是从前线抗日回来的，八年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盼来了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要重新挑起战火，要让我们云南回到黑暗，我们绝不答应。好，我谢谢弟兄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13: 是。
3: 龙主席在家里脱身，他既然已经到了五华山，杜聿明就不会对他怎么样了。
4: 可他手里只有一个团，杜聿明在城里有邱清泉的一个军，老蒋可不会手软。
3: 可现在就是把队伍调回去，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还是给老蒋发封电报，斡旋一下。
4: 老蒋不会听你的。他把滇军调出来，就是为了收拾龙总司令。陆总，你可千万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晚一分钟，龙总司令那边就多一分危险。我愿意带着部队先期出发。

0: 马上带184师返回昆明，我再给老蒋发报，我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1: 我保证3天之内到达昆明城，

0: 打电话。
1: 好。
2: 龙云给罗汉发电报，被我们截获，现在可以确定他就在五华山。他下令罗汉率滇军回援，罗汉反过来给伪造发报，要求斡旋，否则无法阻止部下打回昆明。
3: 滇军根本回不了昆明，伪作早就想好了这步棋。第六军和新一军布防在云南边境，堵住了他们回来的路。这两个军都是美械装备，远征军的底子，滇军根本不是对手。
4: 可滇军不可能永远留在越南呐。
3: 伪作早已给他们想好了出路，日本投降后，共军正大举向东北进军。伪作已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我们也在大量调兵，滇军也在其中，他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
2: 高啊，把滇军调往东北，他们就只能乖乖从命了。
0: 局座，五华山已经有了防御，严师长来电话问打不打。
3: 我刚才是怎么下的命令他没听懂吗？给我攻进去，否则他自己提头来见。
0: 明白，我一定传达你的命令。
3: 他这是什么意思？老蒋派两个军到边境是要阻止滇军回援，看来是要对我下杀手锏了。
5: 可是喜爷也要带兵回来，以喜爷的能耐谁都拦不住他。
3: 可卢汉只给他一个师，这是敷衍我吗？他不敢跟老蒋翻脸，

我已经发现了，我已经发起进攻了，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既然这样，我也只能孤注一掷了。想要我龙云的脑袋，没那么容易。

0: 卢总，怎么回事啊？部队刚要出发，你就下令回营，龙总司令不救了。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把第六军和新一军都调到了云南边境，已经进入了战斗准备。只要你踏回去半步，就是一场火拼，特别是孙立人的部队，全部美式装备，我们没有胜算的把握。日本人我都不怕，孙立人我怕个球啊！
1: 你这一撤，龙总司令怎么办？我已经给老蒋发报了，可他没回。宋子文回了，他说老蒋的这次虚荣行动只对龙云本人，只要他答应交出云南。

0: 就不会危害他的生命，还可以高官厚禄。
1: 哼，宋子文的话，宋子文的话，那就是老蒋的话，老蒋的话你也信吗？
0: 宋子文还是有信用度的，当年西安事变他保张扬，如今张学良和杨虎城不都还在吗？
1: 张扬到现在还被关押着，抗战都胜利了，他们也没恢复自由啊。龙云离开云南，那就成了笼中之鸟，老蒋这样不杀他，那也等于是杀他。还有云南将来怎么办？
0: 云南还在云南人的手中，老蒋答应委任我为云南省主席，杜聿明调往东北任保安司令，中央军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北方，当然滇军也一样，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东北。
1: 我是真服了老蒋了，这就是分化手段，这就是各个击破。把滇军调往东北，那不就是去打内战吗？我们这支抗日的劲旅，那不就成了剿共的炮灰了？
2: 老总，
1: 这些你都答应了。
0: 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就是不答应，还有别的办法吗？
3: 你们这么干，叫我们天喜怎么办？
0: 老蒋答应，这次事件不殃及他人，但你的保安司令和第二路军司令必须撤掉。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专任省府要员，主管全省的财政和教育；二是到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留在昆明，因为我需要得力的助手。
1: 我担任什么无所谓，只是可惜了龙总司令，就这样就被搞下台了。

0: 丝绸，进攻一直不顺利。目前我们还没用炮轰，我想用炮炸平这座大楼，您看。
1: 先不忙，杜总司令来了电话，他要给龙云一个机会，要他们放下武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决死相拼，再用大炮炸平他们不迟。
0: 是，
1: 你们谁去劝降？
2: 我去吧，我和他比较熟悉，我来说服他。
3: 我说话的事你怎么着啊？要不我去。
4: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5: 龙总司令，我是徐远东，请不要开枪。我奉杜总司令和邱军长之命和你谈谈。
6: 你过来吧。

0: 老座，
1: 龙总司令，
2: 是杜聿明派你来的吧？有什么话讲。
1: 外面大炮已经架好，请龙总司令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委座已有命令，只要你放下武器，就绝不会加害您的生命。还有，你想要的援军也不可能来了。
2: 想劝我投降？我龙云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1: 这不是投降，您是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长，这只是一场因误会而引起的冲突。有句老话您应该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知道总司令担忧的是什么，委座已下令由卢汉接替您为云南省长，所以事情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恶劣，您将来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2: 从你的嘴里说出这些话，我觉得很奇怪。
1: 我与总司令相处了十年，我知道您深爱这片土地，云南在您的领导下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事件的因由，总司令应该比我清楚，走到今天这步是不可避免的。
2: 我若是答应了你，我身边这些人怎么办？你们不会加害他们吗？
1: 这次事件只针对您个人，我以人格担保，没有人会受到株连，这些伤员都会得到救治，只是他们不能再当兵了，都会遣散回原籍。委座给范天西两个选择，留在云南或去军事参议院，他选择了前者，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2: 遵守你的诺言，
1: 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若食言，我甘受天谴。

0: 这就是云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华山事件。蒋介石为了消除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切实控制云南，抗战刚胜利不久，就派中央军兵围五华山，逼迫龙云交出权力，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从而将云南控制在了自己手下。云南从此进入了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1: 天喜，你看我带谁来了？
2: 范将军。
3: 文教授，你也在这趟车上？
2: 是啊。
3: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坐坐。
2: 我这次带了批学生去蒙自采风，接到学校的电话就往回赶了。您看的这是前几天的报纸了，龙云已经走了。
3: 我急着赶回云南啊，就是想见他一面。

0: 就是不愿他多待一天。这次的曲中事件，我认为只剩前奏，抗战刚刚结束，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到处地调兵遣将。一方面是为和共产党打内战；另一方面，则是压制民主和平。中国啊，该向何处去？咱们滇军的六十军被下令从越南调到东北，官兵们临走的时候都很难过，完全没有当年出滇抗战的那种激情。
1: 我们西南联大最近有几场演讲会，邀请了国内的著名学者和一些民主人士，共同商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请您一并出席。大家都想听一听抗战将士的意见。好啊，
0: 这是大事，我一定参加。
2: 练习，我上前坐了，昆明到了。
1: 就是这么对待民众的，
0: 文教授，有些人很恨你，你得小心点。
1: 多年前，我就在等那颗杀我的子弹。闻一多可以死，民主不会死。

0: 姐，我来晚了。没事。今天狮子他们出院，王老师去送他们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接你。
1: 这伤得那么重，为什么要出院？哎，别提了，救治伤员本来是龙总司令的条件之一，可谁知道他刚一走，竟被司令部马上就翻脸。现在把他们集中起来，赶出医院，然后送回家。可怜狮子了，刚刚能下地，就要被送回去。
2: 好了，我们先不回家。 去医院。好，
3: 你怎么样？没事。
4: 团座，你看你这伤都没好，床都下不了，就逼着您出院，真可恨。
5: 就是，
6: 对，
5: 兄弟，出院也好，这里啊，我还不想住了。

0: 我们的人死的他们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幸存者，吴总司令就是为了顾念他们的重用，才编建了自己的警卫团。他们还都是伤员，这就是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谁杀了他们？你说谁杀了他们？他们怎么死的？你不清楚吗？这件事儿我真不清楚，我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是你吗？
2: 还是人家手下？
3: 不是我干的，我的手下全在西南联大呢，这肯定不是军统的人干的。 你不是答应过龙总司令吗？不会伤害他们。可是为什么龙总司令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全都被杀了？这就是你们的保证吗？
1: 这件事儿我真不知道。

0: 咱们去地里干活来，放在车上。
1: 这是见到他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2: 最近咱们主要干的是啥活？
3: 这段时间把这些土帐子建一下，这像这些造词听准要马上要去袋子里面，把它广照打开一下。
1: 急性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说话急，干活麻利，走得也快。
4: 这边
1: 这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守着他的果园将近20年，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冯巧叶。2007年以前，冯巧叶家只种着一些小麦和玉米，丈夫在外务工，一年到头挣的钱也仅够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村上动员群众栽苹果树，树苗不要钱，还为大家组织培训。冯巧叶一听就动了心，可种果树是个慢活，急性子不一定能干好，但也正是因为急性子，他听了就想干，当天就定下来了。
3: 我就是一个急性子，你看我说话都不是非常急。
5: 对，但是反倒你说误果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它不是说一个当年就能看见收益的一个事情。
3: 反正这几年在这个果园里，我感觉到把我这心思都磨的都差不多了。
1: 急性子帮他迈出了第一步，但接下来的日子他要面对的是独自在果园里漫长的等待。刚开始他一个人在地里待不住，但活在那里不干不行，
3: 心急，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自己打开手机，我干着活听着。
1: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买书看，有了智能手机他找视频学，镇上线上的培训他一场不落，技术员来了他就抓住机会问。
2: 套袋的作用
0: 套袋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苹果它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影响，再一个就是农药吃的大的，它这个
2: 现在还是绿的
0: 啊，这个它还要到。

0: 成熟了的话，它就已吃变白了，这个还是个绿的。
1: 他向我展示了苹果套袋的技巧，看起来很简单。
2: 一铲，把这个袋一放上一捏，这把这个捏过来，这把这个扎放在后面，折过来，这就。
3: 哦，
2: 不对，也不对，
3: 红袋子掉出来了。
2: 你把袋子摸捏断，
3: 眼睛学会了，手没有学会。
1: 冯巧叶当年也是这样。
2: 第二年就是政府就是组织观摩学习人家的那些果园哦，他们正在套袋子，人家手快的我都没看清楚，人家已经套在上面了，我就这喇叭摇晃说上车了上车了，到下一个点我就把那个袋子还给人家，我就跟着走了。
3: 就等于这次去都没学会。
2: 哦对，就人家手太快了嘛，我就没有看会，就跟着走了。
1: 回来以后，他又去了村里的老谷农家，仔仔细细看了一上午。
0: 我想着，我要是把你家的苹果要是捏掉一个，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哦，我就再没有套，我就回来把他那个步骤掌握了，我就回来在我家的树上就是慢慢的
4: 练
0: 的。
1: 随着果园管理经验逐年增加，冯巧叶家的果园管理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012年，冯巧叶家的果园终于开始挂果了。两年后，他的果树到了盛果期，株产果1000斤左右，亩均收入近万元，这给了冯巧叶极大的鼓舞。2014年秋天，他又栽下了3亩短枝富士新品种果树。5年的时间，冯巧叶从新手小白成长为了村里有名的物果能手，村民们有问题都愿意找他。
5: 这两天能不能拉子？
2: 果园多了，适当的建，就像这背上子，适当的建一下。再的，你去拉下来，冬季能用上的留下，用不上的了，在冬建的时候再建。
1: 冯巧叶致富不忘乡邻，他主动联系了马家棱村3户妇女群众，平时在果园里和他们交流探讨果树的种植经验。在冯巧叶的示范带动下，他们的果园亩产都达到了万元以上。
6: 刚开始不会种
3: 哦，不会种。
2: 有时候了他来问我，有时候了我就是有空了我就到他地里来摘一下看一下，看有啥问题了就给他提醒。像玉米啦小麦啦，你种上4、5亩的话，一年才卖个几千块钱。现在种苹果的话，就像是1亩地就看卖1万多2万多。
1: 20年果园待下来，他还是说话很急，干活很快。但他也学会了另一件事儿，等花开，等果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园子里忙着，我没找到他，只有枝头的满树果子同我们道别，预示着又一年的好收成。看来，急有急的好处，等也有等的道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

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副局长，徐站长，你来的正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云南警总的霍总司令。
1: 霍总司令，
0: 这位是省党部的李主任。卢汉没回来，他代理省主席。你来有什么事吗？
1: 龙云警卫团的伤员是你下令杀的，
0: 怎么了？你们毛局长临走时没告诉你吗？这些人留下来就是个祸患，该杀！
1: 可我当初已经向龙云保证过，而且杀伤命员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
0: 哼哼，笑话！你一个上校军统战长，你的保证算个狗屁！这些人呢，杀了就是杀了。
2: 没什么可解释的，不过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谈论昆明的学生问题。
3: 还有那些教授，为首的是理工普和文艺多，他们轮番在西南联大召开演讲会，攻击委座的剿共政策，攻击政府高喊民主自由，和共产党遥相呼应，这实在是让人难以容忍啊！
4: 我看这就是共产党的策划，必须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5: 可是国共刚才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我们就镇压学生，这合适吗？
2: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你们军统在这件事上都畏首畏尾，那学生还不闹翻了天？
4: 我不是畏首畏尾，我是怕影响，将来不好收场。范天喜不是主理云南的教育和财政吗？不如让他先出面，只要能把事情平息下来，大家。
3: 不都好办了，
6: 你还指望那个范天喜？要不是委座担心投鼠忌器，当时处理龙云的时候就一块把他处理了，撤他的军职，算是对他的客气。
7: 我是京总司令，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镇压。
6: 这几个老东西，看来也没把你放眼里。
7: 那伤兵的事儿，咱们崽儿跟龙云和范天喜儿交代呀。
5: 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欠龙云的，早晚要还给他。
7: 在西南联大演讲的人里儿啊，全是国内有名的专家和教授。如若镇压，势必引起全国很大的反响啊！这帮军头啊，不知道神枪呢，恐怕会引火烧身。你说咱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呀？
5: 当然要配合。
7: 不要强攻，让军警冲到前头。等一下，咋的了？
6: 马路上那个穿长袍的人不是李大爷吗？嗯，还真是。
5: 前面就是范府，范天喜一回来，他们就碰头了。
6: 那咋的？我派人把范府给监视起来？
5: 这还用问？

0: 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开车。
1: 特务一直在追查云南的共产党组织，其实他们不知道范府就是地下党的据点。我和李大业早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的领头人就是云雀。
2: 坐、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咱们几年没见了，
3: 是啊。
2: 刚才和范司令还谈起你呢，
3: 是吗？哎呀，我跟范司令也有几年没见了，不过这几年我们都靠书信来往，见字如见人。范司令的意见一直都在指导着我们。
2: 云南党组织在你们的领导下成效卓越，你们为这次抗战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4: 哎呀，这家里挺消停啊，王副官。
5: 好久
4: 没见了，越长越俊呢。耶，大爷也在这儿呢。你能不能改个名啊？你
2: 一来呀，准没好事。
4: 嘿，啥叫好事啊？都是没好事。我听有人反映啊，你们这儿经常搞秘密集会，接上峰指示，让我来监视你们，不是，让我来查看查看。啊，
2: 有话就直说吧，别兜圈子。
4: 最近的谣言很多呀，你们看看当地这报纸啊，说老蒋，不是，说蒋委员长啊，不顾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和平呼吁，到处调兵遣将，一心发动内战。老百姓刚过两天好日子呀，啊，又要被卷入战火当中，说这是倒行逆施，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还有更过分的呢，说这个日本鬼子被赶跑了。国民党各大接收要员夸夸的满天飞呀，什么房子、票子、车子、金子、女子，夸夸的往家楼，给这起个名叫啥呢？叫五子登科。这个老百姓啊还编了一句顺口溜呢，说这个想中央盼中央，哎，中央来了更遭殃。你说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啊，我告诉你们，你转个范天行，在家里谈情说爱、打情骂俏，那跟我没关系，我不管。只要传播这些谣言，对不起，我肯定抓人。听见没有啊？往哪儿合呢？我还会来的。哎，遥望家人已去远。
3: 跟个小丑似的。
2: 他们已经快疯了，也只能想出这些没用的办法。大爷，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3: 所以我们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就是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压制民主、挑起内战的阴谋。西南联大举行了几次演讲，在学生和市民中反响强烈，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我们现在想请范司令啊，不过现在范司令的身份不好露面。
2: 他是云南管教育的，他的露面会给你们很大的支持。我跟司令汇报一下。
6: 感谢各位同学，感谢费孝通、吴启元、潘大奎、钱端升四大教授，他们刚才的讲话切中时弊，铿锵有力。也非常感谢范天喜范将军的到来，您是主管教育的省府委员，您的出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来，我是个文学教授，是一个诗人。诗人最伟大的天赋，那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今天，我就把我新写的一首

0: 诗念给大家听。这首诗名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谁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1: 太有才华了，我什么时候能跟他一样出口成章呢？
0: 能点得
1: 着火，哎，我想到一个群英楼里出群英，
0: 谁猜得透
1: 范甫上下齐，
0: 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2: 队长啊，队长，里面正在演讲呢，那个文一铎呀在那念诗呢。啊，什么什么，反正夹夹夹夹夹的，我一句没听懂，感觉上吧也没啥出格的。
3: 你看这墙上的标语，反内战，要民主，这还不够出格吗？
2: 可是范天喜儿都坐在台上呢，很明显代表了云南省政府啊，那咱们要夸一进去一镇压不大好吧。
4: 停车。你们是怎么搞的？里面这么大的动静却迟迟不见你们动手，是不是非要等我亲自带兵来呢？
3: 我们正在等待时机。
4: 等待时机？你这纯属借口，等他们散会了，黄光才都凉了，给我冲进去全部镇压。走。
3: 等等，让他们冲吧，我们不出这个头。
2: 哎，还是站长有经验呢。
0: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你可以不信铁树开花，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到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4: 不准念诗，不准聚会，统统给我散了，散了，散了，
0: 不要发抖，顿脚伸舌头，等到晴天里一个霹雳，报一声咱们的中国。
5: 大家不要怕，同学们，大家不要怕，
6: 别怕。
5: 当兵的，把你们手里的枪都放下来。
7: 你谁呀？说话这么大口气，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5: 你朝这儿打。你们是霍奎章的部队，当年汤恩伯的手下是吧？老子就是范天喜。山东战场上你们逃跑，老子替你们堵缺口，你们撤退，我替你们掩护。上万的滇军兄弟就这样牺牲了。怎么着，你们还想在滇军的故乡撒野吗？
4: 范天喜，我是省代理主席，你到这儿来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5: 算个屁。这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这是卢主席发来的电报，关心国事，值得提倡。这个演讲会就是经他批准的，你说吧，是该听他的还是该听你的呀？来，研究生，请您接着念诗。士兵兄弟们，请你们静下来，好不好？也请你们静下来，好好的听一听。
4: 谁都不许听，不许听，谁都不许听。
8: 上
9: 上，
8: 快！

0: 可恶，实在是太可恶了。
1: 这个范天喜是吃了豹子胆了，居然与我作对。
2: 他有卢汉的电文，你看这个演讲会就变成合法的演讲会，弄得我也无话可说了。
1: 我给卢汉打电话了，他并不知道详情，还以为就是少数人几个小范围的聚会呢。
2: 哎呀，这个卢汉被骗了，我也被骗了。咱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范天喜尽快的抓起来。
0: 你没法抓他。
2: 那为什么？
0: 他是省府委员，又管教育，委座的聚拢行动明令不能殃及他人，就是指范天喜和杨杰这些人。委座的目的就是安抚滇人，说白了就是怕滇军造反呢。
1: 可他毕竟是个心头大患，有他在，云南的事儿不好办呢。
0: 这点你可以放心，我追踪了他近十年，一直扎在云南。为了这件事，我放弃了很多升官的机会。狐狸在狡猾，总会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藏一辈子。
3: 坏了！
4: 我刚接到消息，昆明的各大学、中学为了抗议咱们今天的行动，准备明天实行总罢课，还有他们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呢。咱们该咋办呢？
1: 反了！这没什么可说的，
0: 镇压，都给我镇压下去。
5: 天喜，饭都准备好了，去吃饭吧。
6: 哎，
5: 你今天可够牛的，把那些兵都撤退了，他们都很怕你是吧？
6: 他们不是怕我，是怕正义，怕这群有信念的人。知道什么叫信者吗？就是有信念，是信义。古人说呀，定身以行事谓之信。
7: 司令，我刚刚得到通知，昆明各大中学的学生为了反抗内战和抗议军警的暴行，决定在明天实施全体总罢课，领头的是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教授，我们也发动了学生积极响应。
5: 天喜，怎么不说话呢？
6: 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反袁的是云南。今天蒋介石倒行逆施，全国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的还是云南。我为云南骄傲。

0: 够了。夏儿，昨晚睡得好吗？
1: 挺好的。
0: 睡得不好吧？听你喊的一把是糖葫芦。哎，
1: 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表情挺难受的。
1: 嗨，甜的吃多了腻得慌。啊，对了，春姐，你伤怎么样了？现在还会疼吗？
0: 没什么大事儿了，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年，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1: 你还是得注意点儿。七爷一直在问我，我都没告诉他，蛋白还在你身体里没取出来呢。
0: 行了，这事翻篇了，不要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天喜把事情处理好。

0: 接！不好了，昆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果然上街了，他们喊着反对内战的口号，正从各方向市中心汇集，有好几万人。现在整个昆明都在响应，情况非常糟糕。
1: 这是我们拿到的传单，上面是他们游行示威的口号。
0: 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2: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0: 这简直是造反！你们为什么不赶紧镇压？
3: 军警和我们的人都出动了，可是学生太多了，恐怕会酿成流血事件。
2: 怕什么流血事件？所有的军警特务拦截驱散游行队伍，表示使用武力。
0: 这件事如果闹大了，就不好收场了，而且有很多的外国记者也在，一旦开枪，就不可收拾了。
2: 总要是被游行镇压下去。范天喜呢？他不是管教育的吗？他怎么不出面了？
0: 你赶紧就把范天喜找来，让他到现场来平息这个事件。这是他的职责。如果他平息不了，再开枪镇压，到那时，那责任可都是他的了。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你们明白吗？
3: 明白了。
0: 你马上带人去当干部，不管找什么借口。
2: 一定要让他出来。明白。范警员在家吗？
4: 鞋钓鱼去了，怎么的？
2: 外面学生闹事儿呢，闹翻天了。他有闲心去钓鱼去？这他心怎儿能让他呢？跑哪儿钓鱼去了？
4: 嘘，大清早就跟春姐去滇池了，500里滇池那么大，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2: 我是奉了霍总司令和黎督员的命令来找他的，他不在家，你说我哪儿交差吧？
4: 你们俩可真行，大清早会起床一看，这大街上都已经闹翻天了。你们倒好，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儿钓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无非就是想找个借口不进城。可是现在消息已经一波一波的传出来，大批的军警和特务已经上了街，很有可能会开枪，造成流血冲突。 你真的打算不管吗？
5: 放心吧，天喜给昆明的外国记者都打了电话，我也给他报纸打了电话。只要有舆论的压力，军警不敢轻易开枪的。咱们啊，就在这儿钓鱼取乐就行了。
4: 原来你在暗中做了这么多工作，那怎么不让我知道呢？
5: 你跟大业啊，最好别知道这件事。
6: 你让人会留下把柄。
5: 来，挪个地儿，我们一块钓鱼。
6: 站住！你们不准过去，那边正在打仗。
7: 老总，还要跟谁打仗啊？日本鬼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
6: 那也不能过去。
7: 哎，
6: 让开！
7: 老总，
6: 让开！
5: 别演了，
6: 别演了，
7: 再演我就抓人了。
2: 凶什么呀你？这戏不演的挺好的吗？小超超，咱俩还没一起看过戏呢，快演，接着演呢！你别演了，你不是代表范天喜儿吗？啊，你就这么代表的？我看你是春天来捣乱的你！我告诉你们，别以为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都不敢镇压你们。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一样敢镇压你们。好，我们不演戏了。
7: 不过有大鼻子在，咱们给他展现展现，唱首歌怎么样啊？
2: 你这的，我说不过你，你还唱歌呢？你唱一试试，你要是敢带头唱《团结都是力量》这种歌曲，我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

0: 这次游行示威，你们这些赤干班的为什么压不住？
1: 因为他们太软弱了。
0: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镇压？
2: 我们不敢开枪啊！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外国记者，我们要是开枪镇压，那影响就忒大了。所以只能用棍棒。
0: 看看你们的狼狈样子。
3: 难道这次游行示威就没有共产党策划和组织吗？好像还真是没有。要是有的话呢，我们都能抓住把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组织者史立功部、闻一多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他们和共产党是同路人。
2: 既然如此，那性质都是一样的。
0: 哎，
2: 我让你们找范天喜，他人呢？
0: 嗨，别提他了，跑到滇池钓鱼去了，家里都有一个女人夏儿。
3: 他说他能代表范天喜儿，可结果呢？他一到场，加加加加加，一顿加，把事情搞得更加一团糟啊！该他出场的时候，逃到溜了。你们一定要把范天喜找来，让他负起全责来。
4: 报告，
5: 进。
4: 总司令，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昆明学生明天要在西南联大举行聚会，
5: 他们回学校就好办了。没有那么多的市民和记者，正好你们可以开枪镇压。
4: 这一次。
6: 一定要用严厉的手段，绝不能留情。如果你们再畏首畏尾，那我可就要向委座告你们了。
7: 明天12月1号，上午9时，我派警总士兵、你们军统特务分头攻入西南联大，武力镇压聚会学生。你们有问题吗？
8: 回去吧，都已经调了好几天了。
9: 城里要是有事儿，有人会来送信儿。

0: 司令，李大爷送来一封信，他让我交给你。
1: 今天上午在西南联大举行昆明各大学师生集会，西南联大这个地点不合适，往回城去。
2: 就剩还能中国人自己打的
3: 东西。你看工部先生，哦，文先生，你看刚才李大爷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范将军担心我们在校园军警特务会有行动，让我们务必小心。刚才我已经派几个学生到学校的各大门去把守了，防患于未然。
4: 他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今天一早我就发现校园里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这几天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已经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而且许多国外的报纸也做了相应的报道。
3: 唉，这就是民心所向，国家需要和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5: 老师，他们是怎么灭亡的？老师，
3: 怎么了？
5: 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军警和特务，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
6: 同学们，同学们，反动派穷凶极恶，要破坏我们的集会。

0: 别唱了，不要唱了。
1: 根本就没用。

0: 这帮王八蛋竟然对手无寸铁的薛氏开枪，你们还是人吗？谁呀？竟敢拦着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我就是闻一多，有种你朝这儿开枪！开枪啊！还有我，李古朴，还有我这颗脑袋。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 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 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
2: 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看电视，降雾剂，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我现在不跟你们计较。
1: 撤！
2: 站住！
3: 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个血战，还有你们，这个事情没有完，杀人者必须偿命，谁也别想逃脱正义的惩罚。
4: 四个人被炸死了，30多人受重伤，轻伤的也不少，我们已经通知了医院。
3: 四个青年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断送了，
2: 他们只是要爱国，这有什么错？
3: 这帮丧心病狂的反动派

我们还要成立治丧委员会，昭告天下。

0: 副司令，我是龙总的副官。
1: 出什么事了吗？
0: 今天上午，军警向西南联大集会的学生开枪，四人死亡，30多人重伤，轻伤无数。哎，
1: 你说把枪口抬高，把手榴弹往空地里扔，可当时那么乱的形势，谁能停得下呢？那么密集的人群呢，那死伤一定不小。
2: 势必引起全国的轰动，还把咱们还给牵扯进去了，咱们现在都是掉到泥塘里的鸭子，想不黑也黑了。
3: 后悔有什么用啊？都已经发生了。
2: 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一定很高兴，他们真是知不道厉害呀！这件事绝不可能善了，搞不好都是一场极大的风波呀！到时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3: 喂，我是徐远东。是李主任。什么？西南联大为死难学生举行公祭，他们向全国通电，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参政会向委座提出抗议。范天喜要去你的办公室。我现在手头正忙，去不了啊。
2: 我知道了，事情闹大了。范天喜要去他的办公室，他让我也过去。哼，我去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我说啥来的？一旦开枪杀了人呐，那委座都下不来台，这局面都不好收拾了。
4: 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军队和特务干的好事。
5: 范委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上午，我们在西南联大集会时，你们的军队出了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扔手榴弹开枪杀人。四个无辜青年当场毙命，60多人受伤，正在医院抢救。这就是你们杀人的弹片和弹壳。我倒想问问你们。
4: 平白无故的杀人，而且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你们还讲道理吗？
5: 学生非法集会、散布有害言论、谣言惑众攻击政府，那他们是咎由自取。你胡说！我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都是国共双十协定的内容，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亲自签订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难道我们错了吗？难道？ 这就是你们说的妖言惑众，这就是有害言论。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那你们有什么要求？
5: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揪出幕后真凶；第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第四，向本次受害者作出赔偿；第五，公开道歉。我们已经向范委员。
4: 递交了正式文件，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已上报重庆。
6: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谁叫你上报重庆的？
4: 这是我的职责。我也希望二位能够参加公祭，表明你们的态度。当然，参不参加是你们的事情。公仆先生，我们走。
7: 简直是胡闹！我们竟然被范天喜将了一军，
8: 他就是李公公，
9: 真是心头大患。
10: 你是这次公祭的主持人，多注意安全。
11: 大大，不就是一条命吗？我何惧之有？

昆明爆发的121事件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历时两个月的公祭活动中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昆明数十万人参加了公祭，他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枪决杀人凶手，并撤掉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煌的职务。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0: 恭喜你，徐站长，晋升为少将。你要知道，戴局长临终前也不过就是个少将。
1: 远东还要感谢毛局长的提拔。昆明事件，我本来以为会被撤职，没想到反而提升了。你不要感谢我，你是军统的老同志。
0: 戴局长生前对你也很赏识。昆明事件，李宗煌他们的动机没有错，只是时机和手段选择有，所以委座不得不丢卒保车。但这事儿就开了个恶头。你看后来，李公朴又参与重庆教场口事件，这个人已经成了委座的肉中刺。 必须除去。
2: 局座就是为此而来的吗？不过这个人好像不在昆明。
3: 只要他出现在昆明的地方，就要想办法除掉他。
0: 其实我心里头最恨的还不是这个人。
2: 我知道，是范天喜。昆明事件，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现在他也不在昆明。
0: 回了主政后，派他去了北平，安排西南联大回迁的事情。西南联大是由北大和清华几个大学联合组成，他们回迁应该由教育部来管，这和他有什么关系？这不会是他找什么借口吧？总裁正在布置剿共戡乱，各地都爆发了军事冲突，尤其在东北，滇军就在东北作战。
2: 他不会是奔滇军去的吧？我想应该不会。滇军已经有国军编制，政工系统完善，不是过去的滇军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派鲁超和一个手下随行，所以无论他到哪儿，都脱不了我们的监视。
0: 你不要小看此人，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鲁超发电报，严查和监视他的行踪。
4: 只要他出现在北平以外的地方，即行抓捕，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
5: 看什么报纸？军统头子戴笠的死讯，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哼，像这种人啊，早就该死了。他死了，我心里特别痛快。
4: 看你那表情，说的好像你们俩有仇似的。
5: 切，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啊？
4: 天喜可能快回来了，我去迎迎他。
5: 嗯。

0: 天喜，事情办得怎么样？
1: 白跑一趟。喜，他们还贴在这儿呢。嗯嗯，狗皮膏药，想摘都摘不掉。走，
2: 进屋说话，玩他们一把。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吗？就是啊，你去哪儿了，天喜？
1: 嗯。
2: 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
1: 啊！
3: 哎呦，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累着了。要不咱们就光打牌吧。
1: 好，好，好，好，来，支桌子。
2: 天喜，
1: 嗯，
2: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1: 嗯。
4: 大点声。啥秘密呀？

0: 谁呀？不知道。
1: 接上头了，别人接连让我们来北平任务，明确策反滇军，六十军正在东北参与进攻我东北民众联军。
2: 你要策反六十军？
1: 策反整个六十军不现实，但滇军的幺八四师负责鞍山到营口的防务，他们的师部在海城。你的目的是幺八四师，
2: 那是你以前的部队啊。
1: 师长盘索尊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别人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如果他能起义，那将是国民党正规军中第一支起义的部队，对东北的战局会有很大影响。我要亲自去海城见他，今天晚上就走。
2: 那两个家伙怎么办？只要你一离开北平，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1: 以我看，武超不适合死心眼的人。
3: 再说还有下文春藤，他们会有办法的。哎呀，什么烂牌呀！手背死了，该你了，摸牌。
4: 三万。
5: 好了。哎呀，
6: 太过分了！你，臭流氓，不是干，
7: 我们可是喜爷的女人，你怎么办？你们，
8: 喜爷。
7: 哟，
3: 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7: 他就是他，他欺负我。
3: 我现在马上把这事儿告诉学院东西。
9: 哎，喜爷，我这是真冤枉，救赌徒一回来的，你这不这你是这这。哎，我认栽了，中不中啊？我认栽了，中不中啊？
3: 不行，我还是告诉你。
9: 哎，喜爷，我这他也喜爷，你看你行，你说啥条件，我答应你不中吗？
3: 啊，你们都先出去，你给我坐这儿。
9: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3: 你们先出去啊，别着急，有我呢。嗯。
9: 我先穿点衣裳。嗯，那容中不中了，我不穿了，那你说吧。
3: 徐远东让你跟着我到北平，监视我，可你却调戏我的女人。你说吧，这件事情怎么了？
9: 他不是他，是他们非要去打麻将。你，哎，我都知道这是个圈套。那你说吧，咱俩聊吧。
3: 跟你们那小子一块分了啊！我呢还想在北平再多住几天，想到香山上待几天，但是我还会让他们俩陪着你，到时候咱们一块回昆明，怎么样吧？
9: 还有这好事呢？你的意思我懂了，你不都是不让我们再跟踪你了？那中了，那就这么地吧。
3: 你就没什么想问的了吗？哎呀，我跟你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嗯，这问也白问呢。哎，不过我可刚接到电报啊，你要是离开北平，最好别让我知道，否则军统就会抓你。

0: 弄不好还要杀了你呢，你自己找领着办呗。
1: 放心吧，我还想回昆明当我的委员呢。
2: 你们现在就是去东北贩批货的商人，我负责送你们去辽阳，在那里呢有交通员带你们穿越火线，军区联络处的首长在等着见你们。放心，这路上有人保护你们。我现在就出去看看有没有埋伏。
3: 我不担心路上的安全，倒是担心今天白天，你说董超会不会答应得太痛快了。
1: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想着早一天赶到，早一天把1844救出火坑来。
2: 外面安全，快走走。
4: 你说什么？鞍山失守了？551团全军寂寞，新军派兵呢？新军的兵呢？尚在集结，撤他们的。他是老蒋的嫡系，他就是见死不救。
5: 报告首长，客人到了。
6: 嘿，老范。燕儿。
3: 哥。
7: 你好，
6: 燕儿。
3: 真的是你啊？
6: 是啊是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他们说这个军区啊，联络部的首长是你。
6: 是。
1: 嘿呦呵，真行你可。哎，咱们禹王山这一别，有几年没见面了？
6: 哎呀，有8年了吧？8年的形势变化可很大呀。来来来，我们坐下说，坐下说。哎呀，
3: 你们这可真够冷的。
6: 是吧？东北不比南方呢。来来来。哎呀，这次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被围在海城的1844师。目前的军事态势，敌我双方在东北战场上形成了胶着。我军弃守四平后，敌人分3路向我们进攻，为了牵制和打乱敌人的北进部署，我司令和辽南部队向敌中长路南段发起安海战役，消灭鞍山的守敌，并向海城进攻。而海城呢，就是1844师的师部。
1: 1844师隶属滇军60军，
6: 对。
1: 哎，怎么会单独的把他们拎出来搁在辽南？
6: 他们目前配属新一军行动，而新一军是老蒋的嫡系。你去年带领1844师回昆明救龙云，挡在云南边境的，不就是新一军吗？老蒋这个安排是别有用心的，我都看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消灭1844师，但是延安方面考虑到，如果能策反他，那对东北乃至全国战场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毕竟是第一个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起义。
8: 师长，共军把鞍山被俘虏的士兵都放回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一封信。
1: 哥，去吧。林彪给你的亲笔信，上面说，潘将军，请你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与人民携手共同反对内战，这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劝相信。
9: 哼，我1844师没有投降的习惯。老鲍，你把那些军官叫来，我们开个会。
1: 好。
6: 林总司令已经给派出所写了信，我想现在老潘的心里啊也七上八下的，而且包大刚也在1844师当参谋长，但是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会冒很大的风险呢。
1: 没什么，我现在就过去。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好好聊聊啊。
6: 多保重。这个人永远的一身豪气。哎，燕儿，燕儿，
3: 啊，
6: 你们怎么样了？
4: 目前的情形是，敌四纵团先主正等伪蒙猛攻，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包围。我曾多次发电，请求新军派兵支援，可是这帮大爷就是置之不理。还是滇军60军的增。

0: 一掌，还能幺八二十。但是他们被阻在了鞍山北面。
1: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搞不好就要全军覆没。你们说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委座不是有命令吗？坚守待援，战至一兵一卒。
3: 张高参，你说的轻巧，援兵在哪儿？请你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
2: 就算援军现在没有赶到，以你们幺八四师的战斗力，坚持十天八天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在余王山，你们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守着27天，难道攻击比日军更厉害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说这个，老子一肚子火。当年老子打日本人，那叫保家卫国。现在是干什么？打内战，把我们滇军调到这儿来，就是为老蒋争地盘。这种仗打的没意思。
4: 王德刚，你竟敢口出狂言！
5: 潘师长，你要是不管，
4: 我立刻上报委座。
1: 陈高参，不要太激动嘛，大家都在火头上。我倒是收到了一封信，是共军林彪写来的。
4: 你根本就不该收这封信，这是动摇军心，你可把它撕掉。
6: 谁敢撕信？你们都不想活了。
7: 军总，您怎么来了？
6: 我来救你们来了。把林彪的信拿出来，再读一遍，他就是你们的出路。
4: 这人谁啊？
3: 他是范天喜，我们的老军长，当年就是他带领我们在禹王山抗击日本人。
1: 来人，把他给我抓进来。
3: 老潘，你疯了？快抓范军长。
1: 老包，你先冷静一下，先把他押到警卫营，待我开完会再行处置。押下去。
8: 走走走。
1: 诸位，我们接着开会。

0: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扛过去的。毕竟嘛，潘祖端和包大刚都曾经跟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对他是有信心的。还记得当年吗？他用那种手段把我推向了红军，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个坚持信念的人，所以不管多难，他都能战胜。
1: 你是说，信者无敌？对，就是这句话。信者无敌呀！军总，军总，你饿了吧？吃点东西。
2: 你把我圈起来，你警卫营就不干了。他们刚才给我送饭了，我吃饱了。
3: 你们吃吧，军总。今天就那种场合下，我要是不抓你，那一个电报就到老蒋那儿去了。我才是一个少将，他们就派了两个少将，外加一个谍报队，干什么？不就是怕我投共吗？这个病根十多年了就没好。当年咱们追剿红军，他们就怕我们投共；在禹王山，新四进来救我们，他们也怕我们投共。今天。 还是怕，依我看，这次干脆，咱们把这个病根彻底给它除了。军座，我们就投了吧。
2: 说得好，我告诉你们吧，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0: 我这次来，就是受他之托。184师是打鬼子出名的，不是用来当内战炮灰的。
1: 金总，其实今天你一来，我就明白你的来意了。我还记得当年在滇西，后来在越南，你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也非常反感打内战，可有些现实问题，又不得不考虑。
0: 投共毕竟影响太大了。老潘，你将会是国军正规军序列里第一个反对内战的将领，你这很光荣。
1: 可是，如果我要是投共，那184师官兵家属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云南有卢主席和我在，就可以保得他们平安。
0: 可是，我还是想跟共产党当面谈谈，把条件讲清楚。好啊，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共产党。我也不瞒你们，徐远东追踪多年的云雀。

0: 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
1: 报告，部长，海城184师潘营长发来电报，他们决心放下武器，接受我们改编。
0: 马上通知韩司令，停止对海城的炮击和进攻。同时，把电报转发给林总，转发给延安。
2: 是。
0: 老范、老白，你们的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燕儿，这也有你的功劳。
2: 只要他能平安无事，就比什么都强。

0: 张老大，外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
1: 我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只不过共军的炮声停了，也没再进攻了。
0: 这就是异常，我看这是和那姓范的有关系。你应该马上把他事情报告给剿总。
2: 不用了。
3: 我就是来通知二位高参，184师决定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你们带来的谍报队已经被抓起来了。另外，我要恭喜二位高参，成了共军的俘虏。抓起来！
4: 别动！
3: 反了！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吗？后果就是，滇军和反动派彻底决裂，老蒋必败，人民必胜。
5: 先后，你能从反动派决裂站到革命阵营里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延安方面的朱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还特意发来贺电。来，这是电报。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想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何维宣布开幕，胡昌生致辞，孔绍迅主持。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产销两旺。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今天上午在定西市陇西县举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建伟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开幕式。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甘肃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中医药工作作为健康甘肃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打造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为牵引，在传承守正中弘扬传统文化，在创新求变中积蓄发展势能，着力放大资源优势，构建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富民机制，拓展开放格局，让药材更有含金量，药业更有增加值，药企更有竞争力，药农更有获得感，药品更有美誉度，加快推动甘肃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中医药焕发出璀璨夺目的时代光彩，展现出医产共兴的美好前景。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是对话交流的重要纽带，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学者激荡思想、启迪智慧，为农药发展建言献策，诚挚欢迎广大企业家投资甘肃、深耕甘肃，携手开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陆建伟表示，甘肃是中

0: 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药材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甘肃省立足资源优势，在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全产业链数字化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千亿元，走出了中医药赋能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希望甘肃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为本，强化科技引领，深化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创新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措，推动甘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吴海东致辞，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推介和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投资领域和重点招商项目。定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定西市中医药产业特色优势。主旨演讲环节，泰国公共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法律事务处处长纳迪拉·查吉拉库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英国药理学会院士、牛津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马玉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浩宇、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建红先后发表演讲。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及刘永杰、何某宝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药博园展厅巡馆。甘肃台报道。
1: 为期三天的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如期举行，搭建起集成果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对外开放于一体的高水平合作平台。
2: 金秋九月，药香漫陇园。今天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正式启幕，四海宾朋齐聚一堂，共话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共谋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新路径。盛会以创新、数字、开放为支点，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开启全新篇章。
0: 本届药博会三大展馆，2.8万平方米，470余家企业，120多家医疗机构，15所高校，共计2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展区内道地药材、精致饮片、中医 AI 前沿科技等成果集中亮相，全产业链的活力一目了然。
3: 本届药博会上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外治疗法系列跟产品，所有的产品甄选高原道地藏药材，承袭经典藏医古法，融合现代生产工艺，让高原藏医药瑰宝惠及广大群众。
4: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即展示我们陇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海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0: 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采用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五位一体模式，14项专项活动接连展开。与会嘉宾围绕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务实交流。
5: 我们要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道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道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6: 我们将用好展会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真知灼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三天会期，展台前的握手、论坛上的交锋、签约桌上的落笔，都在为陇药写下新注脚。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千年方

0: 现代药，这场盛会不只是展示，更是新的出发。甘肃台报道。
1: 初秋时节，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产销两旺，助农增收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活力。
2: 在陇南市康县两河镇，头茬木耳迎来采收季，均价上木耳肥厚鲜嫩，品质优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清晨采摘，分级收纳，田间一派忙碌丰收景象。今年康县两河镇头茬木耳产量2200余斤，产值6.6万元，已接到省内外批量订单。
3: 因为我们两河这山水风景都果然环境都好。可以，因为这个木耳才长的，因为天气的情况，这都算这头坡，这都算还可以。这下次第二坡比这头坡更好。这回走真是70-80块钱，顶多100多块钱。
2: 张掖高台县的胡子西瓜也进入集中采收期，骆驼城镇350多座种植棚内瓜香四溢，硕果累累。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引入规模化种植。形成土地流转费加务工薪金双增收模式，让农户坐收红利，就近就业。
4: 这天就是480块钱，咋也轻点了，咋也能照顾好，不饭也能吃好，也能休息好。
2: 时下天水麦积区马跑全镇1700亩巨峰葡萄喜迎丰收，当地凭借独特的沙地种植优势，产出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高，口感佳，凭借过硬品质收获良好市场口碑，吸引省内外客商扎堆收购。
5: 我到潘集寨村来收购葡萄已经3-4年了，这边的巨峰葡萄沙地种植，颗粒又大，糖分又好，口感纯正，当回我们四川特别受欢迎。今年我们计划扩大收购，每天大概发走2-3万斤，一直要收到这儿葡萄结束。
2: 甘肃台综合报道。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甘肃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全省算力建设实现重大突破，正式从单点布局模式迈入全网互通、全域调度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由一个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及 M 个区域节点、 N 个行业节点构成，所有节点严格遵循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全国算力网络协同服务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危重新生儿救助项目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落地。该项目旨在为危重新生儿提供实实在在的医疗费用补助，减轻家庭重担。经济困难家庭患儿在治疗中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及药物维持循环稳定，且接受特殊疾病与器官功能支持，或接受关键辅助诊断监测及治疗技术，或接受3级含以上手术治疗，并且医疗费用经医保报销后个人承担部分超过5000元的，即可申请补助。
6: 这些很重症的孩子啊，医保呢其实给我们负担了很大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基金它最高限额要到3万元。那我们希望医保加上我们社会的基金，能帮助我们所有这些危重症的孩子走出困境。
2: 据了解，该基金今年给予我省50个救助名额，每名新生儿只能申请一次救助，费用追溯期为申请日前一年度1月1号含起至申请日含止。救助范围包含在院就医期间发生的药费、床位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康复费等。兰州台报道。
7: 近日，陇韵书香记故址记忆系列石油甘肃美食影像展在甘肃省图书馆开展。本次石油甘肃美食影像展精心梳理整合全省14个市州文旅资源，创新推出石油甘肃美食文旅地图，收录展示100种甘肃特色美食与各地标志性自然人文景点。展览从大众喜闻乐见的美食视角切入，盘活馆藏文化资源，挖掘本土文旅内涵，进一步擦亮了甘肃特色文旅名片。兰州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
2: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厢式货车，在办理完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
3: 现在是出口本地果蔬的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车，近1000吨。特别是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一到七月份，公司出口果蔬13万吨，出口贸易额10亿人民币。
2: 为进一步压缩货物通关时间和成本，霍尔果斯海关不断优化货物整体通关流程，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的协调配合，合力提高货物通关时效，实现出口鲜果当日采摘、当日通关。
4: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5: 大黄鱼俗称黄花鱼或黄瓜鱼，自古就是东南沿海人民餐桌上的美味。作为我国大黄鱼主要产区，全国每10条养殖大黄鱼中就有8条来自福建宁德。
6: 这个地方咸淡水交界，盐度又非常适中，水温也是非常温润，非常适合这个大黄鱼的这种生长习性。所以这个地方育出来的大黄鱼啊，品质非常好，吃起来非常鲜甜。
5: 如今，宁德推动高校科研团队与龙头企业强强联手，建成大黄鱼两种繁育体系，年育苗能力超过30亿尾，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
7: 升级改造完以后呢，现在我们就是同样的面积可以养到50-60吨，在手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每天的水温情况。溶解氧多少 ，pH 值多少，根据这些数字来针对性的喂养，更科学了，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
5: 冰鲜黄花鱼、半成品黄鱼响，一条鱼被吃干榨尽，全链条开发让大黄鱼产业链附加值增长了3倍以上。2025年，宁德大黄鱼产量22.2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初秋时节，河北省衡水市多种特色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在衡水市富城县李长庄村的高粱种植基地，成片红高粱随风起伏，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派抢收的火热景象。
8: 我家今年种了20多亩的高粱，去年一亩地收入是1200多斤，今年是1400多斤。高粱价格呢，每斤比往年高1毛钱，收入高了。今年是丰收年。
5: 在衡水深州市蜜桃核心产区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依托经济桃育种中心的科研平台支撑，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不断提升蜜桃果品质，

0: 实现提质增收目标。
1: 我们鼓励农户增施有机肥中的芝麻饼、豆粕，以有机质含量的改变提升蜜桃的蜜香和口感。
0: 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滇池南岸的云南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秋意渐浓，成片芦苇迎风轻摆，湖水与芦苇相映成景，清风拂过，芦花摇曳，呈现出湖畔湿地清新自然的秋日风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多洼镇，海拔3738米的文保尼哈雅克偶，万顷云海漫过山谷，云雾流转翻涌，公路、草甸、河谷在云海间若隐若现，绘就出一幅壮美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地处黄河上游，雪山、河湖与草原共生，年宝玉泽，雪峰巍峨，黄河女儿湾碧水蜿蜒，辽阔草原铺展高原大地。近年来，果洛州积极承担起保护中华水塔、守护三江源的重大责任，生动展现出黄河上游原生态壮美景象与重要生态屏障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大约6500万年前，一些植物开始进化出果实，把种子包藏在果皮里。果实中心的这部分是种子，包裹在种子外面的这部分是果肉。果肉是用来保护种子的，它还能吸引动物采食和传播，这个保护结构对物种繁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出现后又发现了果肉的食用价值，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果诞生了。驯化与栽培让越来越多野果从自然界走进人类视野，变身成水果，这是一场互利共赢的合作，这也是植物界的一次大变革。跨越不同的气候带与多样的山川地貌，来到水果的天堂中国。这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果树起源中心之一，有约700个果树物种，约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柑橘就是其中特别的一类。柑橘家族成员众多，其中的重要种类大都起源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水果种类，柑橘家族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柑橘家族的庞大超乎想象，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水果都是柑橘家族的孩子。这个家族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孩子呢？这是柑橘家族的三大元老，也就是他们的祖先。第一位元老是香橼，皮厚而肉少，味道酸涩。第二位叫橘子，果皮宽松，果肉多汁饱满。第三位元老是柚子，个头大，果肉呈淡黄色。

这个家族中的水果任意两个都能杂交出新的物种。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植物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柑橘家族却不受限制，种类因此越来越多。早期橘子和柚子杂交出了橙子，还和另一位元老香橼杂交出了莱檬和粗柠檬。后来橙子又和祖先香橼杂交出了柠檬，和祖先柚子杂交出了葡萄柚。这场在自然界中不停上演的伦理大戏，让柑橘家族日益庞大。为了寻找更深层次的繁衍秘密，人们进入柑橘类水果的细胞层面去探索。试管中绿色和白色的溶液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品种的柑橘。在光学显微镜下将它们放大40倍后，可以看到去除了细胞壁的两种细胞在短短60秒内就逐渐融为一体。开放的生命属性让柑橘家族的成员很容易就能发生这样奇妙的反应，而融合后的细胞经过培养，也许就能诞生出一个影响世界的新品种了。人类的创造力缩短了柑橘家族新成员出现的周期，但在自然界，这往往要等待偶然的机缘。1820年，一次基因突变，柑橘家族多了一名特殊的新成员。

在消耗大量的营养后，这棵树盛开了，白色的花朵挂满了枝头。大多数植物都能通过花朵孕育出种子繁衍后代，然而这棵树却十分特殊，它的花朵白期盼了一场。结出的果实只有果肉，没有种子，它就是脐橙。无法通过种子繁衍后代，脐橙成了柑橘家族中的孤单后裔。早在脐橙出现以前，人类就在大自然的启发下发明了一种手术，

两棵不同的树连接在一起，自然愈合长成一体，哺育出新的生命，这就是嫁接。

1870年，人们用嫁接拯救了脐橙，让它没有种子也得以繁衍。通过嫁接，人们的口腹之欲得到了满足，而脐橙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借助人类的欲望，脐橙得以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0: 凤凰家树，菊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1: 柑橘是一个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水果。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了《橘颂》，赞扬橘树这棵天地间最美好的树，赞扬它的独立不迁、品性高洁。在那时，它曾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一路向西传播，香橼在以色列被犹太人当成神的象征。公元1471年，柑橘类果树传入葡萄牙，开始在地中海沿岸种植。法国国王路易14迷恋橙子的味道，把它种满了凡尔赛宫。大航海时代，坏血病让几十万水手死亡，但库克船长的三次远航却没有一位船员丧生于这种病。库克船长找到的救星也来自于柑橘家族青柠。后来经研究发现，是青柠里的维生素 C 起了作用。正是因为青柠，人们发现了维生素 C， 也向现代营养学的诞生迈进了一步。柑橘家族这些形态颜色各异的果子，用它们千变万化的滋味俘获了人类，滋养了人类，更培育出人们对味蕾的想象。也因为人类，柑橘家族更加壮大，成为了世界销量最大的水果种类。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长江流域是中国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个流域的丛山深处有一个叫做大老岭的地方。这里的野生植物资源古老且特有，曾是植物学家不断发现新物种的天堂。

此刻，植物学家黄宏文正在寻找一种野果。这个野果藏在海拔1700米的丛林深处。

100多年前，受英国一家苗圃的委托，植物学家威尔逊也曾寻找这种果子。黄宏文今天重走的正是威尔逊当年的那条路线。

威尔逊一生共来过中国四次，他用前后近12年的时间在中国采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并成功将1500多种原产中国的园艺植物、经济植物引种到欧美各地。

这片丛林中随时都有毒虫、毒蛇、野兽的出没。威尔逊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这个未知的区域，只为了发现植物并将它们采集引种。

0: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重要植物的引种驯化常常会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改变人类历史。植物学家能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增加一种有用的栽培植物。威尔逊也许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才会沿着三峡峡谷一次次溯流而上。他踏出的每一步，在当时都是探索性的。
1: 这个地方肯定来过，那时候的这个溪流远远不是现在我们有三峡大坝建完后水面提高，水面这么宽这么深这么平静，你任何地方可以撞上石头，这个船毁人亡的情况是大量在发生。实际上用船运输，用行船也是个赌博。
0: 历经艰难的赌博，有一种野果进入了威尔逊的视野。它在南方叫杨桃，在北方叫狗枣。今天，它是人们熟知的猕猴桃。藤本植物茎干细长，自身不能直立生长，必须依附他物才能向上攀援。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密林深处生存并非易事。猕猴桃就是典型的藤本植物，扎根之后，它就向所有新生藤蔓发出指令，爬越高越好。

因为只有攀援在高大的植物上，它才能抢夺到离天空更近的通道，沐浴到密林中的稀缺资源——阳光。藤蔓上长出叶子，吸收阳光之后制造食物，猕猴桃就能存活下去。而为了寻找更加高大的树木，爬得更高，猕猴桃有时甚至能在方圆十亩地，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里不断寻找。这样枝枝蔓蔓，一根藤往往能爬遍一片林子。

猕猴桃精心安排了一场邂逅，他正在等待一个帮手的到来。从拂晓开始，猕猴桃就打开自己的花瓣。

要努力几个小时，它的花瓣才能全部张开。阳光晒干花蕊的时候，蜜

猕猴桃是雌雄异株植物，它的雄性植株只有雄蕊能够产生花粉，雌性植株虽然既有雌蕊又有雄蕊，但雄蕊只是摆设，产生的花粉没有繁殖能力。所以只有当蜜蜂把雄株上的雄蕊的花粉传播到雌蕊的柱头上，猕猴桃才能有孕育出果实的可能。

0: 一百多年前，威尔逊带着猕猴桃的果实走出山岭，来到宜昌口岸时，对于猕猴桃的这种繁殖秘密还一无所知。他虽然把猕猴桃的种子寄往了英国和美国，但这种种子培育出的猕猴桃恰巧全是雄株，无法结出果实。就这样，猕猴桃首次迈向世界的远征以失败告终。在宜昌口岸，猕猴桃注定会有一次生命的奇遇。当时经由威尔逊，猕猴桃与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相遇。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苏格兰福音会，伊莎贝尔呢是住在这个位置的。
2: 威尔逊回来以后啊，就把这个猕猴桃的果子呢，就在欧洲人做的这个，就是在流产，就给他们吃，分享他的采集成果。
0: 伊莎贝尔不仅尝到了这种美味的果子，还把它的种子带到了新西兰。这种原本藏在大山深处的野果，又迎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猕猴桃跨越赤道来到陌生的南半球，但曾经在欧美大陆上遭遇的失败，会不会在它身上重新上演呢？1904年，伊莎贝尔将一把种子交给了当地果农种植，猕猴桃被收养了。幸运的是，新西兰对猕猴桃来说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摇篮。这里冬季无连续低温，春季没有霜降，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壤足够疏松透气，正好符合它的生存需求。

1910年，果园中这种被叫做中国峨眉的植物终于有了结出果实的记录。此时他已经来到新西兰6年了。第一次猕猴桃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开花结果，他终于在南半球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而这一切都源于那把种子培育出的一株雄株、两株雌株，幸运眷顾了新西兰。

0: 一开始，猕猴桃只是在植物爱好者之间传播，但经过不断的驯化和改良，它有了多层次的酸甜口感。人类选择水果时，口感是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个偏好不仅受基因的控制，还受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影响。同一个地域的人往往口味相近。猕猴桃有着如此丰富的口味，如何才能挑选出适合不同人群的种类呢？一场测试开始了。科学家招募了一批刚到当地、口味还没改变的消费者，他们谨慎挑选水果样品进行测试。为了避免人们的偏见，他们用不规律的三位数字来标记猕猴桃，并且打乱分发，防止人们凭借顺序猜测优劣。再用颜色变换的灯光减去色差的影响。所有的实验样品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避开一切干扰，只基于猕猴桃本身的味道做出判断。猕猴桃满足了新西兰人对于味道的极致追求，然而它早期的果实都非常软，容易腐烂，没法长途运输。猕猴桃要想从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走向其他大陆，就必须解决这个难题。它还会有另一次奇遇吗？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金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0: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1: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4: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客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沿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我……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手冷啊。
0: 嗯。

0: 我该回去了。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
0: 嗯。
1: 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1: 嗯。
0: 我走了。

0: 馆长。
1: 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借书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韵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这就好。啊，韵瑶，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点准备吧。
0: 我走了，馆长。

0: 来，馆长，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1: 运瑶啊，路上要小心。
0: 您放心吧，我星期一回来。
1: 好。
0: 嗯。哎。走。
1: 注意安全啊。

0: 车夫，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一下图书馆。
1: 好嘞。

0: 这里等我。
1: 好。

0: 给。
1: 谢谢。

0: 妈妈。
1: 哟，哟，玉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
1: 哦，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哎。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霜烟燕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霜烟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韵瑶啊，吃饭了。
1: 来了。

0: 怎么了，亚叔？
1: 有个女的让你回电话。
0: 她叫什么？
1: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
0: 哦，
1: 电话号码是4063。
0: 嗯，严韵瑶。
1: 也许吧。哎，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0: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1: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0: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1: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0: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哎，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就像你一样，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1: 不是，我怎么出现才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是，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0: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不是，这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0: 不是，
2: 哪儿跟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就是出门没挑好日子。哼！喂，请接4063。
3: 妈妈，您是找我的？找你的？啊，一个朋友。喂。哦，是韵瑶吗？哈，对不起，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没什么，
4: 双英。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3: 哦，什么事情？
4: 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
3: 究竟是什么事啊？

0: 电话里不太好讲，你有时间吗？
1: 当然。
0: 好的，一会儿见。好的。

0: 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1: 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向您保证，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0: 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哼，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嗯，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式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来。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像是在撒谎吗？
0: 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老南市，去了很多家配钥匙的作坊，工匠们都说，必须要有原钥匙才能配出来。
1: 放心吧，这是我的事情。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一言为定。

0: 真冷啊。
1: 怎么不多穿点？
0: 又穿衣服又穿鞋，怕吵醒妈妈，她本来就睡眠不好。
1: 给你。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
6: 不忘挖井人。
3: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好男人志在四方，无论需要中国更强。
9: 别回头，往前走。
10: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1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2: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场宴席上，司马迁为何偏偏对四个人的座位方向特别在意？
13: 对于我们熟悉古代礼仪的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从长幼尊卑上面讲，项羽就没有尊重刘邦。
12: 一枚玉珏，范增举起了三次，项羽却始终沉默。这件传世信物，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
13: 我们以前以为的玉珏是这个图示中带缺口的圆环状，这个叫玉珏。
12: 2000年后，当文物与史书开始对话，我们终于有了一把全新的钥匙去解读鸿门宴。
13: 那么这些文物，大家在看到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的陌生，感觉的冷冰冰。会有温度感。
1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当文物遇见鸿门宴，邀您一同破译史书字里行间的密码，体会文物中的无尽情。

0: 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0: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1: 啊，我说呢。
0: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1: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0: 嗯，我相信你。
1: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0: 嗯，好，
1: 我走了。
0: 嗯，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是位先生。
0: 是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燕。
1: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哎呀妈，您怎么像审贼一样？
1: 韵瑶，还是那句话，你年轻容易冲动，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是很容易受欺骗的，因此
0: 我要是有了男朋友，首先会带给您看的，好了吧？
1: 这就对了，早些休息吧。

馆长，馆长，馆长，馆长，你在吗？

以傅之名歃血盟誓，终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上面的雕像是忠王李秀成，石碑也是忠王所立。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江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是什么意思？

圣库密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永王洪万里。是永王洪万里所立，天国宝藏真的存在，真的有天国宝藏，真的有。神龙腾飞在天上，雄

是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人熊与野牛对战，

臣又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臣身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国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他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大批辎重，大批辎重，大批辎重，会不会就是天国宝藏？

0: 馆长来了，哎，韵瑶，
1: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哦，哎，馆长，我能不能给你请个假？我想回家看看。
0: 馆里也没什么事情，你下午回来就可以了。
1: 啊，谢谢馆长。
0: 啊，不客气。
1: 啊，不，怎么了？啊，没。 没什么，我不想穿外套。哎呀，
0: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反应啊，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
1: 对不起，馆长。
0: 哎，外面很冷，你穿这么点儿出去要生病的。
1: 啊，没关系，我很热，很热。
0: 不是。

0: 李主任，施先生，查到了，查到了。
1: 查到什么了？
0: 清雅咖啡馆老板名叫严允妖，家住在租界法斯宾路3号。

0: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好像很紧急。哎呀，
1: 本来我不想来的，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要与你谈一谈，否则可能会出大麻烦。
0: 究竟是什么事情？
1: 女儿在吧？
0: 在楼上看书呢。
1: 哦，那我们屋里谈。

0: 这么晚了，运瑶她没走。她什么？运瑶她发现了图书馆地下的密室。
1: 嘘！哎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0: 哎呀，都怨我一时大意了。哎，20年前那场惨祸至今历历在目。

0: 夜晚睡觉时，我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老莫，为了那笔不知是否存在的宝藏，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再让运瑶重蹈覆辙。嗯，
1: 我也是这样想，否则早就该将秘密亲口告诉他了。
0: 是啊，老莫，我求求你，如果你不想看着运瑶下地狱的话，就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就让它烂在地下吧。啊，
1: 这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啊。
0: 什么意思？
2: 前几天
1: 我看到玉瑶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便随口问她在查什么。她告诉我，受一个朋友委托查找永王红案里的史料。
0: 什么？
1: 是啊，永王红案里其名不著，甚至对天国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应该说他只与天国宝藏有关。
0: 不错。
1: 你说运瑶的朋友让他帮忙查找永王的资料，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你是说运瑶的朋友是冲着宝藏去的？
1: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查找永王的资料啊？
0: 就在前几天，有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来找过运瑶。
1: 哦，
0: 难道就是他？
1: 那你看到这个人了吗？
0: 他坐在车里，我没有看清他的脸。老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运瑶的真实身份？
1: 我想那不至于吧。
0: 那他为什么单单要运瑶替他查找资料呢？
1: 运瑶在图书馆工作，也许只是巧合。
0: 哎呦，吓死我了。老母，虽说是个巧合，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要让你严密注视运瑶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和我通气。
0: 你放心吧，我会的。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妈，
1: 印阳，还没休息呢。
0: 时间还早，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呢。
1: 你在忙什么？
0: 妈，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了？
1: 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0: 我在整理笔记。
1: 那就好。韵瑶，那天夜里来找你的那个朋友，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1: 即使是普通朋友，也要可靠。现在外边这么乱，什么人没有？万一他在打你的主意。
0: 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个图书管理员

0: 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年头人心叵测，与人交往啊，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说话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0: 您放心吧，那位朋友与我只是刚刚相识，没有太多的接触。
1: 那就好，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天生没有父亲的。
1: 你呀，一天到晚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父亲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以后得痨病去世的。
0: 就这么简单？
1: 这孩子今晚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长得什么样子。
1: 时间不早了，改天我讲给你听啊。
0: 嗯，
1: 好了，早点睡吧。
0: 这身份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对母亲和穆馆长的诡异行为感到震惊和不解之际，厄运悄悄地降临在我的头上。

0: 你找谁？
1: 请问你是严韵瑶小姐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2: 老实点，
3: 放开王家，
2: 少废话，别喊，上去。
4: 76号，
5: 是。
2: 停车！站住！
6: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0: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
6: 哎
4: 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0: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0: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年龄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
5: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对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尝尝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0: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游客物品丢失如何在一小时内失而复得。
1: 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
2: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0: 沙漠深处有游客失联被困，如何打通救援通道？
3: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调配无人机先期空中侦察锁定位置，地面警力同步跟进，
4: 深入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张掖七彩丹霞、马蹄寺等景区游客云集，各类琐事突发问题也随之增多，物品丢失、路线咨询、消费纠纷时有发生。那么对于游客来说，找人找物怎么找？突发情况该向谁求助？今年6月，张掖市创新启动旅游110接速急办机制，将警务服务精准前移，直达游客身边。这套专属文旅服务机制究竟快在哪里？暖在何处？
6: 看这个袋子里面东西都不合适。
7: 我女儿说这个袋子啊，她的衣服呢，是不是里面还放了很多的东西，还有手机的怎么样的啊，这是不大好意思的呀，是吧？谢谢你们。
0: 这是发生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的一幕，民警刚把失物还到游客手中，指挥中心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另一位游客把相机落在了景区大巴上。执勤民警立即联动，通过监控大屏逐车排查，现场搜寻，不到一个小时，相机完好无损地回到游客手中。
2: 是我的。
6: 谢谢。
2: 我在景区的大巴车上丢失了一台相机，然后我联系当地值班的警察叔叔。

0: 就帮我去联系后台工作人员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然后以及就是服务特别特别好，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温暖。
1: 事物快寻的背后是科技赋能的指挥中枢，丹霞派出所指挥平台接入300多路监控、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画面，客流、车流、危险源实时显示，提前预警，突发状况快速调度，全程跟进，处置效率达到100%。警力跟着游客走，巡防围着景区转，景在景中，景中有景已成为常态。
2: 我们丹霞景区派出所立足丝路旅游警务，全面落地旅游110接速羁绊工作机制，针对游客受伤、走失等紧急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面对消费、服务等一般纠纷，责任部门快速响应，妥善化解游客投诉。
1: 科技让旅游110反应更快，服务则让它更有温度。游客中心里，智能机器狗摇头晃脑和游客互动，引来阵阵笑声。带着旅游警察袖标的女子巡逻队穿梭在人群中，一边留意游客需求，一边提醒安全事项。
3: 丹霞女子巡逻队主要就是帮助游客找回遗失物品，执勤巡逻。在平时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帮助游客处置。比如说，就会遇到他们的手机或者是一些物品掉落到山体之下，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游客找回。
1: 近年来，丹霞派出所围绕寻人寻物、出行求助、消费咨询等常见需求，探索出全域覆盖、全程服务、全时响应的旅游警务新模式，涉旅矛盾就地解决，旅游有事找警察，成为游客最踏实的依靠。如果说景区里的帮助是日常的温暖，那么戈壁深处的救援就是危急时刻的托底。七月底，一名沈阳游客独自驾车前往肃南县明花镇草沟井古城附近的沙漠腹地游玩，车辆陷入沙地无法脱困，现场地处偏远荒漠，手机信号完全中断，孤立无援之际，游客通过卫星电话向警方发出求救信号。
4: 接到这个警情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调配无人机先期空中侦察锁定位置，地面警力同步跟进，在沙漠腹地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快一分钟，旅游客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1: 面对广阔无垠、地形复杂的戈壁沙漠，肉眼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民警携带搭载高清摄像头和喊话器的专用无人机，凭借高空俯瞰视角，迅速锁定被困游客和故障车辆的确切位置，空地协同高效联动，被困游客最终成功脱险。
5: 当我的车辆被困沙漠，周围环无人烟，信号通讯完全中断，当我陷入深深的无助与绝望，万般无奈之下，我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民警克服了沙漠周围复杂的环境，迅速地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当远处的警灯闪耀在我的眼前时，我内心百感交集，热泪难以自抑，身处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 在肃南县马蹄寺景区，一名游客突发高原反应，身体不适，同行人员心急如焚，立即向旅游110求助，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迅速将游客转移至景区警务室休息。
6: 到这个马蹄寺这边来旅游，然后要上去的时候，突然那个我侄女身体非常不舒服，脸色都发白了，然后嘴唇也是白的，然后正好看到民警同志，然后我们过去正好请求他们的帮助，然后他们很快把我们送下山，然后现在我家里人还在警务室休息，然后非常感谢民警同志。
1: 肃南县公安局马蹄派出所常年扎根景区，依托旅游110接速羁绊机制，将警务触角延伸至旅游一线，针对地形复杂、景点分散的特点，预估骑警队员和景区小分队穿梭于各石窟景点之间，形成巡防加答疑加救助的闭环处置模式， 不仅有效破解了复杂地形下的交通拥堵难题，更实现了对突发险情的秒级响应与精准调度，真正做到了警力跟着游客走，警务围绕警情转。
7: 我们骑警机动性强，能快速到场，我们还兼任导游，熟悉每处景点和民俗，游客看到我们也更有安全感。我们巡防在草原峡谷，车进不去的地方马能到，主要做三件事：疏导景区交通，处理突发求助，帮游客找失物或引路，确保游客能在景区安全舒心的游玩。
8: 我们每天根据游客量及时调整警务安排，确保游客安全看得见，服务跟得上。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旅游110运行模式，并深化与景区数据联动，全力打造让游客放心的移动服务站。
1: 服务不止在景区，更延伸到了城区街头。赣州中心广场警务站是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前沿囤景点，也是旅游110快速响应的一线阵地。这里严格落实接速即办工作机制，针对人员走失、物品遗失、消费纠纷等各类诉求，做到指令快签收，警力快出动。
9: 而且我现在发现，在广场上面有很多设置的那个民警的那个站点啊，布局都非常合理，能够第一时间让我们找到，然后让我们呢也得到及时的帮助。
1: 聚焦人流密集区域，赣州公安科学布控巡防力量开展定点驻巡、动态排查，同时坚持柔性执法、温情服务，推出外来车辆夜间限时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行为首违不罚等举措，用有温度的执法服务展现旅游城市的包容与暖心。
2: 落实旅游110闭环处置，警力下沉，充实巡防力量，既要快速处置突发警情，也要做好指路、寻人等便民服务，让游客来到赣州看得见警车，找得到民警。
1: 平安护航天底气，暖心服务聚民心，赣州公安始终以守护文旅平安、服务群众游客为核心，以立体化巡防控风险、科学化布警提效能、温情化服务暖人心、智能化赋能强实战，全方位筑牢旅游安全屏障。
10: 赣州公安将持续深化丝路旅游警务实践，国化旅游110加速执办制度之尽力下沉，多部门联起联动工作机制，统筹城区交通干线、景区点位安防力量，不断优化分线入境快速处置、便民服务全链条工作，以更深举措守护旅游平安出行，护航赣州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6月，张掖市正式启动旅游110接速即办机制，在110接警中心设立专属坐席。机制运行以来，已累计处置涉旅警情700余起，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420余万元，找回走失老人、儿童69人次，涉旅纠纷调处率达98.8%，游客综合满意度稳定在98%以上。
11: 为了更好服务来赣掖旅游的游客，我们专题建立旅游110接速即办机制，在110接警中心设立了旅游110专属坐席。游客在游玩过程中遇到找人找物、路线咨询、消费纠纷等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10求助。遇到复杂多部门实现问题，我们会马上联系文旅、市场监管、交通、影子等部门一起协调解决，从原来的被动出警变成主动靠前服务，真正实现涉旅诉求接得快、派得准、办得好。
1: 从景区景点到戈壁荒漠，旅游11024小时待命，用最快响应、最暖守护，把平安二字写进了游客的旅途，把警务服务送到游客身边，把矛盾化解在景区一线，接得快、派得准、办得好，游客满意，张掖的平安底色更足，旅游的发展成色更亮。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播电台思路云端，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 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

0: 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4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好男人志在四方，无论需要中国更强，
4: 别回头，往前走。
5: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场宴席上，司马迁为何偏偏对4个人的座位方向特别在意？
7: 对于我们熟悉古代礼仪的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从长幼尊卑上面讲，项羽就没有尊重刘邦。
6: 一枚玉珏，范增举起了3次，项羽却始终沉默。这件传世信物，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
7: 我们以前以为的玉珏是这个图示中带缺口的圆环状，这个叫玉珏。
6: 2000年后，当文物与史书开始对话，我们终于有了一把全新的钥匙去解读鸿门宴。
7: 那么这些文物大家在看到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的陌生，感觉的冷冰冰，会有温度感。
6: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当文物遇见鸿门宴，邀您一同破译史书字里行间的密码，体会文物中的无尽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何维宣布开幕，胡昌生致辞，孔绍迅主持。
0: 何维率队在甘开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专题调研。
1: 龙岗新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我省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提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今天上午在定西市陇西县举行。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宣布开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建伟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主持开幕式。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甘肃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中医药工作作为健康甘肃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打造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为牵引，在传承守正中弘扬传统文化，在创新求变中积蓄发展势能，着力放大资源优势，构建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富民机制，拓展开放格局，让药材更有含金量，药业更有增加值，药企更有竞争力，药农更有获得感，药品更有美誉度，加快推动甘肃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中医药焕发出璀璨夺目的时代光彩，展现出医产共兴的美好前景。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是对话交流的重要纽带，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学者激荡思想、启迪智慧，为农药发展建言献策，诚挚欢迎广大企业家投资甘肃、深耕甘肃，携手开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陆建伟表示，甘肃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药材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甘肃省立足资源优势，在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全产业链数字化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千亿元，走出了中医药赋能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希望甘肃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为本，强化科技引领，深化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创新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措，推动甘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吴海东致辞，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推介和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投资领域和重点招商项目。定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定西市中医药产业特色优势。主旨演讲环节，泰国公共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法律事务处处长纳迪拉·查吉拉库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英国药理学会院士、牛津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马玉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浩宇、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建红先后发表演讲。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及刘永杰、何某宝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药博园展厅巡馆。甘肃台报道。
1: 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率调研组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甘开展专题调研，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0: 何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部署，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并重，紧扣西部地区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要求，坚定不移抓实大保护，持续打好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全面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大开放，对外做强开放通道，发展通道经济、口岸经济。

0: 拓展向西向南开放空间，对内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内陆沿边双向开放前沿，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接国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方向，培育西部特色现代化发展新动能，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防范化解生态产业转型等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部高质量发展。何为强调甘肃要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在大保护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促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互促共赢，在大开放上攻坚突破，优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组织，建好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在高质量发展上久久为功，聚焦新能源与装备制造、有色新材料、电子信息算力、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西部重要增长点。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介绍调研背景情况，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介绍我省推动西部大开发总体情况，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陪同调研，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交流研讨。会前，调研组一行前往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丝绸之路信息港、望河亭、航天510所等地，了解我省生物制品研发生产、数字经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航天科技创新等情况。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9月3号在兰州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德奇一行。
0: 胡昌生对任德奇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省情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健全金融工作分析调度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实施金融贷款畅通工程，持续提升金融招商引资、上市公司发展和直接融资水平，扎实推动“155”顺利开局起步。希望交通银行深化同甘肃的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往深处走、往实处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金融支撑。任德奇表示，交通银行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准对接甘肃所需，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全力提供高效金融服务，不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9月3号在陇西会见了参加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国内外重要嘉宾。
3: 孔少迅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甘肃是全国中医药大省、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全力推动中医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抢抓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机遇，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环节与甘肃开展务实合作交流。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同企业家朋友一道做大陇药品牌，助力全民健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陆建伟代表嘉宾发言，表示甘肃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药资源禀赋丰厚，将一如既往关注甘肃、支持甘肃，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传承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

0: 甘肃台报道。
1: 龙岗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9月2号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2: 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来甘考察交流洽谈合作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甘肃和香港两地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真诚期盼以此次对接交流为契机，推动龙岗两地开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深度合作新篇章。庄国泰表示，希望双方深化产业协同，共筑发展新格局，围绕新能源、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搭建合作平台，推动龙岗产业互补互利共赢，加强经贸互通，共拓开放新空间，助力甘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促进文化交融，共传丝路新文脉，以文化相通促进人心相通，以人文交融厚植合作根基，广泛凝聚共识，共聚发展新合力，多见前瞻之言，多见务实之策。省政协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为大家在甘投资兴业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王斌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负责人致辞。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兰州金昌酒泉白银天水等市做推介发言。甘肃台报道。
3: 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如期举行，搭建起集成果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对外开放于一体的高水平合作平台。
4: 金秋九月，药香漫陇园。今天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正式启幕，四海宾朋齐聚一堂，共话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共谋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新路径。盛会以创新、数字、开放为支点，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开启全新篇章。
2: 本届药博会3大展馆，2.8万平方米，470余家企业，120多家医疗机构，15所高校，共计2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展区内道地药材、精致饮片、中医 AI 前沿科技等成果集中亮相，全产业链的活力一目了然。
5: 本届药博会上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外治疗法系列跟产品，所有的产品甄选高原道地藏药材，承袭经典藏医古法，融合现代生产工艺，让高原藏医药瑰宝惠及广大群众。
6: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即展示我们龙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海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2: 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采用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无为一体模式，14项专项活动接连展开，与会嘉宾围绕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务实交流。
7: 我们要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道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道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8: 我们将用好展会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真知灼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2: 3天会期，展台前的握手、论坛上的交锋、签约桌上的落笔，都在为龙药写下新注脚。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千年方到现代药，这场盛会不只是展示，更是新的出发。甘肃台报道。
0: 9月4号，甘肃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涉军维权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社会大局。

0: 和稳定事关军政军民团结根本，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抓实的法治工程，必须做好的民心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始终把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涉军维权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水平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机制措施，做深做实涉军维权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甘肃力量。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夏忠做工作总结。
1: 9月4号上午，2026年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妇儿工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会议强调，要聚焦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家庭发展指标攻坚四个重点，推动15五妇女儿童事业良好开局，着力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全面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力抓好两规划后半程落实，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推动全省妇女儿童事业迈上新台阶。
2: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保质量促进度，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作为省列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天水市西部区域连南通北的快捷运输通道。
4: 针对不同施工段的地质特性，动态调整决定参数，优化支付方案，及时化解各类施工风险。
3: 连日来，庆阳华池县五交至淮安公路改建工程加快施工，这条全长17.628公里的改建道路，目前工程总体完成率已达93.5%。
5: 项目建成后，切实改善五角镇、淮安乡沿线出行条件，破除最后1公里通行阻隔，
3: 畅通路网，改善民生。在张掖肃南 Y004 线大河乡至水关道路改建工程加紧开展沥青面层铺筑作业，项目现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实现全线通车。前不久，陇南礼县东台大桥改造工程正式建成投用，大桥全长240米，桥面宽24米，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
6: 现在是双向四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再带上人行道，出行肯定更方便嘛啊！特别上下班这个折寿学生的，在这个晚上呢，灯号通明，也感觉特别舒服。
3: 甘肃台报道。
1: 9月2号至9月4号，石榴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展出。展览精选我省2届道中华文创大赛优秀作品，涵盖工艺藏品、服饰设计、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集中展示甘肃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成果，以文创载体生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全方位展现我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
7: 我们希望把这种小文创大文化带到北京，带给全国的人民看一看我们甘肃的文化，以及我们通过一针一线一些小的物件，如何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浸润到大家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3: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达133.7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对东盟进出口99.4亿元，同比增长56.4%。从市场布局看，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稳居我省对东盟出口前3位，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同步扩容。从产品结构看，甘味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花牛苹果、静宁苹果、浓缩苹果汁、高原下菜、定西马铃薯制品、陇南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批量进入东南亚市场，腐竹、响铃卷等深加工豆制品出口订单稳步增加。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甘肃省自然资源违法违规案件省级立案执查、挂牌督办和公开通报》

0: 办法，进一步加大重点典型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守耕地和生态红线。办法明确，对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突破生态保护红线、跨区域违法、非法勘查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等七类情形，由省级直接立案查处；对九类重大案件实施挂牌督办，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向社会公开通报。办法同步建立协同查处机制，涉及林草湿等共同领域的案件将联合省林草局联动办理，案件办理情况纳入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原甘肃省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案件公开通报和挂牌督办办法同时废止。甘肃台报道。
1: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2: 近日，省道311线临洮洮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总投资7734万元，采用七跨钢底板波形覆板混凝土组合梁结构，全长320米，桥面宽12.5米，线路总长868米。通车后，将有效解决沿线群众过河难、绕道远问题。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我省绿色矿山建设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目前，全省共有生产矿山412座，累计建成绿色矿山229座，包含国家级22座、省级207座。大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比例达60%，中型�矿山建成比例达43%，全省绿色矿山建设整体走在全国前列。近日，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在兰州新区举办。大赛设置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测量三大竞赛科目，全国20余支省级代表队齐聚甘肃同台竞技。
3: 丝路新赛道，活力新定期。今晚8点，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和省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定西隆重开幕。敬请关注甘肃卫视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农村广播，视听甘肃客户端、丝路明珠网和视频号，关注开幕式盛况。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十年直结，九载送款。
1: 考虑到这个龙某的这种五级伤残这种情况，到法院那边领取案款确实也不太方便，给开设了绿色通道，决定得送款上门。
0: 法治护文脉，坚守续千年，千处古遗存被这群人默默守护。
2: 作为一个普通土长的本地人，一定要把自己家乡的这么好的一个文物保护好、守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
0: 守方寸，监测样地，筑牢西部生态屏障，
3: 为我们的民的张掖，为我们的民的甘肃，为我们的民的中国建设贡献我们今天微薄的力量。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核心目的就是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纸面判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然而，执行绝非简单的文书落地。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严守法律底线。

0: 县依法履职办案，同时兼顾人情冷暖，在刚性执法中融入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让司法执行既有力度，更有温暖温度。
1: 阳光明媚的一个早晨，陇南市探昌县李川镇的乡间小路上，一辆警车缓缓驶入村落，停在一处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前。院门早已敞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热情地招呼着探昌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2: 就这山上去了吗？
3: 坐着这儿，嗯。
2: 好好好。
1: 这位老人姓龙，交谈间连声致谢，几度红了眼眶，潸然落泪。这份动容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切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4: 在2016年的某一天，冉某驾驶农用机动车辆在乡间道路上行驶，与龙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龙某左膝关节以下截肢，经司法鉴定构成五级伤残。龙某以务农为生，这次事故导致他丧失劳动力，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平时还有医疗费用以及生活费用的开支，使原本平淡的生活陷入困境。
1: 身心均受到重创的龙某向探昌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案件经过法院依法审理，作出判决，扣除保险公司理赔款项及冉某先前垫付的医疗费用后，冉某还需赔偿龙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因冉某未能按期履行给付义务，龙某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被执行人家庭也确实比较困难，但是被执行人自从案件的发生一直秉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积极的给出及治疗的费用，后期经过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但是还有20多万的缺口，也确实让冉某的话一次性服刑也不太现实。
1: 在了解了双方家庭情况后，探昌法院执行干警并没有简单粗暴地采取强制措施机械结案，而是始终秉持司法为民理念，促成了龙某和冉某和解。
4: 在充分考量双方实际困难，兼顾法律威严与民生温度的基础上，我们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冉某每年向龙某支付案款20000元，直至全部案款履行完毕。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句简单的和解约定促成了双方不变的坚守，也成了探昌法院执行干警的牵挂。
5: 冉某每年的话坚持把案款交到我们法院，考虑到这个龙某的这种五级伤残这种情况，到法院那边领取案款确实也不太方便，给开设了绿色通道，决定给送款上门。
1: 而这一送便是整整9年，这条通往龙某家的道路他们也走了9年。随着20万元赔偿款全部履约完毕，10年的执行案件迎来了最终落幕。
0: 如今冉某将赔偿款如约履行完毕，龙某的生活和后续治疗得以顺利推进，而陇南市探昌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的坚守从未停歇，他们将继续步履不停，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初心使命，把公平正义送到群众身边，书写新时代基层法院司法为民的暖心答卷。在广袤的河西走廊，千余处文物遗存静静伫立，镌刻着丝路岁月的沧桑与文明的温度。从深山石窟到城区古建，一代代基层守护者扎根戈壁，坚守一线，以平凡微光守护千年文脉，在更续传承中奔赴未来，融入人类文明互鉴的壮阔长河。
6: 守护敦煌文明不止于守望莫高窟，在广袤的酒泉大地上分布着千余处珍贵文物遗存，皆是镌刻岁月、承载文明的珍贵坐标。清晨时分，酒泉各地文物巡查工作有序展开，昌马石窟文保员裴菊东，土生土长的玉门人，自幼相伴昌马石窟长大。当地文物保护设施修缮建设时，他和家人主动参与石窟巡查工作，接续守护着这片故土文脉，从而也见证了石窟从无人管护到科学守护的变迁。
7: 小时候在家出生的，每个月给人家来个2回。自己手上的给人家守好，就是如果是身体的运气的话，我就自己守守的。
6: 而在肃北5个庙室。

0: 事故。同为文保员的史杜尔纳，除了日常巡查设备管护外，还肩负着防火防汛、文明劝导、应急排查等多重职责。因为对这片千年遗存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怀，他如愿成为了一名石窟守护者。每当周边地区发生地震，史杜尔纳第一时间预判石窟安全风险，迅速联动工作队开展隐患排查，守住文物安全底线。
1: 有没有什么塌掉的，还是有些脱落的地方，第一时间拍照给发到我们这个文物群里面，特别有价值，特别珍贵。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级文物点嘛，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定要把自己家乡的这么好的一个文物保护好、守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
0: 他们不止在荒僻戈壁的石窟中，也在烟火城区的古建筑里。有着千余年历史的酒泉古楼，不仅是宿州文脉的核心地标，也是城市变迁的鲜活见证。如今它安稳伫立在城市中心，背后离不开每一位文保员的悉心照看。张玉娟就是其中之一。2014年，怀揣着对古建筑的敬畏与热爱，张玉娟与古楼结缘，从此古楼安全时刻牵着她的心，朝夕相伴，日复一日的值守，让张玉娟对古楼愈发的珍视，也让她更加明白这份坚守的意义与价值。
2: 今年的天气特别炎热，再加上夏季嘛，就是大雷也是就是火灾的这个就是高发期哦。检查一下，我就心里也比较踏实了，就是感觉它特别神圣。从干上这个文保员时候，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挺自豪的。
0: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凭着一份守好老家底儿的执念，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文物旁。然而文物保护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久久为功的坚守，多方联动的共治。
3: 我们始终严格遵循保护第一、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核心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形制，积累遗存，绝不随意拆改、过度翻新，做到文物有保护，群众有便利，城市有文脉。
4: 近几年我寻这个投入了资金吧，对五个庙石窟、党河峡谷修建了这个两个防洪坝。最近的这个雨水也很多，但是对我们五个庙石窟呢也不会造成破坏。
0: 在酒泉，573名基层文保员默默守护着全市1393处不可移动的文物，守住来路方有归途，文脉永续，山河长青。正是这一群扎根戈壁、坚守一线的平凡守护者，以微光聚星河，以坚守续文脉，让千年酒泉文明在时代长河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5: 酒泉文物保护严格对标文物保护法保护第一、最小干预的原则，众多基层文保员常态化巡查值守，排查安全隐患，筑牢一线防护屏障，以法制化、规范化管护辖区千余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以联动共治模式守住历史遗存积累，让千年文脉有序传承，代代延续。
6: 40载深耕祁连，以科研护水源万物。
7: 你看我们这片区主要是就是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就是我们这项工作是监测不同的植被类型的生态质量，
6: 守方寸监测样地，筑牢西部生态屏障，
8: 为我们的民的张掖，为我们的民的甘肃，为我们的民的中国建设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祁连山撑起了河西走廊的生态命脉，守住了西北地区的生态平衡。它不只是一道地理山脉，更是一道抵御风沙、涵养水源、孕育生机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绿水青山的底色藏于一山一河、一草一木，生态保护的成效源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深耕细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聚焦基层科研工作者的常态化样地监测工作，探索祁连山生态修复的奥秘。
6: 在祁连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研究院，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 他实际

0: 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国内著名的以水源涵养研究为核心的专业科研平台。初秋，记者来到祁连山北麓海拔2600多米的深山草甸，这里山间云雾流转，草木葱郁，而此时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常态化的野外样地勘测作业。
1: 你看我们这片区域主要是就是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就是我们这项工作是监测不同的植被类型的生态质量，而我们会做乔木样地，会做灌木样地，会做草本样地。这回我们做的这项工作，我们就是草本样地的调查。根据国家调查的标准规范，我们先要拉一个20×20米的大样方，在里面再打三个5×5的小样方，灌木样方。5×5的灌木样方里面，我们再嵌套一个1×1的一个草本样方。
0: 重复细碎，常年坚守，是祁连山样地监测最真实的底色。不同于常规的山林巡护，生态样地监测是对生态系统的精准体检，容不得半点偏差。
1: 最后我们会测算它的生物量，在这个样方区域里面，它的钙度是多少，它的蓄积量是多少，生物量是多少，我们能够算出来。如果就是放在更大的区域来说，祁连山有多少灌木，在这片区域相同类型有多少，我们从点上来看，到最终线上到面上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一个区域不能说完全说明祁连山的问题，我们做的样点很多，祁连山的东中西我们直接坐过去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植被的生长的一个状况，它会有明显的差异和分布差异。我们最终会就会形成一个生态质量的调查报告。
0: 水是解读祁连山的核心密码，作为干旱区核心生态载体，祁连山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补给了区域50%以上的河川径流，像一块巨大的生态海绵，储蓄雨水，涵养水源，调蓄径流，默默滋养着整个河西走廊与下游额济纳旗。更值得关注的是，依托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证实，祁连山森林、灌木、草地形成的良性水气循环，让区域20%的降雨来自本地植被蒸腾的水气再循环。这是干旱区水资源良性存续、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核心关键。而常年不间断的样地监测，正是守护这份水循环平衡、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的核心抓手。
2: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这个甘肃省的生态质量样地调查项目，主要就是在河西五市以及陇南地区呢进行样地调查，主要呢就是包括这个森林、荒漠、湿地、城乡、农田等6大生态系统的样地调查工作，最终呢就是撰写了一份这个甘肃省2025年生态质量样地调查的这个项目的分析报告。
0: 绿水青山的永续需要科学技术的护佑，祁连山的生态价值不止于肉眼可见的青绿，更在于持续稳定的水源涵养、自我循环的生态体系。
3: 一方面靠一些预警变化的评估，另一方面我们的数据的共享使用嘛，为我们的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提供一些基础观测数据。另一方面最实际，因为这是基础研究嘛，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祁连山的2大建群树种，收集一些祁连山一些特有的一些种植资源。你作为我们河西走廊，我们还是干旱区，这个水资源的承载呢还是我们首要的约束。干旱区是我们最大的实际，我们这几年来选了一些耐干旱、耐瘠薄、耐盐变的一些柠檬良种。
0: 生态保护的底气源于科学监测的精准，生态治理的成效源于长线数据的积累。很多人看到的是祁连山生态逐年向好的直观变化，却不知这份向好的背后是40余年从未间断的定位观测，是一代代科研人员耐住深山寂寞、深耕一线的默默坚守。
3: 建寨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态观测，我们当时我们的第一位院长叫这个傅慧恩傅老前辈，傅老前辈当时从北京林学院毕业，

0: 毕业以后就到我们这个当时的我们的青年山任家球自己动手建的些气象的观测厂啊、净流厂，设立的这么个水源涵养研究域。因为这个流域是堪在生态水文的观测的特别好的一个场所，有闭合式流域。选定以后，我们就立足于这个流域，开始我们的生态水文以及我们的生态定位的长期观测。
1: 方寸样地，更是生物多样性保。

0: 了全新职称。
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祁连山里面，在这个战地上也接触了工作了十年了。科研监测的就得有需要长期性和连续性。安利通过长期的连续的监测，10年20年的这个数据来分析的话，能够看出一些变化。我们做的这基础性的科研观测，然后基础性的科研工作，最终能够为国家能够科学决策，为祁连山的生态保护来提供一点点的智慧力量。
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我国生态保护工作全面迈入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全新阶段。这部法典将长期生态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护等实践成果固化为法定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生态科研基础性、辅助性的定位，让野外样地勘测、长期数据积累、物种资源普查等基层科研工作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刚性的制度规范和清晰的责任边界。面对生态保护法治化的全新机遇，祁连山水源涵养研究院院长徐尔文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期待。
2: 我们作为一个扎根在祁连山40余年开展长期生态定位观测的一个基层科研院所，我觉得我们要具体化、责任化的去贯彻落实，特别是我们甘肃省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就祁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会议精神，为我们的民的张掖、为我们的民的甘肃、为我们的民的中国建设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啊！
0: 从凭经验管护到依法依规护律，从零散化监测到体系化、常态化法定履职。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为祁连山生态精细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永续守护、水源涵养功能长效提质筑牢了法治根基，也让扎根一线的科研管护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3: 从一代代科研前辈白手起家拓荒建站，到如今法治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生态管护体系成型，祁连山身处一次次细致的样地勘测，一组组连续积累的科研数据，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生态修复成果，让干旱戈壁的绿水青山生生不息，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实稳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张先生全款购入小区产权车位，下班回家后发现车位被陌生车辆霸占，他拨打车上挪车电话无人接听，找物业协助也没能联系上车主，一占就是好几天。那么这种私自占用已购买的私家产权车位在法律上属于什么行为？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4: 占用业主私家产权车位的行为本质上属于侵犯物权的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处分的排他性权利。张先生已经全款购得车位产权，就依法对车位享有独占的使用权。他人未经产权人同意擅自占用车位，已经违反了民法典关于物权保护的规定，产权人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侵权、搬离车辆，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要求占用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3: 那么车位被占后，如果自行用车辆堵住占位车，会产生怎样的法律责任？张先生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4: 用自己的车辆堵住占位车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维权过当的表现，甚至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占位车辆因被堵住无法驶出，产生了运营损失或者其他实际损失，堵车位的一方反而要向对方赔偿，反而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遇到车位被侵占，首先要及时固定好车位权属、车辆占位情况、沟通通知记录等全部证据，之后可以通过物业业主群、交管12123等多渠道联系车主通知挪车。如果联系不上或者车主拒不挪车，可以直接报警，由警方到场协调处理。如果经过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之后，对方仍长期霸占车位拒不配合，可整理好全部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对方挪车并

0: 赔偿相应损失。
1: 好的，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2: 新学期伊始，秦安县公安局组织法制副校长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开学第一课法制安全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民警紧扣校园安全实际，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禁毒防毒等重点内容，向同学们普及法律知识和避险自救技巧，引导广大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校园平安建设筑牢根基。近日，金塔县开展校园周边商户及重点场所联合检查，集中整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违规乱象，重点围绕校园安保三防建设、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用电用气安全、特种设备运行、校园周边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排查，全力消除各类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隐患。近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迎来3900余名新生报到，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民院派出所全警投入迎新工作，强化校园及周边巡逻防控，疏导现场交通，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同时面向新生开展反诈宣传，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以扎实警务举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爹，什么事儿啊？
1: 把门插上。
0: 爹，他是谁呀？

0: 你是谁呀？干嘛坐在我家门口？
1: 啊？你说什么？
0: 我问你是谁？
1: 我要知道就好了。
0: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难道你是个傻子？
2: 大莲，别瞎说。老柯，你贵姓啊？
1: 大叔，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肚子饿了，想讨口饭吃？
1: 要是家里有多余的饭，就给一口吧。
0: 讨饭就是讨饭，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等着。
1: 是您的女儿吧？
2: 啊，老柯，那你到这儿是办什么事儿吧？是投亲吗？
1: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亲可投啊？
2: 那你这是……
1: 到处走走，也许能想起点什么。
2: 哦，这样吧。也别蹲在门口了，到家坐会儿。
1: 啊，好。
2: 来，
1: 哎，
2: 走。
0: 爹。
2: 大莲啊，把饭端到堂屋吧。
0: 哦，好。
2: 哎，来。
1: 哎。
2: 请。坐啊。
1: 哎，好。
0: 你吃吧。
1: 啊。
2: 慢点，慢点，别噎着。

0: 看看去。
1: 嗯。
0: 啊，大叔大姐，谢谢你们了，我走了啊。
2: 哎，老客，先别忙着走，再坐会儿。
0: 啊，不给您添麻烦了。
2: 嗨，都是穷棒子，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来来来，进来进来。
0: 那好。
2: 来来来，坐。
1: 你还挺懂事的，吃完饭还知道把碗洗了。
2: 老客，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也不知道，我想大概27、28岁吧。
2: 怎么？从前的事儿，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0: 嗯，
2: 您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0: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马背上，浑身是伤。我为什么受伤？怎么受的伤？

0: 还有以前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1: 那是遇到土匪了？
0: 也许吧。
1: 俺们这白罗山上也有土匪，为首的叫马大炮。这帮天杀的没少祸害穷人。
0: 啊，怎么没见到大婶啊？
1: 早没了，现在就剩下我和闺女过日子了。
0: 大叔，家里边缺人手吗？我也走累了，能不能在您这儿住下，讨点生活？
1: 俺们家也是穷人，恐怕雇不起人呢。
0: 哦，我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啥活都能干。
1: 看你这身板倒是个好劳力，可是老客白使你，俺这心里可不落忍啊。哎，对了，俺们村东头有个大户人家，姓胡，我们都是他们家的佃户，你到那儿去，兴许能比我这儿好点。
0: 我不愿意给地主当长工，我看您是厚道人，要不您就收下我吧。啊，
2: 爹，看他怪可怜的，就让他住一下吧，反正咱们家现在也缺人手啊。
1: 好吧，既然你不嫌弃这个破家，那就留下。这儿虽然是粗茶淡饭，可用不着受地主的气。
0: 谢谢大叔收留，我这儿谢过了。
1: 都是穷棒子，别说收留不收留的，有饭一起吃吧。
2: 留下是留下，但得依我一件事儿。
0: 姑娘，你说吧。
2: 把你那一脸脏胡子给刮了。
1: 这孩子。
0: 大叔，您给我随便起个名字吧，以后喊着也方便。
1: 说起这个还真是的，我们这村子叫胡家窝棚，东头的胡家是我们的东家，我们都管他叫胡二阎王。他的女婿是白罗山的土匪马大炮，他仗着他的势力可没少欺负我们。哎，不提了，谁叫咱命贱呢。这个村里还有个保安队，领头的是胡二阎王的儿子，成天没事干，尽找乡亲们的事儿。你要是没个名字，他们问起来还真麻烦。这样吧，大连他姥姥家姓李，你就叫李大喜吧。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外甥。
0: 哎，好。
2: 爹，我刚管吴大叔借的剃刀。
1: 大连，我们商量好了，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大喜，是我外甥，以后你就叫他大喜哥吧。啊，
2: 好，大喜哥，走吧。